0: 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2: 喂，妈，我挺好的。
0: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6: 一家人健康平安。
7: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8: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1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2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19: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6: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8: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启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30号。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本届数博会更加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展产融合3个方面，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

0: 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2: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银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了，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2: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子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2: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1: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2: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 对
2: 吧？
1: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2: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 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2: 嗯，
1: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2: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2: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2: 终极问题，
1: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2: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2: 嗯，
1: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2: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3: 对。
2: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3: 对。
2: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3: 是的，确实。
1: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嗯，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2: 能获得，
1: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2: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1: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2: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1: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0: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10000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5: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一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5: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0: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0: 矿山泉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泉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1: 2026年10月12号至16号，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能源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15届矿山救援技能竞赛将在遵义市播州区举办。期间，矿山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展示活动同步开展，为救援实战与装备创新搭建面对面对接平台。装备展示区规划标准展位、特装展位和动态演示展位三大板块，集中展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五小科技创新成果、接榜攻关项目及重点科研项目转化产品，涵盖国内外先进适用矿山救援装备、数字化解决方案等，重点突出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新战法。活动鼓励实物展示与动态演示，推动先进装备从实验室走向第一线。此次竞赛与装备展示同台联动，将进一步打通研发创新与一线实战需求对接渠道，以科技赋能提升全省矿山事故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本期以案说法的案例暴露出该煤矿违规近距离挟撑调价、未执行远程工业违规问题，极易引发崩柱倒架伤人事故。下面一起来关注彭子县某煤矿违反安全技术措施进行作业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1: 2026年5月25号至27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桐梓县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抽查视频监控，发现该矿2026年5月23号10时11113综采工作面综采支架安装调向过程中，工人使用单体液压支柱斜撑支架调向时，未按照该矿11113综采工作面设备运输安装安全技术措施要求，采用远程工业操作。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0: 通过本案的查处，教育督促煤矿扎实开展双全日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措施并加强培训，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岗位职责并压实责任，强化现场监护与动态风险预判，对违规违章作业行为零容忍，坚决杜绝习惯性违章，确保安全生产。节目最后一起进入矿山安全小课堂。
3: 矿山安全小课堂，
0: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掘进作业现场，学习最关键的掘进安全知识。掘进一线，安全为先，听听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开工之前细排查，顶板支护、通风瓦斯件件落实不落下，设备完好，防护到位，筑牢安全第一关。施工之中守规程，支护紧跟掘进头，坚决杜绝空顶作业，先探后掘，先护后挖，紧盯围岩不放松，隐患苗头早处理。设备操作要规范，停机停电再检修，一人操作一人监护，遵章守纪不蛮干，绝不心存半分侥幸。安全就是效益，规程就是生命，道道工序严标准，班班作业保平安。掘进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2: 徐林、李炳军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2: 徐林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
12: 我省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柯瑞文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2: 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12: 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启动，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8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余英，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希望国家数据局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办出更大影响力，结出更丰硕成果，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刘烈红对贵州给予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进展。刘烈红指出，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数据局将继续大力支持贵州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探索更多经验，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打造成数据产业领域的国际知名盛会。国家数据局和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2: 8月27号， 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徐林向马里亚姆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铁杆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贵州愿与旁遮普省一道，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立足现有良好基础，持续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数字经济、教育人文、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里亚姆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贵州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朋友好伙伴，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贵州交流合作，愿以此次参加数博会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贵州友谊经验，推动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增进巴中两国友谊更好贡献地方力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9: 8月2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黄志勇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打造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中国电信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柯瑞文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与贵州合作基础良好，战略契合度高，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信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安全方面的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罗强、黄志勇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数字赋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电信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2: 8月27号，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副省长罗强宣读关于组建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机遇，步步深化发展数字经济。组建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着眼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科学决策水平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举措。希望各位委员把专业所长和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重大决策咨询、重要趋势判断、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为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贵州将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梅红表示，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令人振奋，将认真履职，与各位委员一道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努力把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成服务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智库，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绘制巨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清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荣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分别围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算电协同、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9: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云深处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秋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数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云深处科技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新空间。朱秋国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表示贵州数字资源丰富，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贵州率先应用，希望进一步扩大场景开放，在算力运维、能源开发、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贵州数字经济，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云深处科技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2: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周博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发展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等四类产业，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贵州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周博文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实验室情况，表示贵州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将聚焦科研协作、安全治理、科技人才等领域，加强互动交流合作，更好助推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9: 8月27号，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岳峰致辞，省领导郑丽、罗强参加。
12: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全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数字经济成为展现贵州新风采的亮丽名片。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贵州将积极拥抱智能浪潮，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发展壮大数字产业，营造共荣共生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依托数博会、企业节两大平台，携手华为及生态伙伴，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共创贵州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9: 刘烈红说，在数据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背景下，数据产业正迈向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国家数据局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数据产业加速迭代升级，期待更多企业依托华为828 B2B 企业节，深化数据应用，推动智能体规模

0: 加速贵州产业智能化升级，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开幕式上，在李炳军、郑丽、周月峰见证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推杆启动828 B2B 企业节，华为云及生态伙伴企业发布了828精选 AI 解决方案，有关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应用实践经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国家数据局、贵阳市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华为公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8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省领导卢雍正、胡广杰、张静平参加会见。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副省长斯伦、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经济副市长朴胜秀、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主任李鹏德，以及有关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旅居等特色优势产业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各位来宾以数博会为桥梁纽带，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与贵州交流交往，积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推动数字经济、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索克、朴胜秀、李鹏德感谢贵州省的诚挚邀请和周到安排，对近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将以参加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数据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8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数博会的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一行，副省长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葛月一行表示欢迎，向苹果公司对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14五以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创新方式举办数博会，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转型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希望苹果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不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贵州将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前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葛月感谢贵州对苹果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苹果公司 iCloud 项目落地贵州以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例证。与贵州的合作是苹果公司最重要、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之一。苹果公司愿持续投资贵州，深耕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苹果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7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

0: 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历史担当，全面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助力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树牢大抓基层、服务基层的鲜明导向，在助推改革创新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围绕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深走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1: 8月27号，贵州省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徐光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杨同光出席。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耕三农沃土，服务三农事业，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农资保供稳价、现代流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深化综合改革，完善联合社治理机制，抓实社有企业改革，推进基层社提档升级，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徐光宏对近年来贵州供销合作社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强化政治引领，担当职责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
2: 贵州新闻联播，
1: 聚焦2026数博会。8月26号，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在黔南州惠水县启动，该生态链由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链主企业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现场与首批链源企业代表、链源院校代表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次启动的生态链取得了数据标注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已获得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的六类工种的实施资格，将通过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持续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历程三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6000人次。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动静贵州推出数据开讲吧系列短视频，通过业务处长加主持人的互动问答模式，把大数据领域的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视听内容。企业能领多少钱？申报流程怎么走？数据开讲吧把贵州在数据标注、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的政策拆解为实用的操作指南，让企业能够精准对号入座，即审即响。目前节目已播出4期，接下来还将邀请全省11个数字产业园区和9个市州数据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节目。省大数据局办公室主任孙义航：
3: 不光是来讲解政策，大家呀也要介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园区这个大数据产业的这个发展现状，来共同呀营造大抓大数据的浓厚氛围。
1: 老旧小区三线旧址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上，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亮相，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遵义市城市置业有限公司李德林：
4: 丁字口有26处4.5万方的闲置资产，更新的整体思路是围绕着文化体验、商业消费、红色研学、市井烟火、休闲康养、青年潮玩这几个主题，打造一个新质城市的场景。
1: 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英杰：
5: 5708厂老旧厂区完整

0: 保留了生产厂房、家属宿舍楼、职工医院等成套的三线生产生活建筑群。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是文脉的传承、资产的盘活、民生的提质。
1: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本次推介的项目重点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厂区的微改造与经提升，但受点位分散、自身经营性收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融资难题。推介会上，金融机构、省属国企积极对接，提供投融资方面的解决方案。贵州银行副行长向东海：
2: 我们推出了城市更新的专属产品，优先支持集中城片、具备商业化运营潜力的优质项目，探索政府金融服务顾问模式，深度参与地方城市更新的规划编制、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全过程。
1: 贵州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张玉兵：
3: 目前我们已将贵阳白云老旧加工厂区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集团“15”重点规划项目，将把当地的工业旅城特色与更新结合起来，打造老城更新标杆。
1: “15”期间，贵州将以片区更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已谋划储备重点更新片区67个，储备老旧厂区更新项目24个，老旧街区更新项目39个，同步推进23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同时还将谋划改造城镇地下管网1.2万公里以上，通过系统性规模化改造，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
4: 记者8月26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全省法院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黑恶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稳定法治防线。一月至七月，受理电诈及关联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4.9%，电诈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与此同时，禁毒大扫除成效持续巩固。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一审案件814件，1302人，受案数同比下降40.01%，毒品犯罪案件受理数连续8年递减。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8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雷阵雨，25到34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5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5: 一方官兵来犯，然后得胜回营。到了帐篷里头，大家少坐了片刻。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等人一商议，对于魏文通怎样处理，多数人主张杀，唯独魏征和秦琼看法不同。他们跟徐茂公想在一处了，不能靠杀来取得胜利呀，主要要征服人心。徐茂公跟秦琼众人一商议，留着魏文通还有用，实在不行再杀他也不晚，要如此暂班，暂班如此， 秦琼点头，三弟，你这主意太高了。徐茂公商量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来啊，把魏文同推上来，推上来。”这魏文同不服气儿，自己是堂堂国家的命官，能服这些响马吗？因此进了大帐，他是立而不跪。当兵的在他腿上踹着七八脚，跪跪跪，终于把他摁得跪下了。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到这地方你也施展不出来了。魏文同气得直哼哼，眼角瞪裂，盯着秦琼和徐茂公等人。徐三爷一乐：“无量天尊，魏大帅，你受委屈了，可这怪不了旁人呐、啊。我已然告诉过你，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你是执迷不悟，自找苦头啊。不过你放心，义军行的是仁义之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绝不轻易杀人。因此呢，我们不要你的命，你从哪儿来，还让你回到哪儿去。不过呢，要这么把你放了，你也觉着怪过意不去的。你呢，替我们办点事儿。我这有封信，你捎回去。这封信交给靠山王杨林，你告诉他，十日之内，我们肯定把潼关拿下来，月底肯定走马取京城，推倒隋炀帝。到那时，就义军占领了全国，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你们隋朝彻底完蛋了，不信咱就试试看。这时魏征按着徐茂公的安排把信写好了，交给徐茂公看了看，一切都如意，然后把信封好了，揣在魏文同怀里头。徐茂公把脸一背，告诉程咬金：“四弟啊，按计划行事，哎，交给我吧。”哎呀，把魏文同拉下去，盔头甲胄全给他摘掉扒掉，红袄绿裤子给他穿上了，另外把他发髻破开，重新盘好了，满脑袋插的都是红花绿朵。程咬金亲自动手给魏文同抹了一脸白粉。你想，老头脸上净褶子，再一抹粉，他能好看得了吗？简直是个活妖怪啊。然后给魏文同嘴里塞上东西，给他戴上嚼子，让他喊不出来，说不出来。都打扮完了，四马倒全蹄捆好。这时王伯党、谢英登按着徐三爷的安排也都准备好了，一共准备了十辆柴草大车。这十辆车上装的都是柴草，另外还有一部分粮食，就把魏文通啊塞到头辆车的柴火垛里头了，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来。一切就绪之后，王伯党、谢英登、程咬金到大帐里交令。徐茂公说：“各位贤弟啊，方才我使的是一计，叫文君计呀、啊，我恐怕老匹夫杨林率领铁骑来攻打咱们义军，现在我们不宜打硬仗，应当及早赶奔河南瓦岗山。为了甩掉杨林，才使得这个办法，让魏文通捎回信儿去，说我们要打他的潼关，把他稳住，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这儿，我们再想办法绕路赶奔河南。”啊，大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徐茂公是出于这个意思。但事儿还没完呢，谁去跟着呢？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摘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是暗藏利刃。两个人呢，压着这十辆柴草大车赶奔潼关，其他的人都在这儿暂时休息候信。咱先不提秦琼、罗士信一家人怎样团聚，单说王伯党、谢英登压着十辆大车这天到潼关了。 再看这潼关城关门紧闭呀、那城头上密布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吊桥高挑，如临大敌。原来那300轻骑兵找魏文同没找着，这骑兵一想没有主将，这个仗怎么打呀？赶紧回去叫令吧。见着靠山王杨林，如实地讲说了一遍。杨林一听有点发傻呀，哎呀，魏文同至今未回，他到哪里去了？莫非中了秦琼的埋伏，出了什么危险了不成？嘿，靠山王这阵儿有点后悔了。倘若魏文通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折掉我的左膀右臂呀？不怪别的，怪我脾气太暴躁了。到了这会儿，他又疼魏文通了。他又一想，秦琼能参加义军，这些响马可不简单呐。我不能掉以轻心，这潼关是守把京城的咽喉要地，我要派重兵守把，然后奏明天子，好想对策。所以杨林在潼关就没动，命令5000军兵日夜巡逻。可正在这时候，王八党谢英登到了，守关的有个参将，一看来了10辆大车，能有几十个农夫，车上装的柴火草还有粮食。这参将就问：“干什么呢？”王伯党冲城上一抱拳：“哎，这位军爷，我们是附近的老百姓，听说靠山王在城中歇马，我们非常高兴啊，知道老王爷劳苦功高，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把心血都耗干呐，我们觉得于心不忍。后来父老乡亲大家一商议，派我们为代表，送了10辆大车粮食和柴草，聊表我们一点寸心吧，以表达对靠山王的敬意。我们给军队送粮草来了。”当当当当，参将挺高兴，赶紧下了城，赶奔帅府见靠山王，如实地禀报了一遍。杨凌听到这儿，满意地点点头，心说：古往今来，民是国家的帮本呐、民心顺，国家才能兴旺，相反的，这国家就不会长久。既然老百姓对我这么拥护，那说明对大隋有深刻的印象，看来我大隋的江山不至于覆灭。杨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酒太保在，赶紧把关门大开，让这些父老乡亲进城，把他们送来的东西卸到教军场，每人发10两文银作为酬谢，要好言安慰。”遵令。这位太保爷下去了，按照靠山王杨凌交代的，关门大开，把王八党谢英登以及10辆大车所有来的人都接到城里，到教军场把车柴草全放在这儿，每人给了10两银子，还要留他们在这儿吃饭。王八党谢英登一抱拳：“谢谢各位军爷，既然你们收了东西了，就是赏了我们的面子了。这么办吧，我们还有点事儿，改日再来。卸完柴草之后呢，车呢您放在原地，等我们再来的时候把车就赶走。”“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王八党谢英登他们走了。叫什么名这位八太保也不知道。那么走了之后，你得往下卸东西，等把柴火草料粮食往下搬的时候，就发现头辆车里头软乎乎的有个东西。当兵的一看吓了一跳：“呀，这什么怪物这是？”后来发现是人呢，说魏文同是他们的大帅，他们怎么不认识，认不出来了，整个改了模样了，满脸擦的都是粉，满头都是花朵，变了一身女人的装束，那上哪儿认去？不过八太保瞅着多少有点眼熟：“你是谁？ 你怎么不说话？魏文同心说，你眼睛瞎了，你没瞅我带着嚼子呢吗？我能说得出来吗？后来军兵发现带着嚼子，这才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勒着的布条解开。魏文同呕吐了半天呢，这玩意儿他甘愿呀，时间要再长一点就把他憋死了。哎呀，憋死我了，八太保，我是魏文同啊。魏大帅，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你严哪，你王爷在哪儿？我要见王爷。八太保把魏文同陪着来到帅府，见着靠山王杨林，臊的脸都变了模样了，吩咐一声，快快把妆卸掉，换好衣服再来见我。有人帮着把花摘掉，红裤子绿袄去掉，换好了便装，又给他净了脸。魏文同是二次来见杨林，跪倒在地请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杨林一听，啪，把桌面好像没拍裂，气死我也！秦琼啊，徐茂公，我跟你势不两立。魏文同，你方才说他们让你带了一封信，信在何处？就在我的怀里。说着把信掏出来，双手呈上。杨林气得直哆嗦呀，好不容易把这封信接过来，撕掉封头，掏出信瓤，展开观瞧。你看魏征啊，那是个书法家，那工笔楷书写的那个端正就甭提了，点点如桃，是撇撇如刀啊。杨林没看内容，心中暗想，罢了，莫非该着我隋朝的气数尽了不成？像这样的高士怎么能参加贼匪的行列呢？反了，反了，整个秩序都乱了。老头子平心静气的又看了看信上写的是什么，写的很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山东义军军师徐茂公致书于靠山王杨林殿下，我义军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所向披靡，要共讨无道的昏君杨广及其帮兵和爪牙，十日之内必取潼关，月底必占京城，到那时就是我们山东义军的天下。老匹夫杨林，你等着，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挨刀。话就是这么写的，词儿不一定是这样。杨林看完了，把信都撕碎了，心说这分明是挑战呢，就凭我杨林，我怕你们吗？魏文通，赶紧集合所有的军兵给我搜山，我要跟这些响马决一死战。靠山王杨林听了魏文通讲述的经过，把他气得肚子都要爆了，立刻点兵要搜山，跟义军决一胜负。魏文通一看不好啊，硬着头皮把杨林给拦住了。王爷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呀，王爷，原来呢，我拿这些响马也当作乌合之众，结果跟他们这一见阵，我才发现我想的不对呀。山东的义军绝非寻常可比呀，他们人才济济，有文的，有武的。就拿那个老道徐茂公来说，此人善于谋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手下那帮响马非常整齐，武功个个出众， 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大隋的锐气呀、啊。要想把这帮响马彻底消灭，不那么容易。王爷，我不是说您打不过他们，我怕您上当啊。他们有可能这么羞臊我，就是气您，这就叫激将法，把您的火给激起来，领兵搜山，结果上他们的当了。他们乘虚而入，真正把潼关就夺过去了。因此要求王爷不要因小失大呀，还是应当守住潼关，这才比较妥善。杨林仔细听了听，魏文通说的有理，很可能这帮响马使的是激将法，故意气我。不然的话，为什么把魏文通擦粉带花呢？激怒我，我沉不住气，一搜山，结果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他们乘虚而入，夺我的潼关。我可不能吃亏上当。对，我就在这按兵不动，我等着你，看你们有什么办法，十天能拿下我的潼关来。就这样，杨林没动，相反调来大军严守潼关。结果啊，恰恰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徐茂公使的不是激将法，是稳军计，把杨林稳在潼关，然后拔寨启程。就在杨林准备决斗的时候，义军偃旗息鼓，翻山越岭，是直奔河南瓦岗山。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不敢走平路，竟走山道，哪儿背在哪儿走。在这一路之上，义军纪律严明，是秋毫无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支义军，这帮人怎么这么仁义啊？见着老百姓之后，该叫婶子的叫婶子，该叫大娘的叫大娘，叔叔大爷哥哥兄弟简直是亲如一家呀，连老百姓的门都不进。哪个地方穷苦，义军还施舍粮米和钱粮。多少年来，老百姓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单说徐茂公，在这沿路之上不断跟这些头领碰头，一边走一边商议，随时走随时改变路线，因为事先有些事儿很难料。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徐茂公说要想上河南瓦岗山，必经之路叫金梯关呐、啊。这金梯关就是二号的潼关，这个地方雁过拔毛，飞也飞不过去，有个硬仗等着咱们打呀。程咬金一听乐了，三哥，什么叫硬仗？你说说那的头是谁？四弟啊，你听我说，金梯关一共有五员大将，为首的主将就是隋朝了不起的英雄，叫武天锡。知道此人吗？他是忠正太师武建章的堂侄，南阳侯武云昭的堂兄啊。据我所知，武天锡乃是少有的英雄啊，胯下马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从来没遇上过敌手。他手下四员大将，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这都是隋朝的名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
2: 高方
0: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

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10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她从来不怨她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她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她也逃不了。起初是1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1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
也越来越深。他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他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他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他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
幸亏

动的及时，再来晚三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一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一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两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两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膏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它都可以管，因为它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

0: 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河北的。
0: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
0: 啊，
2: 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2: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2: 经常住院。
0: 啊，
2: 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啊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0: 嗯，
2: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

0: 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了。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渐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哎，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摁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抬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了命。等我吃了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五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疯心病高血压这都二十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
3: 你辛苦
1: 了。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沈阳的，
1: 哦、
3: 今年64岁了。
1: 啊啊啊！
3: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1: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啊，你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
1: 啊、
3: 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家老膏。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被、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1: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1: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护家老膏之前、那次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啊、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行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3: 腰间盘突出。
1: 嗯，
3: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杯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1: 嗯，
3: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粒的，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2个手腕子和肘腕子这也肿也疼，
1: 嗯，
3: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吸反应蛋白、超敏吸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剂，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呀、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5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啊，鼻息还是有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3: 啊，1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的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伴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太难受了，是吧？
3: 对，这个护家老膏，我吃到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护家老膏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2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 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孩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胡椒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哎，对对，我现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3: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3: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胡椒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胡椒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3: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不是你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胡家老高、
1: 就是、啊！
3: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嗯、
3: 哎呀、
1: 嗯，
3: 都归功于你呀、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椒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咱们坚持用吧，啊，
3: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好，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3: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4: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4: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4: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1: 啊啊。
4: 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4: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4: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4: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4: 哎，是它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啊，
4: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4: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1: 啊，
4: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4: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4: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4: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4: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4: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4: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4: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4: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4: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4: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4: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
1: 嗯，
4: 后来又吃2甲双胍。
1: 啊，
4: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4: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4: 反正他不稳。
1: 啊，
4: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
1: 嗯，
4: 这眼发花，
1: 多厉害！
4: 看不清东西。
1: 嗯，
4: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
4: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4: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4: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4: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4: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4: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4: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4: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4: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4: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4: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4: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4: 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4: 啊。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4: 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4: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4: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4: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4: 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4: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啊，
4: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4: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 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4: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4: 这不，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膏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4: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4: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4: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4: 哎，对呀、
1: 啊，
4: 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4: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4: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4: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4: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4: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4: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4: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4: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4: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4: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4: 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4: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4: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4: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4: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4: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4: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4: 哎、
1: 老朋友。
4: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
16: 上车。
15: 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一至七月，全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8%，汽车制造业增长7.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6.5%，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9.4%。下一步，机械工业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扎实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行业经济继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0: 评书联播，
21: 这五个人共守金梯关，手下有雄兵4000-5000人，都是经过操练的精锐部队。难道说这不是硬仗吗？我不是小瞧咱们自己人，有谁是武天锡的对手？要赢不了他，想过金梯关势比登天，过不了关咱们就休想到河南瓦岗山呢。希望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这个硬仗等着咱们呢。可大伙儿听了呢，有的服气，有的不服气呀。不少人擦拳抹掌，是等待厮杀。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金梯关，离着关城8里地，选了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调战壕，布置路绝，扎好了连营。军兵弟兄们饱餐战饭之后，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次日平明，饱餐战饭是列队攻关。早有人呢把此事探听了，赶紧到关上禀报主将武天锡。其实这个武天锡呀，比较不错。他对隋朝来说满意不满意呢？不满意。他也恨皇上，更恨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但是这个人呢，受封建的教育至深，抱着一个信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皇上乃是一层天，皇上说话那必须得服从，要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尽管他不满意，他不敢有一点反抗啊，叫干什么干什么。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保住一条性命。有一段书啊咱没说，就是杨广登基的时候利用暴政得了天下，满朝文武都不服啊。隋文帝杨坚驾前的老臣，就是中正太师武建章，气破了肚子，在杨广登基那天文武百官朝贺，唯独武建章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手端哭丧棒闯金殿，大骂杨广，说他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是个六短之君。就说这个皇上身上啊有六大短处，头一个短处弑父夺权。弑父呢，就是儿子杀爹，以小反上，这叫弑父。 据说杨广跟奸臣宇文化及合谋害死的杨坚，这不叫弑父夺权吗？七娘细妹妹，他爹的两个妃子张隐二妃，被杨广

0: 接收过来，封为东西二公，把他爹的妃子变成他的妃子。另外，一父两母的妹子琼花公主被他逼得跳了荷花池。不然的话，他要强行无礼，把妹子封为贵妃，把他哥哥用毒药酒毒死，把他嫂子给霸占了。老百姓对这种事情极其反感呐，骂杨广猪狗不如，你是个畜生，你不配当我们的皇上。这武建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杨广一揭底，那杨广能受得了吗？因此把五老太师打牙割舌剜眼掏心凌迟处死。这还不说，他下了道旨意，把老五家宗族全部抄斩，完全给杀了，把祖坟都给刨了。为这件事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现在造反了，下落不明。那么武天锡呢，是中正太师武建章的堂侄，论理也应该把他杀了。为什么没杀呢？因武天锡跟武建章有所不同，武天锡非常顺从，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能耐还大。杨广一想，把人都杀光了，谁保我呀？他爱惜武天锡的能为，所以蒋大伯小把他派到金梯关当一名主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武天锡呢，对皇上还挺感恩，心说谁让我家里出这种事儿呢，皇上没杀我就法外施人了，我对皇上忠心不二。自从他到了金梯关之后，兢兢业业，每天操练人马，十里八一，把这军队训练的是非常精干。这5000多人兵50000人马使用，在大隋朝比较而言，他是很了不起的。他正跟四将商议军情，有人来报说山东的义军突然出现，现在寇关交战呢，请主将定夺。武天锡一听怪，山东是有伙响马，听说折腾得挺凶，他们反山东炸济南，还劫了黄冈银子，连靠山王杨林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怎么突然窜到河南来了？居然来到我金梯关前，这想干什么？武天锡赶紧吩咐一声：“来啊，点兵3000，列队应战。”同时，武天锡还表示：“人在关在，人不在关不在，立功的有赏，血战者必杀无赦。”军令传下，披挂整齐，他手中提着短把凤翅鎏金镋，上了宝马良驹雪里白，带着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将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呵，这义军可真整齐呀、啊！正中央飘摆大旗，旗上4个斗大的字“山东义军”，左右排开几十员战将。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有的在马上，有的在步下，一个个虎视眈眈，冲着官军发威。武天锡往正中一看，正中央有匹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老道，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怀中抱着令子旗，在他的身旁有个黄脸的，金盔金甲，绿罗袍，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除了主将之外，再一看这些义军，虽然服装不太整齐，但是岁数都挺好，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像刀裁斧剁一般摆了一座方阵。武天锡就知道这义军不是乌合之众，里边有能人，善于治兵啊。看罢多时，马往前蹄，用鎏金镋一指：“呆！你们这些草寇， 因何来到某家的金提官，叫你家主人过来搭话。徐茂公轻轻把马往前一提，与武天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吁，无量天尊，对面是武将军武天锡吗？贫道棘手了。啊，武天锡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老道，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义军的头领，姓徐名纪，字茂公啊。我老师是三员李靖。
0: 吴将军，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俩在京城没短了见面呢，第一次在中正太师的府里，第二次在你的府中，第三次在越王杨素的府里，你都忘了不成吗？
1: 想起来了。
0: 你是徐老道啊。徐茂公，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精通医道，你为什么放着正路不走，要叛反朝廷，落草为寇？你活腻歪了不成吗？
1: 吴将军，您说错了，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活腻歪，正是因为我打算好好的活他几年，我这才率众起义。
0: 吴将军呐，要换个别人，我不说这些废话，您是明白人，那咱就耽误点时间说上几句。你说现在这个皇上隋炀帝怎么样？他是个什么皇上？除了六短之外，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
1: 兴徭役，抓民夫，搜美女，营建工时，增加客捐杂税，逼得老百姓死走逃亡。
0: 难道这些事儿你没看见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老百姓过不下去了，活不了了，就得造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至今来皆通医理呀。当然了，你有吃的有喝的，你是想不到老百姓是如何受苦了。
1: 将军呐，你是个明白人，我简短的说这么几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呢，有一点你放心，虽然我领兵来到金提关，我没心占你的关口，我们打算借路而行，只要将军能同情我们，给我个面子，让给一条道，我们借关而过，准保秋毫无犯。你还当你的主将，我们还当我们的义军，至于将来怎么样，那是将来的事情。将军能赏给我脸吗？我们要借路而行。
0: 徐茂公说的清楚，你就忘了你的身份了，你是贼，犯下不赦之罪，背叛朝廷，死有余辜，我能让你们过去吗？要过去行，你得问问我掌中的凤翅鎏金镋答应不答应，赢不了我，你们就休想过关，相反的，我要把尔等一网打尽，是吗？吴将军，你有这么高的本领吗？你有把握吗？好吧，要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试试看。
1: 徐茂公一拨马回归本队，
0: 问左右，哪位弟兄愿战武天锡？我去。头一个就是永三郎王伯当啊，催宝马，晃金背，砍山刀，来战武天锡。结果一伸伸手，王伯当才知道武天锡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对刘金堂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只要一碰到刀上，就震得王伯当虎口发酸，板根子发麻，稍微不注意，家伙就得撒手啊，没有七八个照面就招架不住了。
1: 谢英登一看不好，催马摇枪前来助战，哥两个双战五天机，就这样还勉强维持。单雄信一看，晃金钉扫阳朔过来助战，还没等他到眼前呢，隋朝大将马三宝大吼了一声：“来人，休伤我家主将，我来陪你。”马三宝拍马舞刀是站住单雄信，尤俊达催马摇叉想要帮忙，结果段之贤晃大刀催战马拦住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尤俊达身手了，我不能闲着，哎，龟孙子们，有种的跟爷爷大战八百合，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祖宗到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老程就冲上来了。刘洪基一看不好，拍马舞刀站住程咬金。哎，咱这么说，守金梯关的五员大将都伸了手了，义军五员大将也出了阵了，结果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武天锡，他对阵的是王八党谢英登，这哥俩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但是武天锡呢，打着打着也挺赞成义军，心说罢了，真不是乌合之众啊，他手下这帮人真奇迹啊，哪个都本领高强，武艺精通，我可要多加留神，不然今年是丢人现眼，将来还在皇上面前得请罪呀，弄不好这脑袋就得搬家呀。武天锡想的是抖擞精神，把刘金堂舞动开了，是风雨不透。秦琼一看不伸手不好办了，催马摇枪刚要伸手，傻小子罗士信过来了：“哥，用不着你，打这几块料啊，交给我就行了。”其实罗士信真不是吹，就这位谁也惹不起啊，他就是唐秦琼，哥哥上哪儿他上哪儿。秦叔宝点了点头：“贤弟，要多加谨慎，不可大意。”“
2: 我明白。”
1: 他一看打谁呢？啊，还是使短把奉使刘金堂这个好，他是主将嘛，打他一个顶好几个。因此他晃动大铁枪，迈开飞毛腿，他直奔武天锡：“
2: 哎，你们俩回去吧，把这家伙交给我了。”
1: 王八党谢英登回头一看，傻家伙上来了，心中高兴，虚晃一招博马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傻英雄挡住武天锡，冲着武天锡他还乐了：“
2: 我你是头头吧，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1: 武天锡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大傻家伙还出阵了啊，真气死我也。他也没问名姓，晃短把奉旨刘金堂跟罗士信站到一处，这下他可吃了亏啊。那武天锡呀，要论名次上排，十三杰当中他排的第五位，头一个西府赵王李元霸，第二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第三个银锤大将裴元庆，第四个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第五个就是这武天锡。但是他遇上这傻家伙是本套书上的头一猛，今天这段书叫一猛会五杰呀，武天锡焉有不吃亏的道理。打的二十几个照面他没注意，刘金堂正砸的枪杆上，啪，绕，给崩飞了。武天锡一看把虎口都震破了，哎呦，心说好大的劲儿，这家是人吗？他想去捡躺，一拨马的功夫 傻英雄就不让他走了，把大枪扔了。
2: 哎，别走，小贼，我要拧你的脑袋往上一纵，要活捉吴天锡。
1: 傻英雄罗士信大战吴天锡。这吴天锡也算倒了霉了，长这么大没吃过亏，从未遇上过敌手。今日见着罗士信呢，简直把他打的是眼花缭乱，气喘吁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吴天锡心说坏了，没想到响马当中居然有这么武力高强的人，看来金梯关难保了。打仗这东西必须思想集中，这脑袋一溜号，那非吃亏不可。何况他还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这么一散神的功夫，被罗士信往上一窜，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
2: 哎，下去吧，小子，骨头！
1: 把武天锡从马上给扔下去了。罗士信往前一窜，把武天锡的脑袋给抱住。
2: 我给你拧下来。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儿，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
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子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
让他赔20000。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0000。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她。她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

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历。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

0: 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河北的。
0: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啊。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
0: 啊。
2: 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2: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2: 经常住院。
0: 啊。
2: 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啊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0: 嗯。
2: 上医院检查啊，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0: 嗯，
2: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0: 嗯嗯。
2: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
2: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啊，
2: 低压70来了，
0: 啊啊，
2: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
0: 嗯、
2: 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
0: 啊、
2: 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
0: 啊、
2: 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0: 哎，
2: 嗯，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
0: 啊、
2: 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啊、
0: 嗯，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0: 厉害了。
2: 每次啊、哦，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0: 嗯。
2: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0: 啊。
2: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0: 嗯，
2: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0: 嗯，
2: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0: 嗯
2: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 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0: 啊，
2: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0: 对对对，
2: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0: 嗯嗯嗯，
2: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0: 啊。
2: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0: 嗯，
2: 好像愿意吃饭，
0: 嗯，
2: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0: 嗯，
2: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0: 嗯，多快呀，是吧？
2: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0: 嗯，
2: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2: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2: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0: 你看多好。
2: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0: 你看多好啊！已经。
2: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0: 啊，
2: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0: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2: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命。
0: 没
2: 错，
0: 等
2: 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0: 变化
2: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0: 多好、
2: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0: 您别客气，
2: 年轻的时候
0: 是
2: 什么事，
0: 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2: 对
0: 啊，
2: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0: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2: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0: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2: 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嗯，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2: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2: 谢谢
0: 老朋友，
2: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
2: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沈阳的，今年64岁了。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0: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家老膏。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的，您请讲。
3: 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0: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胡家老膏之前，那是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了。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平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腰间盘突出。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年级里头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2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

0: 血沉和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亚基，这四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呀、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五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息还是有的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地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胡家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我现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还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胡家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要不是您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胡家老高。
1: 就是就是，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家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咱们坚持用吧，啊，
0: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3: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3: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3: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3: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3: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3: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3: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3: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3: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3: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3: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3: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3: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1: 嗯、
3: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3: 嗯。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3: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不够。

0: 用，那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
0: 啊，是
1: 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
0: 看
1: 多好，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好的，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 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您说这招够多损，动不动就拧脑袋。秦琼、徐茂公在后头看得清楚，秦琼高声喊喝：“贤弟留情，要活的。”徐茂公也说：“傻英雄，留活的，千万别拧脑袋。”罗士进这才把手松开。
5: 你们净去好人，算你捡个便宜。
4: 罗士信帮着军兵把武天锡五花大绑。那么武天锡手下还有四员大将：马三宝、段之贤、燕开山、刘洪基。这四将打着打着一看，哎呦，主将被擒。他们心神就散了，见势不好，打算收兵撤退回关，因此把大刀一摆，好像风卷残云一般，跑吧，快回金梯关，快进城，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结果自己的骑兵踩着步兵，步兵挤骑兵，掉进护城河的人还不少啊。徐茂公一看，趁热打铁，走马兵战金梯关呐，这事儿不能耽搁，把令字旗一展，吩咐一声：“追！一定乘势夺关，杀呀！”别让他们跑了，追呀！再看山东义军，真好像离弦之箭一般呢，是紧追不舍。由于呢距离太近，守关的随军不敢开弓放箭，这一放箭你不知把谁给伤着，这么一犹豫，结果义军闯进金梯关。马三宝四将一看不好啊，从东门进去，从西门就出去了，连家也没回首，望风而逃。因此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金梯城。徐茂公进城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咱们书说简短，各家头领进了城了，跟徐茂公升座帅府，先把武天锡给提上来。武天锡不服气儿，进了帅厅是立而不跪，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哼，那意思你们随便吧。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商量了半天，徐三爷站起来，亲自过来给武天锡解开绑绳。武将军受惊了，来人呐，看座，你姓徐的，你想收买我不成？没门！我是隋朝的名将，只知道忠君保国，不知道其他。你要想跟我耍花活呀，你耍不出去。 吴将军。

无非是借路而行，在你这儿路过，可是说什么你不答应，故此他们才翻了脸。那么现在呢，我们仍然话符前言，金提官还是你的，你仍然是这里的大帅。容我们吃完饭之后稍事休息，就整队出发。您看这怎么样啊？现在希望您查看一下库府钱粮少没少什么东西，老百姓受没受什么损失。咱们做完结交手续之后现在就分开。武天熙就一愣，不知道徐茂公说的是真呢还是假。秦琼在旁边插话：武大帅，方才我家军师所说句句事实，您就不必怀疑了。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啊。我们知道老武家的遭遇，知道武士一门全是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我们赞成您，故此才把您给放了。你还放心，不但你没事，你的家眷也没事，那些将官的家眷也没事，不信就叫你们见见面。秦琼说罢冲下边一挥手，时间不大，武天熙的妻子、武天熙的俩儿子还有他一个女儿家眷20多人纷纷来到啊。结果什么事儿没有，一家人见面抱头痛哭啊，都说义军纪律严明，派人守住咱们的府门，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慢说人没受伤，物件是一点都不少，现在大街上秩序正常。哎呀，武天熙是深受感动，这回转变了态度了，冲着秦琼和徐茂公一躬到地：二位啊，我有眼不识泰山，言语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我这儿请罪了。武将军不必客气，那么既然您有这个意思，您打算什么时候办结交手续呢？哎呀，二位呀，笑话，我现在的金提官就是丢了，虽然说你们给我，那跟丢有什么区别？朝廷必然怪罪，所以呢这个官我不能再当下去了，金提官我也不要了。实不相瞒，方才我就想好了，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金提，回我的原籍金顶太行山。我希望将来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武天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马上跟众人告辞，带着家眷准备的车辆和其他将官的家眷能有好几百口子，离开金提关隐遁到太行山去了。到了下文书咱们另有交代。武天熙走了之后，整座关城落到义军手里了。现在呢，义军不想占这个地方，耗费精力，另外孤城一座也不容易守，只好在这儿暂时休息。徐茂公传令义军在这儿休整3天，然后整队出发。为了以防万一，把老营先留到金提。老营啊，就是各位头领的家眷，妇女孩子带着有点累赘，先暂时让他们在这儿寄居。等到了瓦岗山之后，一切顺利的话，再把家眷接到山里头去。临走之时，把贾云甫、柳州臣两个人给留下，让他们总理善后的一切，照顾家眷。然后义军是整队出发。书说简短，离开金提关奔瓦岗山，路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很顺利的到达了山下。再往前走就是瓦岗山头道山口，叫金鸡岭。
他们离着金鸡岭五里。

0: 立，选了个适合的地形安营扎寨。等把大寨扎好了，吃完了饭，各位头领坐在一起商议军情。赤法灵官单五爷站起来了：“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当初是我的提议，要投奔河南瓦岗山，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瓦岗山就在眼前。我打算跟各位告假，讨令到山内去见金钱豹翟让，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叫翟让率队迎接，把咱们弟兄接进瓦岗山，不知各位意下如何？”齐国远从旁边说话：“哎，我说五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啊，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您可别不爱听啊。我听您的意思，您有十成十的把握，就好像到那块一说，他们就能同意似的。不过据我所知，人家河南瓦岗山也有好几位头领啊，人家手下有一万来弟兄啊，能不能听咱的，这玩意儿很难说。那么事情成了是最好，万一要出了岔头，人家不听咱的，你怎么办？”贤弟啊，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我不是说过吗？金钱豹翟让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俩不分彼此啊，过命的交情。也慢说，我投奔他来了，他不能拒绝，就是我要他的命，我相信他也不会移迟的。出岔头的事肯定是没有。三哥，您能不能让我去一趟呢？
1: 嗯，
0: 但愿如此。不过五弟啊，方才齐贤弟所说不假，这个人心多变呐、啊，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黄历现在看不得，当初的翟让和今日的翟让是不是一样，这边还很难说。你呢，不要掉以轻心，我就派你做全权代表，为了防备万一，你再带上四位弟兄，齐国远、李如辉在在，金城牛盖在在，你们四位保护你五哥赶奔瓦岗山，以防万一。明白明白明白。等等，单雄信是全权代表，一切由他做主，你四人只是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乱插言，不准破坏整个计划，违者以军令从事。明白明白。就这样，外边准备了五匹战马，带了20个从人。你看拜山拜山得离不开礼物，又准备了8色重礼呀、啊，这才跟众人告辞，赶奔瓦岗山。单雄信走后，秦琼不放心呐，问徐茂公：“三弟，你看这件事情有成功的希望吗？”“哼，很难说。不过二哥你放心，小弟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呀、啊。”这一点哥哥你就放心吧。秦琼知道徐茂公最有套料，因此不便多问了，耐心的在这听信儿。单说单雄信怀着十分的信心，高高兴兴率领众人来到金鸡岭下，一看呢、啊、几年没来，瓦岗山变了样了、啊、就拿这座金鸡岭来说，在半山腰又起了一座城楼，厚薄高矮跟国家正式的城池一般不二，全用巨石砌成的，高了下足有3-4丈啊。在官楼上还有3层箭楼密布建眼， 大旗飘摆，地势险要。这座城池随着山势的高低蜿蜒延伸，就有如小长城一般呢。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壕沟，宽能有三丈，深能有三丈五，里头灌着水，吊桥高挑，飞你也飞不过去。山雄信到了沟这边，把马匹带住，站住！大家全站住了。没等关上的人问话，单雄信先说话了：“哎，守关的弟兄们听着，哪位是头领，请他出面答话。”守关的喽啰兵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赶紧给头领送信儿去了。等了一会儿，头领把身子从垛口里探出来了。你是谁啊？
1: 啊，
0: 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我姓单名通，字雄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
1: 您说，哎呦，
0: 您不是上二员外绿林的总瓢把子吗？我这厢可有礼了。这位兄弟不必客气，我从远路而来，要求见你家大寨主金钱豹翟让，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吧。
1: 好好好好，总瓢把子，您撂后片刻，我现在就去送信儿。
0: 这头领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哎呀，等着吧，足能等了一个时辰，齐国元李如辉就有点不耐烦：“
1: 我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0: 吴哥，看着没，事情有变化，人家肯定不欢迎咱们。单雄信一瞪眼：“呆着，你们懂得什么？你知这瓦岗山有多大，来回送趟信儿有多远？人家不得准备准备吗？从这一点上，你们怎么就知道人家不欢迎咱呢？”“
2: 可也倒是，但愿欢迎咱。”
0: 正在这时，关上还响了三声炮，炮响过之后，关门大开，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吊桥放下，从里面出来五百喽兵。这五百喽兵穿的是长袍短褂，腰里沙子袋子，手中全都没拿着兵刃，雁翅形排开，左右一站，正中央闯出三匹马。马鞍桥上端坐的仨人往正中央这匹马上观看，坐着个小伙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瓜子脸，尖下壳，宽脑门，大耳朵，五官端正，是面似冠玉。但有一点不好，那脑门子上啊长了一块癣，这癣就好像大钱儿似的，转圈还长了一圈黄毛，看年纪二十多岁，腰中悬着宝剑，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虎皮的围裙，下头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鸟船得胜钩挂着三股托天叉，二目如电，是稳如泰山。在他的上垂手是个和尚，这个出家的僧人岁数也不大，看意思顶多也就四十岁吧，新剃的脑瓜皮去青赞亮，大耳唇尖，满脸的横肉，鼻子周围还长了几个浅白麻子，越显得凶恶呀。再看这个和尚面沉似水，鸟翅环得胜钩挂着方便连环铲，下垂手那匹马上坐着个小个，这人骨瘦如柴，能有六尺多高吧，穿青挂皂，面色铁青，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丧门双剑。再往后看甭问了， 都是瓦岗山的偏富债主，能有四五十人吧。为首脑门子上长癣的那位，正是大债主金钱豹翟让。还没等山雄信说话，就见翟让把马带住，甩蹬离鞍，跳下坐骑，撩衣服往前跑，来到单五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6: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5: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6: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7: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8: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 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

0: 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2: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3: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2: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4: 11.5万载中途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中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2: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3: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2: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 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3: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2: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4: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2: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3: 我们的阿夫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2: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3: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2: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3: 正在进行着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2: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3: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 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

0: 样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5: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4: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6: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 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4: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5: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4: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0: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4: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7: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4: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8: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5: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地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4: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 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7: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 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er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1: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10: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1: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11: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11: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点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10: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10: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地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12: 站稳了啊！
13: 嗯，站稳了。
12: 走，我给你盖上了啊。
13: 好。
12: 这就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11: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1: 是。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14: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11: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10: 搜救犬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以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一级到头。
11: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10: 只有十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10: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0: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它属于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0: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

0: 有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五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3: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4: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眼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3: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5: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3: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6: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 也关关这个

0: 农田。
1: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2: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1: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0: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1: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0: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1: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3: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1: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4: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1: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0: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0: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别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新华社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坚守在口岸执勤一线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口岸相关工作人员和部分中外出入境人员与外界失联。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7号发布公告，决定自2026年8月28号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17: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18: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7: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重叠率。
18: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7: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8: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

0: 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0: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屏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一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啊。
3: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0: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0: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3: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0: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3: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0: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4: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0: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5: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4: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0: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6: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0: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6: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3: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7: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8: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7: 有一个策略。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框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8: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具身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8: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8: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 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0: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9: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选创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7: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得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人，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的，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0: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8: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0: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10: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0: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9: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0: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11: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0: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怡泰，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 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

0: 细分赛道，触觉
1: 你让机器人它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0: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1: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0: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1: 对，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0: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1: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0: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2: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3: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4: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5: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 因为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6: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

0: 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2: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
1: 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30: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31: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32: 行
30: 啊，这是好事，
32: 好事，
30: 咱管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0: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五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五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30: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32: 啊？
30: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32: 哪知道啊你？
30: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0: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30: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

0: 本身天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个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
0: 结果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
1: 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0: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施肥管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有施肥，教给你怎么用。
2: 有石头的。
0: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 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学的是2,000，不到2,500块钱。
0: 靠这个年二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0来块钱吧。
1: 现在我们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 2024年，郭宇决定器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2: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50,000，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0来块钱。
0: 50亩地就3-4万块钱了，3万多。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将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 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儿。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 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面对资金缺口，
0: 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
1: 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
0: 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粉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郭仁静
0: 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 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给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美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的并不提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
2: 你爱情人。

0: 会想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2: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3: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2: 对
3: 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2: 是
3: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2: 多少产量？
4: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的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1: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4: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1: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3: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1: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5: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6: 马上就可以开播。
5: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6: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1: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5: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1: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7: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1: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5: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餐团这样的一个平台， 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2: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3: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3: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巴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巴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0: 在圣母节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啊，所以就是这个的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科学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天，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2: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条路
2: 啊，
3: 都有生产路，
2: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3: 咱们就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2: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儿的啊，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它
3: 这个商品名，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啊，还有提经露啊什么的啊，这个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返土家乡。
4: 这是草毒，
5: 这都是印度语的，不是
4: 印度语的草毒。只不过
1: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4: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了，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6: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1: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 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6: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7: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9: 爸爸，我吃不下了。
1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9: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0: 你啊，鬼机灵。
11: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2: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1: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8: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彭博社当地时间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再次声称，若其未能指证，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丰田公司于27号表示，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削减原材料成本并降低价格。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8: 二哥，您都把我想死了，是哪一阵香风把您刮到河南来了？恕小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哥哥呀。翟亮还哭了。单雄信的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翟亮搀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半天都没说出话来。兄弟，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我现在混得还不错。 那就好。哥哥，我来就是为看你，另外有许多事情要跟兄弟你商议，好吧？哥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吧。身后都是我的朋友，金城、牛盖、齐国元、李如辉。哦，听说过，听说过，欢迎欢迎，各位弟兄，往里请，往里请。说话之间，他把那和尚叫过来了，把那小个也叫过来了。和尚是二寨主兼瓦岗山的军师，叫圆角罗汉。那个小个呢，姓贺，叫贺连章，是三寨主。单雄信以前都没见过，彼此打过招呼，携手揽腕进了金鸡岭的关城。哎呀，齐国元李如辉心说，看这意思有门啊，怪不得我五哥拍着胸膛只打保票呢。这金钱豹宅上挺够意思，有道是人不伤心不掉泪呀、啊。看这份亲热劲儿，也许能把瓦岗山让给我们。单雄信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肯定万无一失。对别人不了解，对宅让我太了解了。这小伙子最讲义气，当初我对他还有救命之恩，我不是翻小肠，没有我他没有今天呢。真隔得这么远，我来投奔他，他能拒绝我吗？管保一说就妥。就这样，他们过了金鸡岭，走过十八弯，又转过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寨。你看单雄信心里是那么想啊，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进了瓦岗山，真好比是龙潭虎穴。金钱豹翟让把单雄信五人接进待客厅，单雄信在这一路上都看了，哎呀，这瓦岗山占地数百亩啊，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真是个好地方。难怪隋军几次抄山都大败而回。翟让这几年发展的可够快的，越看心里越高兴。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翟让紧挨着单雄信坐着，握着单雄信的手，问寒问暖，哥俩谈了半天呢，越谈越高兴。翟让传令，来人呐，传我的话，为了欢迎我二哥的来临，全山放假一天，杀牛宰羊犒赏弟兄。另外告诉厨房的盛牌宴宴，要给我二哥接风扎事儿。单雄信一听痛快呀、啊、一看宅上真够意思，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众人谦让了一番，这才落座。单雄信坐的客位，翟让坐的主位，圆角和尚贺连章在旁边奉陪，推杯换盏，大家就吃起来了。那么吃着吃着，该谈正题了。翟让把酒杯放下了，二哥，您从山东来到我们河南，大概是有事儿吧。单雄信闻听也把酒杯放下了，兄弟，你说对了，一则我想念你来看看，另外有一事相求。哎，二哥，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有话您只管吩咐，怎么能提到求我呢？说吧，什么事儿？好，贤弟啊，咱们也不隔心，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哥哥，我领人来投奔你来了，虽然咱哥俩没见着面，我的情况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们反了山东，火烧了济南，砸奸反狱，救出程咬金、尤俊达，挑起大旗要推倒这无道的朝廷。现在我们取过金梯关， 赶走了武天锡，跟关家属于火不同炉了。

0: 我们呢，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后来经我提议，想起你的瓦岗山来了，这个地点是最理想不过。我跟各家头领打了保票了，我说得清楚，只要我们来了，跟兄弟你打个招呼，你指定能欢迎我们进山入伙。贤弟啊，就这么一件事儿，你乐意不乐意？要乐意呢，把我的弟兄接上来，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为一家，跟隋朝干到底。有朝一日把杨广推倒了，另立乾坤，另立明主，然后咱们平分天下，你看怎么样？哥哥我说话是算数的，绝不食言。哦，二哥，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到了河南瓦岗山闹了半天打算跟我入伙，太好了，欢迎欢迎。不过呢，单雄信一听这个词儿啊，就有点不高兴。一般呢都是在不过后头做文章，啊，前头说的挺好。单雄信就问：“不过什么？”二哥，小弟跟过去不一样了。您看看，我手下10000多弟兄，光头领就有几十位。虽然说我是大寨主，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得跟大伙商议商议。万一有人想不通呢，我给解释解释，让大伙高高兴兴的合作。要不然强拧的瓜不甜，再发生一些误会，反为不美。二哥，这一点您能不能谅解我呢？给小弟一点时间，容我们好好商议商议。单雄信一听，翟让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人家10000来人，几十位头领，这么大的事情确实得说一说。你要操之过急，马上叫人表态，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呢。这个月礼的事情，单五爷是不能干的。单雄信说：“好吧，兄弟，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不过事在紧急，不能拖得太久，你得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一个确信？这还不得个几天？那可不行，我等不了几天。那么你就把弟兄召集起来跟大家一说不就得了吗？我看有一天的时间也就办完这些事儿了。那他们俩正在说着呢，二寨主袁角和尚气得啪啪酒杯蹲桌上，这和尚挺不是东西。阿弥陀佛，大寨主，单二员外，贫僧说几句好吗？单五爷心里就不痛快，心说我跟大寨主正在这谈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嗷嗷一嗓子，你干什么？但是人家是二寨主啊，你能不让人家说话吗？单雄信没表态，瞪着眼睛看着他。看来这个翟让啊，对二寨主还挺尊重。听到说完了，翟让点点头：“高僧有话请讲。”这和尚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单雄信和齐国远这四个人：“好吧，单二员外，关于你们的情况，贫僧料有耳闻。我知道你们在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反山东诈济南，你们折腾的不含糊，老匹夫杨林对你们也束手无策，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你们这次到河南瓦岗山来，未免太突然了吧。二员外，不是贫僧挑您的理呀，假如你有心跟我们合伙，你事先应当派个人来，哪怕拿着封信先给我们有个底，容我们有时间好好商议商议。你也不能贸然而来， 今天刚见面，坐到桌子面上，正在叙旧的时候，您突然提到入伙的事儿，这玩意儿叫我们措手不及呀。那么我家大寨主说了，好好商议商议，这在情理之中，看上二员外的意思，你还等不及，是不是未免强人所难了呢？哦，山兄信一听，他挑理了。高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本来想打招呼的，你是知道，官军守法甚严，送一封书信很难呐、啊。万一落到官军之手，对你我两家全不利。故此，我事先没打招呼，请你原谅。另外，我们今儿个这不来了吗？我们哥五个干什么来了？也是打招呼的意思。请你呢，还得谅解。既然高僧说了，你们打算商议商议，那么我现在就想听一听您是什么意思，是欢迎我们入伙，还是不欢迎？咱们都是绿林人，撂地摔三节，办事情干净利索脆，不要拖泥带水。您先表个态吧。
1: 我。
0: 二员外，好，那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啊。要依贫僧我的意思，您一个人来，我二话没得说，欢迎。因为您跟我们大寨主是莫逆的交情，多头之后，我们大寨主平时没少讲。可是您不是自己来的，你领着好几十人呢，还带着几千弟兄。这人多了心不齐，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不相信这些人跟你想的都一样。可是这阵儿，如果我们顾及脸面，答应合作了，将来万一有了变化怎么办？高僧，你说的这个变化是指什么而言？我怕有人以合作为名吞并我们瓦岗山。刚才你说了，将来得了天下，我们平分秋色。我看这话好说，将来事情不见得那么顺利吧？你们在独吞了果实，我们怎么办？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光凭你那么一说，我不相信。圆角和尚刚说的这，三寨主贺连章也说话了，因为贺连章跟圆角和尚最好，两个人都是安徽人。这贺连章有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足智多谋，那是金钱豹宰让的左右手。圆角和尚说什么，当然他得顺着了。他把筷子一放，咳咳，我来说几句。方才高僧所说不假呀，办什么事情都得先小人后君子。上二员外，对您我们欢迎，假如您来入伙，我们列队迎接，跟我们大寨主商议商议，还需让您做第二把金交椅或者头把金交椅。可是您要把个徐茂公、秦琼啊等等都领来了，他们是干嘛吃的我们不知道，你了解他们，我们不了解。再者一说，我们河南瓦岗山兵强粮足，我们用不着跟谁合伙，就没有你们帮忙，我们也能推倒大隋朝的天下。就是推不倒的话，我们在这自食其力是绰绰有余呀。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事我们非得找人跟我们合作干什么呢？上二员外，恕我们礼貌不周，您提出这个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山雄心一听，果然事情有了变化了，回过头来看翟让。你看翟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是大寨主啊，你别人怎么吵吵没用，就看翟让怎么表态了。但是没想到，金钱豹翟让把头一低不说话，那么显然就看出来了，二寨主三寨主说的话他同意了。单雄信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我在二哥三哥面前打了保票了， 我把工拉得等等满呢，我这么回去我怎么交代？尤其是单五爷对翟让不满，心说你这人变了，跟当初不一样啊，你耍肉头阵，这是你为什么不言语？单雄信刚想发火，齐国远在旁边说话。这位本来就是没事爱找事的人，他的脾气跟程咬金相似。齐国远啪把桌子一拍，哎，我说几句。我方才这位大和尚和这位说的话我不爱听，我们义军说话是算数的，我单五哥说话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全体义军。说完话能等于放屁吗？说将来有一天得了天下，我们说话不算数了，我们强兵压主，吞并瓦岗山，你们要那么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我们山东义军了。另外翟让你挺不够意思，我听我单五哥说你够朋友，说你小伙子是红脸汉子，你们是过命的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奔呢。结果这一看你是个小人，你挺奸诈呀，为什么这二位债主说话你不表态呢？哦，我明白了，你是同意他们的说法，你们认为这我们山都义军无处投奔，非指这棵树吊死啊？那你就想错了，我们走马兵取金梯关没费吹灰之力，上什么好地方不行啊？就因为你是个人物，觉着你不错，我们才来投奔你。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呢，你请我们也不来呀。李如辉跟齐国远最好，齐国远说什么他得随着什么，老齐这一发言李如辉跟着也说上了。我说两句，老齐说的一点不假，要知道你们是这等货色，用八抬轿也抬不来。五哥走，这地方充满了臭气，不是咱们弟兄来的地方。那翟让呢还没表态，尽管这两个人嘴里说些不逊之词，翟让就好像没听见似的。圆角和尚可不干了，圆角和尚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我你们二位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瓦岗山的待客厅，我们拿你当客人，把你们迎接进山，设酒款待。关于所说的事情，我们乐意是人情，不乐意是本分，难道你们要以强凌弱不成？你们还想夺我们的瓦岗山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欢迎这样的客人。来啊，送客！这话就说僵了。可三寨主贺连章一听，既然到了这步了，索性就把脸撕破了，不然的话这大寨主犹豫不定啊，早晚经过一解释，背不住他同意了，把山东义军接到山上，我们哥几个怎么办？要说这个老三挺阴险呢。贺连章想到这儿，站起来把椅子踢倒了，跟圆角和尚说：“二寨主，他们是朋友，咱们盛情款待；要是冤家，咱就是仇人，还送他们干什么？干脆远点送他们上西天就得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还没等翟让表态，三寨主传了令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啊。
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0: 听海哭的声音，
1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拦截捕盗第一集。

0: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野兽时常出没的山林间，一对主仆正在赶路。仆人警觉地四处看看，他的手里抱着一个木匣子。
1: 夫人！
0: 突然一只黑色的大鸟朝主人扑来。 兰姐从梦中惊醒。一大早，逃难的人们纷纷聚到王府的门口，等着领取食物。兰姐从里面走了出来，给大家发放馒头。南宋年间，金兵南下， 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京都临安，有一位王之君，他的妻子王夫人笃信佛教，乐善好施，时常帮助那些穷困的百姓。身边有一位丫鬟名叫兰姐，聪明乖巧，忠心服侍着主人。
2: 兰姐，
3: 谢谢，
2: 夫人叫你呢。
3: 知道了。
2: 谢谢，
4: 靖哥，你帮我把这些食物分给他们吧。
5: 谢谢，
4: 好人呐，
5: 大好人呐，哎呀。

0: 谢谢，谢客。
1: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夫人，您叫我。
3: 外面是不是又来了很多逃难的人呢？
2: 是的，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布施了一些食物给他们。
3: 唉，进兵南下，战火四起，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们真可怜呢。
2: 夫人不用忧虑，老爷不是带兵去抵抗金国了吗？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
3: 愿菩萨保佑老爷能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4: 夫人，小的听说四月初八空性大师要在青尼寺开坛讲法，并且拿出香火前来赈济灾民。
3: 是吗？那我们也去捐一份功德吧，好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
4: 可青尼寺离这儿几百里路呢，我们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3: 那我们即刻动身吧，应该可以赶到的。
2: 让奴婢陪夫人一同去吧。
3: 嗯，好吧。喜子，去把钱箱拿出来。
4: 是。

0: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1: 夫人，奴婢前日做了一个噩梦，忽然感觉我们这次出行会有不利。
2: 做的梦你也能信？真是的。
1: 可是梦境好真实，我只是担心。
0: 兰姐的顾虑还是有道理的，现在适逢乱世，青尼寺又远离都城，路上多有盗贼，还是小心点为好。
2: 要不我跟青哥也一起去吧，要是有坏人我们也好保护夫人。
0: 那好，我们这就启程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金军营地，他们正设法得到宋国地图。
5: 我有一件机密任务，要交给你们兄妹两个去办。
6: 谨遵大帅吩咐。
5: 汉人誓死把守着中土的关隘，使得我们无法前进。你们设法潜入宋国，找到宋朝疆域图。有了地图，何愁攻不下宋国？
6: 属下领命。
4: 王夫人身边的随从喜子和青哥看中了树上的果子，他俩爬上树去。
7: 孽畜，我看你往哪里跑。
4: 但见一只灵猴踩着他俩的头下得树来。
7: 小姑娘，你看到我的灵猴了吗？
1: 老前辈，请问到青尼寺还有多远？
7: 不远不远，翻过这座山就是，半个时辰就到了。
1: 哦，谢谢老前辈。
7: 不要叫我老前辈嘛，我有那么老吗？我今年才60、70，我才75岁。75岁。
1: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7: 别人都叫我九臂猿，你就叫我九大哥吧。
1: 啊，九大哥。这怎么好意思，我还是叫您九前辈吧。
7: 嘿，随你了，以后遇上坏人就提我的名字，一定把他们吓跑。嘿嘿嘿嘿，不跟你玩了，我去也。
4: 长者和灵猴身轻如燕，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身影。
2: 这一定是高人，会武功的。
8: 武功？哼，嘿。
0: 好了，别闹了，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0: 那老前辈真会骗人，什么半个时辰就到，我们足足走了三个时辰呀。
1: 人家是高人，走路跟飞一样，咱能比吗？
0: 客官，里边看看吧。
2: 啊，夫人，我们到了，那便是金尼寺。
0: 好嘞，给您包好。
3: 我们先找地方投宿吧，后天才是四月初八，我们早到了两天。
1: 哎，夫人，我们就到这家客栈吧。
4: 黄沙滚滚，战马嘶鸣，喊杀声响彻天际，一队宋军正和金兵进行。
0: 老板要两间客房。
5: 哎，好嘞，客官来得真及时，我们只剩三间房了，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没地方住喽。
0: 看你说的，你这里住不下，我们不会去其他客栈吗？
5: 小兄弟，你不知道啊，后天青尼寺有高僧要开坛讲法，附近的客栈都住满了香客，我们这是附近最大的客栈了。
2: 老板，你们客栈住那么多人安全吗？
5: 客官，你们就放心吧。小二，带客官们去房间。
6: 好嘞，客官请随我来。
7: 说书人在客栈大堂说书，围观者慎重。
4: 就在那两军交战之时，突然宋军当中杀出一员大将，但见其身穿黄金甲，外罩紫蟒袍，胯下千里追风马，手持一杆红缨铁枪，口中喊道：“金人休走，岳飞来也！”岳将军纵马驰急，在金兵阵营里左冲右突，直杀的金人望风鼠窜。
6: 客官，您早点歇着，有事儿吩咐小人。
1: 我们出去走走，这样不好吧？怕什么？又不会走远。
2: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快帮夫人收拾下行李。哦。
7: 两个贼眉鼠眼的男子也来到客栈，他们想要找人。
4: 岳将军率军屯扎在石门山下，谣传金兵复至，管下将士无不惊骇。大哥，你说那两个金人会来吗？
8: 小声点儿，他们给我飞鸽传书说今晚在这里见面。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啊。哼，这不是正在找吗？他们是一对兄妹。
7: 原来这两人是宋朝军营的奸细。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7: 夫人在屋里念佛，喜子和青哥想出去转转，兰姐认为不妥。
2: 不行，现在外面这么乱，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
1: 光天化日怎么会有坏人？真是的。
0: 我们不出客栈还不行吗？放心吧，没事的。
2: 夫人带我们来不是为了玩的，再说客栈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免得
6: 茶来了，客官要茶吗？
2: 不用了，谢谢。
1: 我看你呀，是过于谨慎了。放心吧，有我和青哥在，绝对保护好钱箱。
2: 我们做仆人的应当处处想着主人，替主人分忧才是，不能光想着自己。
1: 好好好，我们不去玩了还不行吗？就你对夫人忠心，我们都想着自己。哼，算了，没意思，回房去了。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对乔装打扮的金人兄妹也来到了客栈。
4: 只见岳将军策马奔出，左手夹弓，右手持矛，横冲敌阵，贼军大乱。
9: 好，说得好啊！
10: 哥哥，他们好像还没来。
11: 老板，这里什么时候打烊？
5: 再过半个时辰就关门了。
10: 怎么办？大帅限咱们明日必须把图拿到手。
11: 老板，还有房间吗？

0: 二位来得真巧，就剩最后一间了。
1: 好吧，我们先住下再说。
2: 好，
0: 小二带客人去房间。
3: 好嘞。客官，这边请。
4: 众将士齐聚阵前，摇旗呐喊，岳将军一声长啸，提起铁枪，笔走龙蛇，在地上写道：雄气堂堂冠斗牛，誓将贞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君家，不问登坛万户侯。
5: 好，
4: 岳将军精忠报国，可谓忠义千秋。
6: 说到此，说书人打开一幅岳飞画像。
5: 好，好，
7: 好！哎呀，岳飞呢？
8: 岳大人，
7: 真威风！
5: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精忠报国！
9: 哎呦！
6: 喜子和青哥下楼走得急，与两位送军奸细撞了个满怀。
10: 你们怎么走路的？没长眼睛啊！
11: 是你没看路，撞倒了我们，反而恶人先告状。
12: 就是你们才……
11: 才没长眼睛呢。
3: 打烊喽！打烊喽！打烊喽！
0: 几位客官，别吵了，别吵了。
13: 哼！你们两个去哪儿了？夫人找你们呢。
0: 二位客官，本殿要打烊了，您二位是不是
4: 给我们开一间房，今晚我们住这儿了。
0: 哎呦，真抱歉二位，小店住满人了，您还是到其他客栈看看吧。
4: 不行，我们今晚就住这儿了，叫他们把房间让出来。
11: 凭什么？
13: 不行，这是什么道理？哪有逼迫别人让房间的？
0: 是啊，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这怎么行呢？
11: 再说了，我们还得帮着夫人看着钱，前面的门。
0: 您二位还是去别的客栈吧，我们要关门了。
11: 真是的，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
13: 你们不好好待着，非出来惹事。
11: 夫人，我们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乱跑了。
14: 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又带着这么多钱，万一惹上什么坏人，该如何是好？以后要小心些。
11: 是。
15: 他们怎么还没出现？不会是在欺骗我们吧？
1: 不会的，我许诺他们用一箱珠宝交换地图，他们从宋营窃取了地图，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把图交给我们。
15: 会不会是他们遇上了什么事儿？
1: 我们再等一等看看。

0: 大哥，咱们怎么办呢？如果今晚不把图给那两个金人，他们一定以为是事情败露了，肯定会脱身离开的。
1: 哎，可我们现在又联络不上他们，真是急死人了。
0: 是啊，这图可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的，别到最后白忙活一场。
1: 哎，你看那边。哎，
2: 两位宋军接戏看到客栈里的灯火，想出了传递讯息之法。
1: 有办法了。
2: 他们爬到树上向客栈张望，看到了那一对金人兄妹所住的房间。
0: 哎，找到了，找到了。
1: 太好了。
2: 一个飞镖夹着便签照着那个房间的方向投江过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暴露了自己遭到官府的捉拿。
3: 有贼，快来人。
4: 是。
3: 站住，分开搜，一定要抓住他们。
4: 是。
2: 这飞镖却被错投到了夫人和兰姐的房间。
5: 把钱准备好，客栈外面见。
6: 啊，怎么办？是一伙强盗，他要挟我们把钱交出去。
5: 他们就算人多也不会这么放肆吧，我们和其他客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2: 兰姐到隔壁房间去敲门，这里住的正是那对金人兄妹。
1: 嗯，谁？
5: 哦，我是。
1: 做你该做的，不许出声，否则。
2: 他掏出了腰间的一把匕首。
1: 哎，总算没被他们追到，戏送进去没有啊？这个，我把镖射到他们屋里去了，他们应该会看得到吧？
0: 你确定不会失手吧？
1: 应该不会吧？我的镖法可是百步穿杨啊！
3: 快走，快！
5: 夫人，不好了，这家客栈是黑店。
7: 啊，黑店！
5: 一定是店小二听到了我们的话。知道我们带着许多钱，所以约好了人，打算勒索我们的钱财。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免得……
8: 查来了，客官要查吗？
5: 这可怎么办啊？你去找其他客人了吗？没用了，隔壁的人跟他们是一伙的，而且身上带着凶器，让我们不许出声，按照纸条上说的去做。
6: 啊！完了，我们落入虎口了。
3: 要不咱们把钱给他们吧？破财免灾吗？
5: 这钱可是用来救济难民的，不能把钱交给他们。对，我们绝不能把钱拱手送人。
3: 可是如果不把钱给他们，恐怕我们就……
6: 不如我们先把钱给他们，等我们脱身后再报官怎么样？
5: 这里离衙门有近百里的路程，等报了官，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再说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不见得就会放过我们。
3: 又不愿把钱给他们，又想脱身，除非神仙才能救得了我们。
5: 啊，找人帮忙？对啊，我们去请高人相救。
3: 这深山荒郊的，去哪搬救兵啊？
5: 你们忘了咱们在路上遇见的那位老前辈吗？我去找他帮忙。
8: 老前辈，我怎么不知道？
3: 是在山上遇到的一位高人，会武功的。
8: 可是你怎么出去啊？
6: 你们看。从这边墙上翻出去，这个角落应该不会被发现。
3: 这万一被发现我还是留在这里保护主人吧。
5: 我出去找人，喜子和青哥留下来保护主人，怎么样？
6: 我跟兰姐出去吧，万一被发现，我去引开那些人，兰姐也好脱身呢。
3: 快，那边！
2: 兰姐和喜子从房间的窗户逃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惊动了抓捕的人。
3: 这边有人，快，快走，快！
5: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3: 完了，被发现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多大？
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
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0: 听海哭的声音。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

0: 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拦截捕盗第二集。
2: 快快！

0: 兰姐，我们分开跑。啊？要不，咱谁也跑不了。
1: 好。
0: 你往大路上跑，越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我在这儿把他们引开。
1: 嗯，好吧，那你小心。
2: 官府的人追踪兰姐而去，而喜子趁机逃脱了。
3: 在那儿，快追！
4: 嘿嘿，总算脱身了。哼，我才不会引他们过来呢。他们要是追过来，我就跑不了了。兰姐，你自己应付吧。嘿嘿。
2: 两位奸细拦住了喜子。
5: 真是冤家路窄啊，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0: 这下坏了，原来这些贼都是他们安排的。
5: 小子，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0: 我让他们把钱拿给二位。
5: 你说什么？你难道是里面那两位派出来的？
0: 是的。
5: 他们是不是在里面遇上了什么事，不好脱身呢？
0: 对，是的。
5: 你可以帮他们把钱带出来吗？
0: 我，好吧。
6: 大哥，咱时间不多了，要不先把地图让他带给金国使者，然后让他再把钱烧出来，你看这样行吗？
5: 万一他们耍花样呢？
6: 我们在客栈守着，他们又跑不了，还怕他们耍赖吗？再说金国人现在有求于咱，他们肯定不会自毁前程的。
5: 你把这个拿给他们，然后再把钱拿出来。只给你一个时辰，不许耍花样，否则
6: 这是三日断肠丹，你要是敢耍花样，哼，你就等着见阎王吧。
0: 小的不敢，我这就回去想办法把钱拿给两位。
5: 你哪来的什么断肠丹的？我怎么不知道？
6: 嗨，我骗他的，是用泥捏的。
7: 站住！
8: 别跑！
9: 不要跑！
7: 站住！
3: 站住！不许跑！
7: 站住！快！
2: 慌乱之中，兰姐匆忙躲到一棵大树底下。
5: 再找找，仔细搜搜。
7: 是。
2: 灵猴从树上掉了下来，吸引了追捕人的注意。
10: 奇怪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算了，我们别追了，

0: 原来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1: 他们回去一定会为难夫人的。
0: 不行，我得赶快找到老前辈。你是说你带我去找老前辈？真是太好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这究竟是什么呀？
3: 好奇之中，喜子打开地图，可惜他不认识上面的字。
2: 要钱就要钱呗，还给我一幅画，哼，我拿它有什么用啊？哎，夫人，对不住了，我要是不把钱拿给他们，我就一命呜呼了。
3: 想到这，喜子从腰间掏出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脸面。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这要念到什么时候啊？夫人呐，求您早点歇息吧。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这边兰姐在灵猴的带领下来到了老者的住处。
1: 有人吗？啊，至心一处，脚蹬青莲可入云，胸怀他念，虽有舟楫亦沉湖。
0: 眼看就到老者的住处了，可是却被一片湖水拦住了去路。
1: 没有路可以通过，这可怎么办？至心一处，脚蹬青莲可入云。
0: 灵猴轻灵地给兰姐做着示范，只见她在湖中的莲叶上辗转腾挪，一下子就到了老者的房屋跟前。
1: 至心一处，心无他念，愿菩萨保佑我能够到达对岸，找到老前辈去搭救夫人。
0: 兰姐提起正念，屏息凝神，她也脚踩着青莲通过了考验，最终顺利地见到了老人。
1: 啊，老前辈，打扰了，我有急事想求您帮忙。
2: 什么事啊，小姑娘？
1: 求您救救我家夫人，她现在很危险。
2: 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们不小心住进了一家黑店，他们要挟我们，让我们把钱交给他们，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求您帮帮我。
2: 我明白了，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去搭救你的主人，对吗？
1: 嗯，
2: 看来你真是个忠实的孩子。哎呦，这一路上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1: 只要能救夫人，这些苦不算什么的。
2: 怪不得你能通过莲花浮桥，只有心地纯净、别无他念的人才能过来。你在危难之时仍旧能一心忠于主人，真是难得呀！我这就随你去。
1: 太好了。谢谢老前辈。
3: 我不能再等了，看来只能强取了。
0: 乔装之后的喜子决定对自己的主人实施抢劫。他先用手指头在窗户上捅一个洞，看见夫人端坐床上念佛：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谁？
0: 喜子学猫叫，吸引开了青哥。趁着青哥走出来的时候，他在背后把青哥用棍子打晕在地。
3: 对不住了，兄弟，先委屈你一会儿。
6: 刚才什么声音？
7: 好像是猫叫。
6: 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7: 天都快亮了，他们仍旧没有出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6: 会不会事情败露，他们已经……
2: 小姑娘，那贼人在哪里？
1: 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伙守在外面，另外有两个就住在这间房。
0: 兰姐带老者来到了金人兄妹的房间。

0: 一番较量之后，金人兄妹从窗户处逃脱。
1: 这下完了，兰姐居然这么快就把高人请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夫人，兰姐把高人请来了。
1: 喜子就这样装作没事人一样的回来了。
0: 那些坏人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2: 是真的吗？夫人，这位就是路上我们见到的高人。
3: 我说嘛，在路上休息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们在跟谁说话，但一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原来就是这位大侠啊。
4: 好，不敢当，现在夫人已经安全，那我也该告辞了。
2: 老前辈请稍等，我们还没感谢您呢。
4: 救人危难，何足言谢，再说我也是被你忠心护主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后会有期。
5: 师父。
2: 你们
4: 对了，这家客栈可是几十年的老店了，这位老板曾经跟我学过功夫。你怎么说是黑店呢？
2: 黑店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您看这个。
1: 是飞镖上勒索钱财的小纸条。
3: 这么说你们不认识隔壁那两个人？
5: 他们也是刚住进来的，在大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原来他们到这儿是想借机勒索钱财。
4: 就他们两个人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小姑娘说当时外面还有一群贼人打算里应外合。
6: 有这种事，幸好师傅来得及时，要不然可能客栈所有的人都要遭殃了。
2: 他们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因为夫人这次要到青泥寺捐功德，带了不少钱。
5: 是这样啊，可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带着钱？
7: 可能是他们在隔壁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吧。
2: 喜子，你怎么回来的？
7: 我进了树林后不小心撞在树上晕了过去，醒来后不见了你的踪影，我就赶快回来保护夫人了。
5: 既然现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盗贼也被师父吓跑了，不如我们庆祝一下，正好我跟师父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3: 也好，我们也想借此感谢一下这位侠士。
4: 夫人客气了，应当感谢这位小姑娘才是。她为了找我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忠心可嘉呀。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青哥此时才刚刚清醒过来。
8: 疼死我了。
2: 你去哪儿了？这是怎么了？
8: 我刚才在走廊里只觉得脑袋一懵就昏倒了。
4: 他刚才被人打晕了。
3: 阿弥陀佛，现在没事就好，真是好险呢。
9: 岳将军率轻骑，兵势甚锐，敌兵无不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不敢应战。那岳飞在诛仙阵大败金乌术，军中上下无不庆贺。金乌术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何曾想，正在岳家军捷报频传之时，朝廷用12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顿足叹道：“10年之功，毁于一旦。”
5: 兰姐对夫人这么忠心，真是难得呀。
3: 善哉善哉，明日便是4月初8了，我们也该进寺了。
4: 夫人请放心，一会儿我亲自护送你们到青泥寺。
10: 哥，咱想办法离开这里吧，看来事情已经败露，刚才那位高人一定是官府的。
11: 那个小女孩一定是官府的眼线，没拿到地图回去怎么想打帅复命啊。
12: 那小子居然还没有把钱送出来，不会是金人赖账了吧？
13: 这不可能吧，我们在这守着等着他们出来。
2: 喜子，快点。咦，你身上背的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买的画。
0: 这是什么画啊？我得看看。
1: 青哥打开一看，正是那幅宋国地图。可是他也不识字。
0: 这是谁画的画啊？山不像山，树不像树的，那还不如我画的好呢。
11: 宋朝版图，地图在他手上。
14: 别闹了，我们快赶路吧。
1: 这一幕被藏在附近的金人兄妹看到，
11: 看来他们果真是官府的人，估计给咱们送图的那两个人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
10: 那他们应该回去向上级交差才对啊，怎么去青泥寺了？再说官府的人怎么还带着女眷？
11: 你看那个夫人的衣着，一定不是普通人，难道是皇亲国戚？
10: 有可能。那我们该怎么办？
11: 那个高人武功很厉害，我们不是对手。不过这么贵重的图，为什么让一个小孩子拿着呢？
10: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1: 我们跟着他们见机行动。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大哥大哥快看，我说什么来着，那金人不可信呐，原来那几个小孩跟他们是一伙的。
4: 坏了，他们骗走了咱们的地图，却不按约定的付钱，真是出尔反尔，连一点诚信都不讲，
1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这可是我们大宋的地界，竟敢跟我耍花样，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汉人不是好骗的。
12: 你的意思是说咱
4: 走跟着。
1: 转眼王夫人一行来到了青泥寺。
6: 阿弥陀佛，施主您是来上香的吗？
3: 阿弥陀佛，是的，我们听闻空性大师明日要开坛讲法，布施难民，所以特地前来想尽一点绵薄之力。
6: 善哉善哉，本寺已经为坛乐们准备好了休息的禅房，几位请随我来。施主您歇息，小僧先告辞了，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4: 啊，夫人，那我也该告辞了，这里是佛门净土，应该不会有人骚扰你们了。
3: 真是太感谢您了。
2: 老前辈，那就让我送您出去吧。
4: 好吧。小姑娘，好好侍奉你的主人。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如此忠心了。大宋朝正在和金人打仗，王夫人的丈夫在魏国尽忠驻守边疆，而夫人心系百姓，摘心仁厚，不惜拿出重金来救济难民。只有如此仁义的主子，才会有你这样忠实的仆人呐。
2: 夫人一心想着那些受苦的百姓，平日自己把钱节俭下来都用来布施了。我很敬佩夫人，所以我也想像夫人一样多做一些善事，尽心帮助夫人完成她的意愿。
4: 以前我超然物外，放浪形骸，不理人世的纷争，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呀。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空有一身武艺，应当报效朝廷才是。
2: 您是说您要出山？
4: 我打算去王夫人丈夫的军中效力，保卫疆域，驱除鞑虏。
2: 祝老前辈凯旋得胜，将金人赶出去，让百姓们都过上安定的生活。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 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立

0: 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这里真不错，
3: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有救了，
9: 谢
10: 谢，
9: 谢
10: 谢，
9: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评书联播。
13: 就见平房外头的喽啰兵各拿刀枪绳索呼啦招，把房门就给堵了，看这意思要下手啊。单雄信叫赤发灵官，性如烈火，多咱吃过这种亏。单五爷站起来哗把桌子给周翻了，然后摁崩簧拽出佩剑，齐桂元、李如辉五个人拽出佩刀，马上这就要伸手。圆角和尚冷笑一声：“哎，姓单的，咱这么办，待客厅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房子虽然不小，不是比武之处。哎，有种咱们到院中比试，贫僧要领教领教怎样一个赤发灵官。要把我们赢了，哎，这事儿好商议；要赢不了，你们就站着进来，抬着出去。”把话说到这儿，不可收拾了，各拉军阵，跳到天井当院呐。金钱豹翟让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山上的人。一开始大伙吵吵，他不言语，后来这一闹翻了，翟让。

只好厚着脸皮也跟着来到院里了，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二哥，很对不起你，你看闹到这种地步都不可收拾了。二哥呀，您这次来就算白来了，干脆你们另投他处吧。恕我瓦岗山山势窄小，不能留你们。要是这样的话呢，咱还可以避免冲突。我列队送哥哥下山，如果哥哥非要坚持，你看这众怒难犯，我也不好说话。呸！翟让，你少卖人情吧，有什么本事你们尽管施展，单某奉陪。”到了院里，把架势拉好了，翟让还真抹不开身手，退到旁边观战。啊，挑头的就是圆角和尚。再看这家伙，吩咐手下人从德胜沟上摘下方便连环铲。他这条兵刃可够号啊，那铲你见过，一头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另一面是个大月牙，出家人一般都使用这种东西。而且圆角和尚这条大铲乃宾铁制造，重80余斤呢。就见他把大铲接过，抖了一抖，晃一晃，哗噔噔噔噔噔噔，上面9个环子叮当山响。他点手唤单雄信：“过来吧！今天你问问我的军阵答应不答应？要赢了我掌中的大铲，你们想怎么的都可以。”还没等单五爷过来，齐国远柔就窜上来了。他手中拎着把刀，来到圆角和尚的近前，在这顿骂呀。闹了半天，这齐国远刚才呀压着火，说的话还比较文明，现在抓破脸了就没有顾忌了，他是祖宗奶奶的大骂不停啊。骂着骂着，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圆角和尚也不理他，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开长杆正碰到刀上，把齐国远震的是虎口酸麻呀。一转身，刀奔腰部扫来，大和尚往上一纵，刀从鞋底擦过，没砍着。可大和尚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直奔齐国远的梗嗓。哎呦！齐国远往下一哈腰，肚子太大，蹲的不那么利索，这月牙正铲到他帽子上头，噗这一下，把帽子给铲掉，光剩个圈儿在脑门子上勒着，把老齐吓得满头都是冷汗，回过头问单雄信和李如辉：“我脑袋掉了怎么的？”单雄信一听，什么词儿啊，脑袋掉了能说话吗？你简直太饭桶了。齐国远跟圆角和尚伸手简直就接不住啊，5、6个回合被人家一长杆打到后胯上，把齐国远打了个马趴，喽啰兵往上一闯，将他生擒活拿。也没见过齐国远脸皮这么厚的，让人家抓住了，他还喊呢：“五哥呀，各位快点救我吧，我要归位了。”李如辉一看齐国远被拿，眼睛都红了，晃刀闯上来：“拿命来，哥哥不必着急，小弟来救你。”轮丹刀跟大和尚站在一处。第6个照面，他使了个力劈华山，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士，刀正砍在长杆上，烫然飞了。啊！李如辉一愣，和尚缠里夹脚，正蹬他后腰上。李如辉是翻身栽倒，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金城牛盖一看不好，哥两个两把刀左右夹攻来战圆角，结果俩人也白给，没到10个照面，刀飞了，也被人家生擒活拿。就剩单雄信了。单五爷一想，我宁愿陪着四位弟兄死，我也不能一个人逃走啊。五爷想到这儿，

0: 白宝剑直奔圆角和尚，两个人就杀在一处。金钱豹、翟让急得直冒汗，觉着很对不起善通，但是又没法拦着，最后一狠心，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单雄信活着这事儿也不好办，还不如叫圆角和尚把他杀了，因此他还是不表态。圆角和尚放开量，施展开本领，跟单五爷杀在一处。要说单雄信的能耐是不错，不过今天吃大亏了，单五爷是马上的将官，那胯下火龙驹掌中金钉枣阳槊，今儿个马没了，槊不在，手里就使着宝剑，尺寸又短，分量又轻，怎么打怎么别扭，因此一个没留神，宝剑也飞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和尚吩咐一声，来啊，把这五个人乱刃分尸。单雄信哥五个全叫人家活拿了。圆角和尚吩咐一声，要把这哥五个乱刀分尸。金钱豹、翟让一听一皱眉呀，有什么仇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因此跟圆角商议，高僧算了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瓦岗义军、山东义军总的宗旨是一致的，咱们最大的仇敌是朝廷，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虽然他们做事礼貌不周，那毕竟咱还都是朋友，我看让他们知道知道瓦岗山的厉害就得了，把他们放了吧。翟让这人还真不错。可圆角和尚听完了一跺脚，大寨主，你别忘了这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呀，别的事情都可研究，唯独此事不能让步啊，杀他们这叫杀一儆百，让山东这些人也知道咱们瓦岗山不是好欺负的，让他们死了这个念头，省着打咱们的主意啊。大寨主，你别犹豫了，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三寨主贺连章一听，赶紧给打圆场，大寨主，高僧说的不是没理呀，你要觉着把他们乱刀分尸有点残忍，那么就改改，给他们来个一刀之苦，脑袋砍下来算了，您甭管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吧。翟让呢还就没词儿了，就这样按着三寨主所说，把哥五个绑到树上，叫了十名刀斧手，就要开刀砍脑袋。正在这时候，有个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大厅，报报大寨主和各位寨主，有个姓秦的叫秦琼前来拜山。翟让把手一举，等等等等，别开刀，先别开刀。圆角和尚就问大寨主，您害怕了，您要反悔？不，事关重大，咱不能草率行事，再者一说人命关天呐，啊，先别杀，先别杀，先看看姓秦的来什么意思，他有什么话说，以免后悔。哎呀呀呀呀！他不管怎么说，他跟姓单的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他们俩得说一样的话。那姓秦的来就是为救单雄信来的，干脆先把单雄信他们杀了，然后再杀秦琼，这有多好？
1: 不不不不，
0: 为人处事不能把事做绝了，听我的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暗中动手，违则严惩。秦琼带了多少人来的？回答寨主，一共才俩人。哦，如此说来，列队迎接。翟让率领蝙蝠寨主一直到了金鸡岭官楼的前边， 为了防备万一，他顺着马道上了城了，扒着垛口探身往下一看，可不是吗？一共俩人，两人都没骑着马，上垂手有个黄脸大汉背着双锏，在他的身后站着一条大汉，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肩头上扛着一条大铁枪。谁呀？正是傻小子罗世信。原来单雄信哥五个走了以后，秦琼放心不下呀。虽然说徐茂公告诉他了啊，自有良策，二哥您放心，那玩意儿那心也放不下。秦琼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背着手来回直转呢。等了一个时辰没有消息，两个时辰没有音信，后来秦琼就冒了汗了，跟徐茂公说：“三弟，我实在等不及了，倘若这哥几个有个三长两短，咱对不起朋友，我这么估摸着肯定是出了变化了。”徐茂公就问呢：“二哥，您的意思呢？我打算进山去看看，不然的话我不放心。”徐茂公跟魏征几个人碰了碰头，一看拦是拦不住了，秦琼这个人也挺命啊，一条道跑到黑。后来大家同意了，徐茂公跟秦琼说：“二哥，您可以去，不多带人不行啊。您准备带多少人？”“不，谁我也不带，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大伙一听都不干了，呼啦朝往上一闯：“二哥，我跟您去！二哥，我跟您去！”傻小子罗世信从外边进来了，把两只大手一伸，把众人扒拉到旁边去了：“都躲了躲了，谁也不用去，我跟我哥哥去。”秦琼一想，这种事儿凶多吉少，带着别人确实不方便，不如带着罗世信，而且罗世信还有能耐，带着一个顶着八个。最后做了决定，哥两个进山。徐茂公告诉秦琼：“二哥您只管去，现在我就分兵派将，准备好了给你们打接应，但愿别出意外。”就这样，哥俩离开大营，来到金鸡岭。翟让呢，对于秦琼的名望早就有耳闻呐。那秦琼一出世，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有口皆碑呀。因此翟让对秦琼印象极深，对他也极为敬仰。如今这个人就在眼前呢，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个地步，但这客情不能忽略了。翟让看完了放了心了，吩咐一声：“开棺落锁。”带着圆角和尚、贺连章、蝙蝠寨主五百喽兵亲自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翟让从马上跳下来，一躬到地：“您就是秦壮士吗？”“不错，正是秦某。”“不用问，您就是大寨主金钱豹翟壮士啊。”“不错，是我。”“哎呀，秦壮士，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边请吧，正要讨咬。”说着，秦琼跟他进了金鸡岭，过了三道关城，转过十八盘，来到聚义大厅。一进院，秦琼就一愣，往左侧一看，庄子上绑着五个人，正是单雄信、齐国元、李如晖、金城和牛盖。秦琼心说：“我幸亏来了，我就觉着心惊肉跳，不得安稳，估计会出事儿。”果然不假呀，所幸这哥五个还没遭毒手。秦琼有心过去说几句话，又一想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有点失礼，不说吧，这火太大，压不下去呀。单雄信也看着秦琼了，嘎巴嘎巴嘴没言语。但是齐国远可不管这套， 一看秦琼来了，可见着亲侄了。
1: 二哥呀，快救我们哥五个，我们要归位了。
0: 秦二爷听见，假装没听见，把脸一扭，迈大步走进聚义厅。翟让很客气，大家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秦琼往这一坐，罗士信手挺大枪站在秦琼背后，虎视眈眈保护哥哥，别的事他都不管，谁动秦琼他可不干。秦琼连一口水也没喝，就听翟让说：秦壮士，不用问，您这次进山是为单二哥来的吧？一点不假。大寨主，我正为此事而来呀、啊。可能我五弟把所说的话都说了，我们反山东，炸济南，挑起义气，跟隋朝势不两立。大家就商议投奔到什么地方合适，是我单五弟提议，跟你有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啊。但我不明白，单雄信进山之后有哪些十里之处被你们给绑上了，这是为什么？大寨主，你们想把他们弟兄五人怎样处置，愿闻其详。
2: 啊，这太尉，
0: 翟让啊有点理亏，怎么答复呢还没想好。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这圆角和尚又说话了：
3: 弥陀佛，秦二爷，我欢迎你这个人快人快语，干脆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就是要杀他们，你晚到一步人头就落地了。
0: 哦，请问这位高僧，你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3: 就因为他们蛮横无理。
0: 蛮横无理，此话怎么解释？嘿，秦琼啊，你是装糊涂啊，是怎么的？这蛮横无理之处多了，你听我介绍介绍经过。单雄信一到我们瓦岗山，我们以礼相待，放假一天全军祝贺，对他十分欢迎。可没喝下三杯酒，他说什么要领着人到山上来入伙，马上逼我们大寨主就得表态，甚至我们大寨主提出来给一段时间好好商议商议都不行啊。还有那个姓齐的在酒席宴前大放厥词，把我们瓦岗山说的一无是处，分明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其实他们是错翻了眼皮了，我们瓦岗山不吃这套。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6: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30%产线效率？
7: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6: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8: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0: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勇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像红花梨。
1: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0: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充电率。
1: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0: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0: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啊。
3: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0: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1: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1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3: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1: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3: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1: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

0: 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1: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就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2: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0: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3: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0: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3: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4: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5: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6: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5: 有一个策略。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框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6: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具身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6: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6: 其实我

0: 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2: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选创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3: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1: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0: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1: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4: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1: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2: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1: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两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1: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 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6: 我是00年的。
7: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8: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9: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1: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0: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1: 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11: 想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1: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一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10: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1: 杜一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10: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1: 早在2016年，杜一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一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10: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1: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一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6: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7: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8: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12: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0: 因为 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

0: 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1: 在杜仪派看来，巨神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2: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1: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2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神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2: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仪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0: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仪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就越高，执行层让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

0: 啊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青年强则国家强。
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0: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3: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十四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9: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启回归，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10: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9: 脱下西装，换上农装，手握技术，玩转流量，这群返乡青年正在给古老的土地带来哪些新变化？
11: 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3: 行
11: 啊，这是好事，
13: 好事，
11: 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9: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4: 啊？
1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4: 哪知道啊你怎
11: 么？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9: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本小村庄。
11: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5: 其实也不用收你。
9: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1: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9: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1: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
9: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16: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酿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9: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6: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 你五十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9: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先是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先是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9: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9: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9: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17: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美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给人
18: 落个种地挣钱呢，
9: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19: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11: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19: 对吧？
11: 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19: 是
11: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9: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20: 多少产量？
21: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9: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21: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9: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11: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9: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22: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23: 马上就可以开播。
22: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9: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一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0: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9: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0: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9: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0: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9: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10: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9: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0: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9: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0: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9: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2: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9: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 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

0: 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他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一个大马车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畜牧局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科学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一条路
0: 啊，
4: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4: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4: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儿的啊，弄个老百姓能吃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

0: 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1: 它是一个商品名。
2: 我们觉得这个哈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哈，还有这个干花，还有茎露啊什么的啊，这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0: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1: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3: 这是草肚子，
4: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3: 印的鱼的草肚子。只不过
0: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3: 贼地，他少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就行了。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3: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质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虾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0: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成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5: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5: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荣成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5: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6: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青年强则国家强，
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8: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评书联播。
13: 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因此才发生了冲突，当场动手才把他们给抓住了。按贫僧的意思，把他们乱刀分尸，大寨主不忍，这才改为斩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怎么样？这大和尚比秃尾巴狗还横，他这一说不要紧，秦琼闪目往周围一看，山上的偏富寨主皆有怒色，每个人握住刀把，看那意思大和尚一歪歪嘴就得兵戎相见。秦琼这火也撞到脑门上来，但是他跟单雄信不一样，秦琼料事比单雄信那要高明的多呀。二爷一想，要闹翻了没有好处，人家人多势众，我们人单势孤，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都没有好处，因为我们五个弟兄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一旦闹翻了，不但救不了人，再加速他们死亡，我不成了罪人了，对不起朋友。怎么把这个事儿办得圆满呢？因此秦琼听了圆角和尚的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表面上仍然是心平气和，扭回头来跟翟让说，大寨主，这位高僧说的是事实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寨主啊，我听我五弟单雄信跟我讲， 他跟你交情可不错呀，有这种事儿没？有有，这也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远在我们两家之前呢。不然的话，他不能提议让我们投奔瓦岗山。可既然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还希望大寨主高抬贵手，有容人之量啊。过去怎么好来的，如今说闹翻了就得要命，这样做未免过分呐。我深知我五弟的脾气暴躁，我手下的弟兄不会说话，我秦某代替他们向大寨主以及在座的各位寨主赔礼了，还望大寨主手下超生，看在往日的情分，饶他们不死。既然各位对我们有怀疑，那我们就不来瓦岗山，我秦某说话算数，领他们回去另投别处也就是了。往后呢，我们朋友还是好朋友，过去的恩情不能忘记。你们打隋朝，我们也打隋朝，两家有了困难还应当互相帮忙，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您看，一样说话，人秦琼说的话四面见光，让人听着那么舒服。翟让心说罢了，秦琼真够个棍儿啊，这个人的确不简单，干脆就答应就得了。因此翟让就想表态，坏事就坏在这和尚跟何连章身上。这大和尚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大寨主要活动，心说这要是答应把人给放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既然已抓破脸了，咱就抓到底儿得了，彻底决裂，以绝后患呢。还没等翟让表态呢，大和尚站起来了，弥陀佛，我替大寨主说吧，姓秦的，你说的这话呀，根本我们不能答复。要想把这几人给放了，不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另外，姓秦的，你可别不爱听，这是你自己来的，这不是我们抓你的。今天你们两个人也走不了。贺连章紧跟着帮腔，对，你们两个也是站着进来趴着出去。秦琼一听太扎耳朵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啊。但是秦琼呢还不想发作，正酝酿词句怎么答复呢，傻英雄罗士信不干了。这罗士信呢没傻实心儿，好话坏话他还听得出来。他一听他们说这种无理之词，傻英雄嗷一嗓子把秦琼吓了一哆嗦，他又窜过来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气我哥哥呀？我要了你们的狗命，我们要上瓦岗山是赏给你们脸，不答应我拧你们脑袋，去你妈的，哗啦把茶桌给周了。这还不说，傻英雄使了个虎扑子，呜，奔金钱豹翟让来了。他就认为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翟让是头子，我应当想把他制服了。翟让一点准备也没有，一把让罗士信给抓住了。罗士信单背一脚力，你给我出去吧，是让我日啪把翟让从大厅里扔到院去了，这跟都摔的，要不是翟让本身有功夫，非摔坏了不可。一下大厅里就乱了套了，哗！大和尚、元九、贺连章、偏副寨主、甩大场、亮家伙，好啊，姓秦的，你们山东人就这么不讲理？咱们院里头比试较量。呼噜呼噜都到院里了，贺连章跑过去把金钱豹翟让扶起来，就问大哥，你摔坏没？没有。 您看怎么样？跟他们山东人还有什么可谈的？这帮。

0: 了山东的锐气，长起瓦岗山的威风，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因此这和尚就想下毒手把秦琼置于死地呀、啊。还没等秦琼过来，傻英雄罗志信提着大铁箱就过来了。
1: 哎，秃驴，
0: 来来来，咱俩大战八百合，你招请分心便刺。大和尚一看，赶紧用铲往外招架，枪正碰到长杆上，他来了。这下把和尚可震坏了，叫这虎口发酸，两背发疼。耶耶耶，好大的劲儿啊，我可要留神注意，怪不秦琼带他来呢，闹了半天是个保镖。正在这时，七寨主蹦上去了。七寨主人送外号叫满天星，姓赵，叫赵成，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傻家伙接刀，
1: 又来了一个，你叫什么玩意儿？
0: 满天星赵成。
1: 哎，日头月亮也白给呀，何况是星星
0: 啊。叮当叮当，怎么了？让傻英雄罗士信这一枪正好扎在赵成肚子上，前边扎进去，后边出了尖儿了。就见罗士信后把一压，前把一抬，
1: 哎，穿蛤蟆雷，踹
0: 你娘的！这下把赵成甩到天上去了，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呱嚓一声砸到聚义厅的房顶上，又从房顶上轱辘下来，掉到院里头。这位是连扎再摔，绝气身亡。瓦岗山的英雄们一看，哎呦，我这傻家伙真厉害呀！赵成刚死，赵成的兄弟赵顺和双斧就闯上去了。好小子，拿命来！
1: 你是谁？
0: 赵顺，刚才死的是我哥哥。
1: 你哥哥走的不远，你找他去得了。
0: 听他，一枪扎透赵顺的后心。啊，去你娘的！傻英雄双臂一脚力，把赵顺的死尸从院里甩到院外头去了。圆角和尚一看，不行，别人上是白给呀，非得我对付他不可呀。圆角口诵佛号弥陀佛，傻小子你拿命来！停当停当停当停当停当，两个人站到一处。感情这圆角和尚也不是傻英雄的对手，起码来说没人的力气大。这和尚眼珠一转，有了坏主意了，心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这家缺个心眼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叫他死了就得了。想到这，他虚晃一铲，跳出圈外，是拉铲便走，一边走一边说：“哎，小贼，有能耐你敢追我，
1: 你跑天边上，我也把你揪回来。
0: 哪里走？”秦琼一看坏了，心说：“我的傻兄弟，你好不小事啊！”你追他非上当不可。二爷想到这，手拉双锏，打算过来拦他。正在这时，三寨主贺连章晃丧门剑把秦琼给拦住了。蝙蝠寨主往上一围，秦琼想脱身也脱不了了，眼睁睁瞅着罗士信追大和尚奔另一个院子去了。大和尚到了院里，偷眼一看，傻家伙追来了，心中高兴。嘿嘿，这可休怪贫僧一狠心毒，我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二寨主圆角和尚因为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动用毒计，把傻英雄骗到跨院。这座院儿挺宽敞，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圆角和尚在前边跑，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在后边追。可猛然间就觉着脚底下发软，傻英雄就知道不好，忽然听见窟窿一声，

0: 落入陷阱，紧跟着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呼啦超把陷阱就给包围了。圆角和尚转身回来，哈哈大笑：“蠢妇，这回我看你还往哪跑，管教你有死无活。来人，准备石灰，用灰给我呛死他，扎实。”这招可够损的。这时人群中有个大头领就劝圆角和尚：“二寨主，以小人的意思，是不是暂时先别用白灰呛他，等抓住秦琼之后一同处死也不晚。这井这么深，反正他也上不来呗，何必费这个事呢？”“
1: 嗯，说得有道理。好吧，用磨盘先把井口给我盖住，你等在此守把，可不能叫他跑了。等我抓住秦琼再一同处死。”“
2: 遵命。”
0: 圆角和尚安排完了，手提大铲又奔前院。咱们先不说这罗士信在下边什么模样，翻回头来单说秦琼、秦叔宝。秦琼呢，一看傻兄弟追和尚下去了，就知道情况不妙，本想过去把他拦住，没想到被三寨主贺连章把他挡住了。秦二爷只好手舞双锏大战贺连章，两个人打到十五六个回合没分出上下来。金钱豹翟让一看，我也别在旁边看热闹，那么大家为谁还不是为我吗？因此命人把大叉抬过来，双手舞叉也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上下的时候，圆角和尚回来了。圆角一瞅这么多人不是秦琼的对手，这大和尚喊了一声：“大寨主、三寨主，各位闪开，把姓秦的交给我了。”要说能为大还得说他呀。就这样，众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圆角和尚冲到秦琼的面前。秦二爷一看傻兄弟罗士信没影了，这心里头非常着急，用剪一指高声喝问：“哎，凶僧，我那傻兄弟哪里去了？”你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贫僧已经送他到西天朝佛去了。”哎呀，秦琼就知道傻兄弟这条命保不住了，简直肝胆竭裂呀。秦琼眼珠子都红了：“凶僧啊，既然如此，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你拿命来。”秦琼晃双锏跟圆角和尚战斗一处，敢一伸手，圆角一看呢，还得说秦琼啊，你看人家这剪招够多高啊，不但出手快，而且招路非常精，真要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他不敢疏忽大意，把浑身的能耐也全抖出来了。二人大战到三十回合没分输赢。秦琼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力在速战，不能耽误时间呢。而且单雄信这五个人还在庄爵上绑着呢，迟则生变，倘若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吗？秦琼又一想，得了，我呀就得使绝招了，何不用撒手锏迎他。像秦琼很少使这样的招数，因为他觉着这招不太光彩，但是今天事出无奈了，

0: 再看秦琼，虚晃一剪，抽身就走。看那个意思，体力上有点招架不住了。明明是假拜，可真的一样。圆角和尚不辨真伪呀、啊，提铲就追。眨眼间，追的就离着不远了。秦琼一听和尚来了，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嗨，一条腿站地，整个都躺在那儿了，双脚往回里打，这一招可够厉害的。他左手脚就撒了手了，从鼻梁子飞到后面，这一招来得非常突然。圆角和尚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啊，一看捡到了，吓得他一拨了脑袋，但为时已晚。竖筒剪正拍到他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啪，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秦琼使了个鹞子翻身，把剪捡起来，怕他不死，在他脑袋上又补了一剪。这回好，把脑袋打掉一半，想活也是没门了。金钱豹子翟让一看，哎呦，姓秦的你可够歹毒的，拿命来，众位杀！他们仗着人多取胜，把秦琼是困在当中。现在秦二爷把性命豁出去了，舞动双锏，打得刀枪乱飞呀。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秦琼浑身是铁，能连几颗钉，累的是通身是汗。但是这帮人想把秦琼抓住也不那么容易。在这时候有个小头目，人送绰号叫鬼脸子，姓张，叫张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猛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导播老师和我说了，说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收音机前的眼病的患者呀，把电话呢打进了他们电台，问咱们场外的热线什么时候能开通。因为大家呀，听我讲了这么多天的青春时代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呀，就把大家伙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年代，所以呢也都想找我聊聊天儿，一起呀、重温一下那段虽苦但是却很甜美很美好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想找我看病想找我呀开方抓药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早就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通个电话，咱们彼此呢在一块儿聊聊天啊，叙叙旧啊，一起追溯咱们曾经也青春过也美好过的那些岁月。同时呢，我更希望能够为收音机前患有眼病的这些朋友们进行服务，奉献出那人托雅老师啊传给我的蒙药济世良方，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当年我的老师那人托雅呀，带着我呢游走各地，一边给患者治病，一边呢教我行医治人。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条件说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而我的恩师呢却总是能够通过望闻问切仔细的问诊，最后呢诊断的是特别特别的准确，而且给予患者是最有效的治病的方法。那些年就是因为有恩师的存在，我们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恢复了健康。那眼下呢，我已经准备好啊要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我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准备，就是恩师留给我的宝贵经验嘛，以及我这些年在临床当中自己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呢决定是明天在节目当中会公布啊直播间的电话。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有想问的，尽管呢给咱们打电话畅所欲言，我会耐心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在电话的另一头恭候大家。想跟我通话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天好不好？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呢是在内蒙古草原长大的，而内蒙呢也有很多草原游医治病的故事。所谓一匹马一个人，他们背着药箱走遍草原，给很多的草原牧民带去了健康，带去了希望。我跟着我的老师那人托雅学医的时候，我们也是骑着马到每一个旗每一个村落这样的去走访。我当时啊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师啊，

您为什么要四处游走行医呀？如果说您固定在一个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找得到，那不更好吗？而他老人家呀，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看啊，治病啊，他是看缘分的。如果我固定在一个地方，诊治的人就有限，而以游医的方式呢，进行行医。”更能够了解呀，民间百姓的疾苦，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很多的贫困的患者，他没有能力到医院、到医馆去看病，他也抓不起药。所以呢，迫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就只能在家里等着。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患者，虽然几经治疗，但是最后已经被医院的医生放弃了，说回家去吧，没多少日子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你说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坐诊，他肯定不会去的，你也是永远遇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那人托雅老师才要当一名游医。她虽然是一名女性，但是她不怕苦，也不怕累，放弃了医院里边安稳又舒适的工作，她愿意游走在四方，去帮助那些呀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而这一点呢，让我对恩师那仁托雅老师啊那种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而且呢，这一敬佩就是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记的。而那仁托雅老师这样的性格呢，也是草原医生的性格。正因为草原上有了他这样的医生，才让疾病没有死角。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只要是有缘能够遇到那仁托雅老师，那么他眼睛上的疾病就有了希望。就像我现在在广播里，给大家讲眼病的知识一样，你想想啊，我如果说就在三甲医院坐诊，帮助的眼病患者呢，肯定是有限的。可是，在广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传播眼病的防治的知识。所以我在这儿啊，诚心诚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说，不管您过去遇到什么样的眼病，或者说这些眼病非常的折磨您，而您呢也经过各种的治疗，没有达到康复，您这个时候不要气馁。今天呢，我们这份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明天我们的场外热线呢就会准时开通。我也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的。在过去呀，那仁托雅老师呢，经常跟我讲，他说呀，医者最基本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而我跟着他游走学医，在给病人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看到了太多人的疾苦啊。也正是因为这些疾苦，我深入其中，我感同身受，所以呢，让我对医者仁心有了自己呀独特的一个理解。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下边的一个小村庄，当时那里呢干旱少雨，土壤沙化，植被呀是以沙棘、骆驼刺儿等耐旱的植物为主，传统的农作物啊很难在那个地方生长。当我和那仁托雅老师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啊，我们就被团团围住了。围住我们的全部都是衣衫褴褛、瘦小的孩子们呀，他们有气无力的，一边呼喊着，一边呢用手比划着。意思就是说，我们太饿了，我们太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呀？你们有没有吃的呀？
哎呦，看着那个情景啊，真的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心酸了。当时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身上没有多少干粮了，也就剩下两天的干粮，因为四处游医呀，路途是很遥远的，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儿，所以我们经常是边走边给自己补给。本来呢，到了这个村庄啊，我们想的是休息几天，一边给这个村里的人呢看一看病，一边啊补给一些个干粮和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内蒙地区的人民呢，只有牧区的生活条件还好一些，毕竟那里有草原，有牛马，有羊，而牧区之外的一些个农耕户，那可真的只能是靠天吃饭了。而且呢，这个村儿地处偏远，当年那一年的年景又不好，收成非常差，所以说在这个村里很多人真的就是吃不上饭了。当时看到那些孩子们呢，我就回想起自己当年，我是百感交集呀。我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赶忙把马背后面的那个布兜子拿了下来，想要把布兜里边的烤土豆啊、馍馍啊，一股脑的都拿出来给孩子们分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人托雅老师一下子拽住我，他跟我讲，他说你别分别分，万万不可啊，你看他们这个样子，这些孩子们已经饿了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一顿饭了，你这个时候你把干粮给他们，孩子们着急的狼吞虎咽，一方面呢可能会被噎住，再一个他们幼小的脾胃是受不了的，容易出事儿的。哎呀，我当时啊听到那人托雅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猛然的反应过来了，是我当时真的是急晕了头了，就一门心思的只想说给他们赶紧的分吃的，让孩子们赶紧吃饱一些。那么怎么办呢？我老师说呀，你呀到村里的某一户人家去借一个比较大的大铝盆。我说好。大铝盆拿来之后呢，烧了一些热水，把我们这些干粮啊掰开了弄碎了，用热水呢煮软和了，又放了一丁点的盐面，一碗一碗的盛给每个孩子。当时我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把这些个汤饭呢往肚子里边灌。当时啊，我跟那人托雅老师，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要知道他们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呀。当时我清楚的记得呢，一共有七个孩子，可是这个饭发完之后呢，我四处看了一下，哎，我说怎么坐在这吃饭的只有六个孩子呢，我就赶忙啊起身四处的去看，我看着一个小姑娘端着一个碗，她那个碗里边就有半碗的汤饭啊，踉踉跄跄的呢就向着一个地方就走过去了。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安顿好正在吃饭的这些孩子们，就赶紧呢跟那个小姑娘就跟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孩子来到了一户农户家。那么一进这个屋呢，哎呦，我当时差点啊没控制住喊出声来。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非常好奇，说你这是看见什么了呀，还直嚷的喊出声来了，受到惊吓了是怎么着啊？我跟大家讲啊，当时啊我们进去之后，那个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特别的暗，但是你在聊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那个光线不是打进来了吗？我们看见有一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个女人整个眼睛肿胀的无法睁开，瘦的皮包骨头，而且眼皮上下周围
被一层又一层黄色的还掺杂着血丝的浓液糊得严严实实的。离得近一些呀，就能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那个臭味儿。我和那人脱牙老师呢，行医时间呢也不短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呀。当时呢，这个女人呢，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她就立刻警觉起来，带着既紧张又严肃，以及害怕以及颤抖的声音问道：“说你们是谁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解释，一旁的小姑娘就说话了，说：“阿妈，他们是好人，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刚说完这句话，这小姑娘啊，就端着这半碗饭呢，走向墙角去了。顺着她走的方向，我一看呢，有一个3-4岁模样的小男孩，向着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当时他看到小女孩手里边拿着的那半碗饭汤的时候，一下子就从小女孩手里边抢过来，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当时那一瞬间呢，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泪如雨下呀。我可怜这3-4岁的孩子饿成了这个样子，我更可怜的是这个6-7岁的小女孩，她同样被饥饿已经折磨得有气无力的了，可是当我把饭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里边饿着肚子的弟弟和妈妈。我们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那一刻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由想起了我跟额吉相依为命的生活。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我的额吉，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想给这个女人看一看眼睛，但是屋子里边啊，它没有电灯，光线太差了，根本就看不清楚她眼睛病灶部位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呢，我们就安抚了一下这个女人，就让她呀跟我们一起到屋子外面，到光线亮一点的地方。这眼睛啊看不清的人呢，往往她的嗅觉就会特别灵敏，而且呢一般眼睛不好的人呢，更容易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个事物，就是心特别灵。这个女人当时下意识的用鼻子闻了一下，可能是闻到了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身上的药香味儿，他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所以呢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很配合的跟着我们一起呀、往外边走。没想到呢，等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家小院子里里外外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村里呢来了2个外人，还给孩子们发吃的，这个事儿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在那个小村落里边传开了。大家伙呢都想来看一看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但是呢，当我扶着那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坐下之后，那人托雅老师要给她诊病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有人说了，哎，你们千万别碰那个女人啊，她得的那个怪病是会传染的。他的眼睛都要烂瞎了。还有的人说他治不好了，已经瞎了好多年了，你们别浪费心思了。总而言之呢，全部都是一些阻止啊反对的声音。听到这些呢，我和那人托雅老师我们也没有受到他们语言的影响。那人托雅老师让我去取纱布，蘸取淡盐水，轻轻地为这个女人的眼睛进行擦拭，因为她眼周的脓液已经完全的凝固了，完完全全的紧紧的在她的眼睑周围贴上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困难。清理过程我记得大概持续了得半个多小时吧。
我先是用淡盐水把纱布浸湿了，然后。

敷在他眼睛上。过一会儿之后呢，我就一点点的把上面那个结痂的部分呢，用那个小镊子一点点的给它取下来，以便让纳仁图雅老师能够看得更清楚。而我的恩师呢，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老蒙医，他的医术是非常高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抽血呀、取分泌物啊等等的化验的检测的手段，更没有各式各样的检测试纸，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器，他仅仅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眼病是什么，然后针对性地给开出小方子。而且行医这么多年，用过纳仁图雅老师方子的患者呀，恢复的都特别好，无一反复。后来呢，我跟随恩师啊学医多年，到我能独立行医的时候，以至于到现在，我即便在医院里边工作，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我尽可能的不给他们开没必要的检验的单子。因为很多检验的方式其实没有必要，价格还挺高。咱们很多的慢性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已经很不容易了，四处的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我不希望给任何患者朋友带来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而这一切呢，其实我的恩师他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记得那一天，纳仁图雅老师把我取下来的这些结痂物放在鼻子边上闻了一下，然后就问这个女人说："说你这个眼睛有没有发痒？有没有说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啊？"这个女人呢，听完之后啊，就连连点头，说自己呀，之前就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痒的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没办法了。啊，奇痒难忍，就觉得里边好像进了什么东西似的，之后就不断的用手揉，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纳仁图雅老师呢，听完他的描述之后啊，就判断他得上了过敏性的结膜炎。纳仁图雅老师跟我讲了，就说他的这个痒啊，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可是呢，这个患者呀，越揉越严重，导致了眼睛合并细菌性的感染。因为你本身在揉的过程当中，手上的细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球内部，细菌跟炎症结合起来，进一步的感染，出现了水肿，而且化了脓。纳仁图雅老师说了，这都不是大问题，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合并了化脓感染，只要用一个蒙医治眼的小妙方就可以解决。用蝉翘和柑橘花，我听到这儿啊，就赶紧准备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进行记录，因为我跟着纳仁图雅老师学医啊，就是在不断的案例当中呢进行学习，所以说恩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开出的每一个方子，对我来讲，都如同金口玉言一样，特别的珍贵。当时呢，纳仁图雅老师就跟我说了，需要蝉翘10克，柑橘花6克，能疏散风寒风热，能够呢清目止痒、杀菌消炎。里边加上250毫升的水煎煮，煎煮20分钟之后。过滤掉药渣，等到那个药汁不烫了，温热的时候，用纱布或者是棉球蘸取药液清理眼睛，每天3次，3、5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说完这些呢，我的恩师啊，神色突然的就凝重下来了。我看到他这个表情，心里边就警觉了。因为自从跟恩师学医以来，我知道一旦他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眼病患者所患的毛病比较棘手，不是很。

好治，不是很乐观。所以呢，我就赶紧凑到恩师跟前儿，我说：“老师啊，他这个眼病是不是很严重了？”老师就说了：“他是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我就问那人头牙老师：“我说，您怎么判断出他是青光眼的呀？”那人头牙老师呢，当即就对我说：“他说，你记得我教过你一个绕口令吗？你现在能背出来吗？”我说：“可以呀。”硬如石，怕见光，猛衣变五色，同色淡绿者，视为绿风内障青光眼者。哎呀，恩师听我背的一个字儿不差呀，连连点头。他说：“那你再看他这个眼睛是啥样的？”我当时呢，就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一看，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但眼晕发绿，而且顺着眼角止不住的流眼泪。那人头牙老师呢，不断的用手啊在他面前晃动，甚至拿出一面小镜子，借着那个光啊去晃他那个眼睛，但是这个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根据这些现象的判断，她已经是接近全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恩师的情绪非常非常低落，表情很凝重。我呢在一边啊就特别的着急，我就心想，是治不好了吗？咱那药箱子里边不是还有五颜六色的那个小药沫吗？赶紧想办法拿出来给他治啊。哎呀，我当时就越想越着急，急得我都快哭出声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人头牙老师也看出我着急来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他说，青光眼有多厉害你应该清楚吧，这绿障子和白障子不一样啊，白障子就是指我们的白内障，如果说因为白内障致盲，及时的做手术还会恢复短暂的光明，但是绿障子一旦致盲很难治疗啊，除非用猛药治眼其方，只有它能解决。因为青光眼是所有眼病当中比较难治的。我说为什么它是最难治的呀？我老师说了，究其根源呢，是干眼通道的一个堵塞，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来导致的。而现代医学发现呢，眼压高造成眼底出血，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硬把眼压给憋高的。所以说这个病致盲率很高，普通的药物根本起不到作用。我恩师啊跟我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我这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啊，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因为我可怜这一家人，一个骨瘦如柴又因为眼病而看不见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小的瘦弱的孩子，如果说她的眼病治不好了，这一家子今后该怎么面对生活呀？能不能活下去呀？这都是未知数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发生在40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到今天呢，我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经历，让我真正知道了，当心中有爱，才能够去奉献爱的道理。其实在我跟那人头牙老师学医的过程当中，老师一直强调小病小治，大病大治。对一些个轻微的不太严重的眼病，给一些小的方子就行了。这样呢，患者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呢轻轻松松的把眼病的症状消除掉。只有遇到病情严重的、病龄长的、病情复杂的眼病患者呢，才可以用传世大方。那人头牙老师呢，有一本《猛医治眼秘籍》，里边就有一个呀，流传800多年的猛药治眼奇方。而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呢，是专攻疑难型眼病的灵丹妙药。那什么是疑难型的眼病啊？首先，病史时间比较长，有的眼病患者病史已经超过3年。那人头牙老师他这个传世奇方究竟起源何处呢？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

0: 告诉我。后来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书，有很多呢都是用蒙文记载的，因为我本身从内蒙古长大嘛，所以说我本身就懂得蒙文，看起来就比较方便。这些书籍里边是这样记载的，说这个奇方最早出自800多年前的蒙古国。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尹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医者人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个时候呢，是元朝还没有建立，就在1232年的时候啊，蒙古和金国正在打仗，打的是难分伯仲。当时呢，铁木真的儿子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和金国的军队呀，在三峰山打起了遭遇战。三峰山呢，是今天河南的豫州。一开始呢，蒙古军是节节胜利，后来金国人用土炮重创了蒙古军。 而拖雷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他被土炮爆炸时候所产生的高温以及呢浓烟沙石击中了他的双眼，忽必烈的眼睛当时就流出了鲜血，被部下及时的转移到了后方。另外呢，还有多名的士兵马匹眼睛也被这个土炮所伤。忽必烈呀，经过医生的治疗，这个血算是止住了，可是他的视力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跟盲人几乎没啥区别了，不能骑马，更不能够领兵打仗。与此同时呢，忽必烈的眼睛里边每天都会流出黏腻的脓血，有些老年人眼睛啊经常会有水样性的分泌物流出，就是眼睛啊总是水汪汪的，好像天天呢这个眼里边都有眼泪似的。不了解的人呢还以为是眼睛好的表现呢，你看水汪汪的泪汪汪的，其实这样的朋友很有可能患上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的眼睛每天都会分泌眼泪，就是泪液。泪液呢有清洗眼睛的功效，它会把眼球表面的毒素啊、脏东西啊通过泪道呢排出去。但是如果人的泪道发生了堵塞，泪液和眼睛表面的病毒啊、脏东西排不出去，它就会积聚在泪囊当中。这样时间久了，它就会引发各种的炎症，会有很多的炎性因子和病毒细菌产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病毒细菌就会感染到我们眼睛表面的结膜和角膜。而最初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水液到达了眼睛的表面，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眼睛啊总是看着水汪汪的，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呢。那还有的人呢，眼角出现了血性分泌物，这样的分泌物常见的颜色是淡粉色的或者是血红色的。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是眼睛受了外伤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导致的。那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还会伴随着什么呢？眼睛红肿、淋巴肿大的症状。忽必烈呀，当时他就是眼睛里啊流的就是红色的分泌物嘛，有人管这个叫脓血，其实就是外伤还有病毒所引起的发炎。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啊，没有消炎药啊，所以呢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就有可能让人失明。忽必烈的眼睛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些炎性因子已经到了眼睛的内部，损伤了他眼内的视细胞。而忽必烈的父亲托雷还有他的爷爷铁木真非常的着急呀，因为铁木真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孙子，也就是说疼爱忽必烈，在他心里边忽必烈就是将来自己的接班人。于是呢他就找来了蒙古所有的治眼病的医生。其实蒙古人呢自古以来就擅长治眼病，这是悠久历史的传承。因为蒙古大漠风沙，阳光呢照射强烈，蒙古人呢又喜欢喝烈酒，酒对眼睛又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样一来从古至今内蒙人得眼病的就比较多。所以说呢蒙医从几千年前对治疗眼病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了。而铁木真呢找来了蒙古最好的治眼的医生，很多都是御医，但是即便是御医 也没有治好忽必烈的眼睛。眼看着忽必烈的眼睛就要失明了，铁木真这个时候是又着急又生气。他就想重罚那些个治眼的猛医。当时这些人呢，有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军哲别，他呢向铁木真推荐说，他们老家有一个蒙医喇嘛，治疗眼病非常的厉害，附近的人眼睛受伤或者是得了各种的眼病，找到这个人全能治好。铁木真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的命令手下的人说，务必把这位蒙医的喇嘛给我请过来。这位老蒙医啊，请来之后这么一看，胡子都白了。他仔细的看了看忽必烈的眼睛，说，大汗，您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个方子，是我苦心多年研究出来的，如果能按方子上的药把药抓回来，少主的眼疾定能痊愈。这铁木真身边的御医啊，接过方子一看，好家伙，上边全都是奇珍异宝的名贵的药材啊。这普通人要得了这个方子也没有用啊，因为抓不起这些药啊，有很多的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但是这对于铁木真、成吉思汗来说还真不算什么难事儿。很快他手下的御医就按照药方把药给配齐了。而忽必烈呢，用完这个治眼奇方之后，果然不到三天的时间，眼睛就开始不流脓血了，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眼病就痊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非常的高兴啊，一直在宫廷里边流传。其中所涉及到的药材由于数量稀缺，所以就被成吉思汗保护起来了，普通人连用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呢后来呀，我们国家的医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整理故宫医案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记载，其中就有关于蒙药治眼奇方的记载，上面也详细记录了忽必烈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眼病的这个故事。同样呢，还发现了大量的蒙医治疗眼病的理论学说。后来呢，医学家们找来了蒙语翻译，并且做了大量的实验，也找到了奇方上的珍稀药材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眼病的奥秘跟人体当中一条特殊的通道有关，而这条特殊的通道连接着眼睛和肝脏。蒙医学的典籍上管这条通道叫肝眼通道。人的眼睛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精华物质啊，都得靠肝眼通道来进行运输。人的眼睛里边所产生的一切浑浊之物也是由肝眼通道来排出，最后被身体给代谢掉。肝眼通道它是眼睛健康的一个关键，一旦肝眼通道堵塞了，眼睛它就得不到肝脏的滋养，眼睛当中的浑浊之物它排不出去，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人就会视力下降，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眼病。你看这个理论跟我们中医里的肝开窍于目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呢，蒙医研究的更为透彻一些，他们发现了肝眼通道这个奥秘。其实呢，这个医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能感受得到的。当一个人呢得了肝胆疾病，当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眼白就变黄了呢？这是因为眼内的这些有毒的代谢物代谢不掉了，肝眼通道已经完全的中断了，肝脏自身的排毒功能也已经很弱了。而这个观点呢， 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

信此时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消炎药咱们用过了，眼药水呢我们也滴过了，甚至手术呢也做过了。有一些个中老年朋友感觉做完手术之后的那一两年还挺好的，但是呢过了那一两年之后啊，这眼病又会反复，而且比以前呢还会更加严重。哎，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为少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依然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呀，让眼病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没有治到病根上，没有打通干眼通道造成的。因为在西医来看，他们自始至终不理解什么是干眼通道，就像西医不理解穴位经络，它是一个道理的。那为什么那人托牙老师会有这个方子呢？因为他的师傅，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跟大家伙也讲了，哈斯巴根神医，他是当年为忽必烈治疗眼病的蒙医喇嘛的后人，这个奇方是他们家祖传的，包括治眼病秘籍上许多的蒙医治眼小妙方，也都是当年为忽必烈治疗眼病的那个蒙医喇嘛所创。后来呢，那人托牙老师学会了哈斯巴根所有治眼病的本领，也包括传承了800多年的蒙医治眼奇方。那人托牙老师就是靠着药箱里边的治眼奇方，治好了很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我们话说回来了，为什么那人托牙老师不给刚才讲到的那位可怜的青光眼的眼病患者治眼病呢？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老师的药箱里啊，药缺了一味，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补。蒙医治眼奇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很名贵的药材，而且呢特别难采摘，有的在深山老林当中，有的在深海当中，去采一次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采药的过程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危险，比如说被毒蛇攻击，被猛兽攻击，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山洪暴雨等极端的天气。所以一直以来啊，那人托牙老师呢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节省的用这个治眼奇方的药。他总说这好钢得用到刀刃上，但是再省他也有用完的时候啊。那一天给这位青光眼的妇女看眼病的时候，偏偏就赶上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麝香没有了。而麝香被称为治疗青光眼的急先锋，因为麝香走窜性特别强，能够轻松的突破呢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的病灶部位当中。可当时偏偏就因为缺了麝香这味药，使得那人托牙老师呢束手无策。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现在呢最关心的就是那位得了青光眼的妇女最后她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当时想给她治病，必须呢得用上我恩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可是这个方子里面的药不够全，缺了一味关键的药麝香，怎么办呢？当时恩师说他要去一趟阿鲁科尔沁旗，他说那边有一个药农，可能他手里边有麝香。要知道啊，这阿鲁科尔沁旗到土默特右旗的距离有900多公里啊，合着现在1800里地啊。而我的恩师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急了，我说我万万不能让您去，您这么大年龄了，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不行，我肯定不能让您去。恩师呢当时跟我说，我必须得去，救人要紧，

0: 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说您这样吧，您让我去，毕竟我年轻。”就这样呢，我骑着马朝着阿鲁科尔沁旗方向飞驰而去。大家伙可能对于骑马没有概念，古代有一种说法，说800里加急，指的是这个马呀，一天能跑400公里。但是要知道啊，当800里加急的时候，路上每10公里就要换一次马，就这样的情况之下，经常还会有很多的时候是把这个马给跑死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马的耐力没有那么的持久，一天最多跑200公里，而800里加急只是文学当中的一些夸张的手法，表示呢，事情紧急而已。而我的恩师，当年我们骑着马在草原上游走行医的时候，其实每个小时呢，10公里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如果遇到急事儿的话呢，每个小时跑20公里。所以大家想一想，900多公里的路程，我去这一趟得7、8天的时间吧。如果说这个药要有的话，我再回来就得半个月的时间呢。我一路上是日夜兼程，幸运的是呢，到了药农家里边，哎呦，这个麝香还真的是有啊！我当时呢，在药农家里边简单的吃上了一口饭，带着麝香，没顾上休息，就踏上了返程的路途。而路上一切的艰辛我都没有在意，因为这一路上，在我的心里，满满的就是这一家人三口子孤儿寡母痛苦的生活。尤其当我拿到要回程的时候，我心里边反而更加着急了，因为这个着急当中它带有着是一个兴奋，因为我知道当我把麝香这味药拿回去之后，这一家人就有救了。一路上治病救人的使命感在支撑着我，而我见到恩师的时候，我感觉像看到了靠山一样，我的精神包括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就这样我直接就昏睡过去了。而我一睁眼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可爱的姐弟俩，他们两个人乖乖地趴在床头上看着我。当这姐姐看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她高兴地跑出去，把那人头牙老师叫回到屋子里边。恩师啊，看到我醒过来之后啊，他跟我讲，没有什么大事儿啊，你就是太累了，你的身体呢本来就不是很好，这一次啊真的是太辛苦你了。我当时呢就赶紧问我的恩师，我说药给那个患者吃上了吗？恩师说已经吃上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他的眼睛呢不疼也不胀了，也不流眼泪了，而且呢，他说眼前的光感呢已经强一些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我这心里边太高兴了。而这一次，我真的是累坏了，我在床上一躺就是6天的时间，而这6天当中，这个女人眼睛是一天一个样，从最初光感越来越强。到后来，他每天都能来到我的床边，看看我，跟我说说话。那一次，我和恩师啊，在患者的家里边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当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这个女人的眼睛已经好了很多，至少生活能够自理了，在家里边洗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当年呢，我跟那人图雅老师行医的时候啊，也遇到了太多家庭贫困的眼病患者，那个年代本来就穷。当你又穷，还又得了眼病的时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啊。也正是接触到了那么多的贫困的眼病的患者，所以让我立志要把蒙药治眼奇方带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去帮助那些个受苦受难的眼病的患者。而我跟恩师 学到的治眼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恩师也跟我讲，说你在今后的行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服务，实事求是的为老百姓诊病治病，尽可能的不要让眼病的患者承受太多的经济压力，这是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应该做到的。时光荏苒，一转眼呢，我也已经是60多岁了，但是恩师对于我的教诲，我是始终铭记。所以我想呢，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从明天开始，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呀，就开通了。如果大家有眼病方面的问题，需要我进行帮助的，明天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了。还是那句话，我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伙解决您的问题。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民族瑰宝蒙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只能够先讲到这里了。那大家期待已久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明天就要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有一些知心话，在年轻的时候和尹老师有一些共同的回忆，那大家也可以打进电话和尹老师来聊一聊，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本届大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近日，电视剧《乌蒙深处》泰国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活动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8: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9: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8: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0: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8: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9: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8: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10: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8: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8: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
12: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下面。
8: 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13: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8: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 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居民童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4: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8: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5: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8: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6: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7: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8: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9: 我是第一个做的。
17: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9: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20: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8: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 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路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20: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8: 学生家长向敏，
0: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21: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8: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22: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8: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23: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8: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8: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25: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8: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6: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8: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

实。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

0: 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

0: 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吗？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 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蓉，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

0: 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

0: 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黄果树、七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梵净山四大景区率先开通文旅消费券预订通道，省内外消费者即日起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券预订9月1号及之后的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消息：2025年以来，宽阔水保护区有序推进石松和蕨类、苔藓类、重生真菌类3个专项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均已完成阶段性调查，共发现保护区新记录物种111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18: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19: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8: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重叠率。
19: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8: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9: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8: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9: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0: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21: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9: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8: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19: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21: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19: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21: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19: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0: 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1: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0: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2: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就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1: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0: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3: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0: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3: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4: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5: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6: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这
5: 个策略。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6: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6: 开始是用 AI 来 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6: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0: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4: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5: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它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它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啊、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0: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6: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0: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7: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0: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4: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0: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8: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化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 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0: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0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仪泰，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9: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0: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9: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0: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9: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0: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9: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0: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10几20人，2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10: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11: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12: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1: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9: 因为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2: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2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2: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仪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1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来，你这人怎么这样？
1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6: 让开，别挡路。
1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 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

0: 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0: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2: 当
0: 然，哦，他第二天，哎，嗯，行啊，这是好事，
2: 好，
0: 好事，好事，
2: 好事。
0: 咱公安天天见，可不就是好事？
2: 对对对。
3: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五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五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0: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4: 哪知道啊？你怎么
0: 拍？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3: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0: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5: 其实也不能收收你
3: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0: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3: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来教给你怎么用。
3: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6: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3: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6: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3: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3: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 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儿。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3: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3: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7: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3: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8: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0: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8: 对，
0: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8: 是
0: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3: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9: 多少产量？
10: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3: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0: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3: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0: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3: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11: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12: 马上就可以开播。
11: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2: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3: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1: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3: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1: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3: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1: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3: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3: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3: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9: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3: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9: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马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

0: 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2: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虑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条路
0: 啊，
3: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3: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想个办法整个省事儿的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3: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从这个鲜花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精露什么的这一条的产业链1、3、1、2、3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4: 这都是印度语的不是？
5: 印度语
4: 约的草多的。
5: 只不过咱这个土。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6: 贼地，他小打。他只要草莓也。

0: 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
1: 哦。
0: 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2: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3: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2: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3: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4: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见风。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在今天上午8:05前后 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预计8月28号8点到29号8点，包括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等多地有大到暴雨。商务部近日回应，美国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0: 这张兴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我跟着在这儿凑热闹有什么用啊，不如我干点巧活，趁此机会把被抓的单雄信五个人给宰了，那大寨主一定给我奖赏，不然的话趁乱他们要跑了，岂不耽误了大事啊。这鬼脸子张兴跟谁也没商议，提着鬼头刀抽身就扑奔单雄信五人。单五爷他们在庄爵上绑着，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那个着急劲儿就甭提了，就是动不了地方。如果这阵能把他们给救了，他们恨不能扑入战群解救秦琼。就在这时，看着一个小子嬉皮笑脸提着把刀过来了，就知他没安好心。齐国远紧挨着单雄信呢，老齐一看，哟，要拿我们开刀吧，大概是这么回事。正说着呢，张兴到了近前了，抬鞋底儿蹭蹭把鬼头刀当了当。五位啊，何该你们死在某家的刀下，对不起，你们省着活受罪，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闭眼吧。齐国远呢也是一肚子坏水，再看他眼珠转了转了，想起个坏主意来。
1: 哎，等一等，我说朋友，
0: 要杀我们可以，我说两句话行不？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嘿，我贵姓啊？张兴是也。我姓张的，咱们生前不能交朋友，死后结个鬼缘，好不好呢？我告诉你，对于我们山东义军的事情我太清楚了，有一件机密大事我不能带到地底下去，为了交你这个朋友，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跟你说一说，让你立个大功。我可不求别的，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省着受凌罪，好不好啊？怎么，你知道山东义军里的秘密？哎呀，这个事儿你要知道，至少你得得黄金10000两，是吗？鬼脸的张兴信以为真了，往前凑了凑，那你说吧。
1: 哎，
0: 机密大事不能让第二个人听见，你往跟前凑凑，我好告诉你，好吧？鬼脸的张兴伸着脖子把这脑袋就凑过来了，齐国远一看差不多了，使劲往前一探身，这一嘴把张兴的耳朵给叼住了，就这事儿，没把张兴给疼死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咬死我了，咬死我了！两个人使劲的一挣，咔嚓，把耳朵给咬下半拉来。齐国远把咬下来的耳朵噗一声吐在地上，是破口大骂：兔崽子，爷爷临死也不能叫你好受了，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吧。这回张兴可气急了，姓齐的你可够损的，我把你剐了。抡刀就想下手，就在这时，聚义分赃厅的上边来俩人，其中有一位接起一块房瓦来，对准鬼脸的张兴肉一声就抛下来了。这瓦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拍到后脑勺上的啪一声，
19: 把鬼脸子打得直翻白眼儿，撒手扔刀摔倒在地。这两个人飘身跳下正厅，来到张兴近前，咔咔两刀把他给杀死了。单雄信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贾柳楼上磕头的好朋友黄天虎李成龙，就知道援兵到了。再看黄天虎李成龙把掌中的军刃一晃，绑绳挑开，把单雄信、齐国元、李如辉、金城、牛盖全给放下来了。单雄信这个高兴啊，活动活动四肢，问黄天虎李成龙：二位贤弟，其他的弟兄可到了？军师说了，天亮以前就拿下瓦岗山。好嘞，抄家伙，快救秦二哥。你想这几位再加入战群，瓦岗军可够瘦的，本来对付一个秦琼就够呛啊，这院里就展开一阵混战。金钱豹宅上一看，这怎么办，吩咐一声调人，快调1000人来。这玩意儿人多好干活啊，时间不大，瓦岗军开到了，把这座大厅里8层外8层包围个风雨不透，拼命的往里进攻，倒下一层又上了一片，打死几个又上了一堆。尽管秦琼、单雄信等人泼了命，也闯不出重围呀。时间长了，把这哥几个累的是嘘嘘带喘，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南大强晃了两晃，忽悠忽悠，最后呼隆一声墙倒了。从外边闯进一人，高声喝喊：哥哥别怕，我又回来了。秦琼一看是傻兄弟罗世信，不知道是为什么。方才咱说了，圆角和尚把罗世信骗到跨院，掉到陷阱之中。原来这个陷阱啊，井筒的深2丈5，底下有5-6尺深的都是臭水，山上有些废水得往外排，整个这是个下水道，既是机关埋伏，又往外排臭水。自从罗世信掉下去之后，他水性好，淹不着他。再者说他个儿也大呀，只是四面光滑，他上不去。后来人用碾盘把上头扣上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把罗世信憋得满头都是汗。傻英雄一看这怎么办呢，最后他一手提枪，一只手在底下瞎划了，不过黏了咕叽的，知道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这个味儿也受不了啊。罗世信划了来划了去，发现底是活水，有水溜，他用枪一拨了，发现有个铁篦子，哦，这水是从铁篦子漏下去的，不知通的什么地方，要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出去。他用手一摸呀，这铁篦子有压卵粗细，一共有5-6根，要晃旁人那没个出去，可罗世信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呢，他也是个机劲儿，两只大手把铁篦子抓住了，哎哎哎哎，最后终于把铁条别弯了3颗，他用大铁枪再一撬，撬下几根铁条来，就这样他顺着铁壁子下去了，底下是个大下水道，他顺着脏水爬呀走啊，一直离开出事地点走出去3里多地，才从那出口爬出去。等见着新鲜空气了，傻英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先恶心了半天，吐了不少臭水。罗世信一想， 这顶风都臭800里，这滋味受不了，得找有干净水的地方好好洗洗。他拎着大铁枪学磨了半天，果然在后山找着块清水潭，绑一头他跳进里头去了，在里边洗了个干干净净，把衣服投了投，湿着呢他又穿上了。傻子找个地方歇了一会儿，一琢磨不对劲儿，我怎么能在这儿休息呢？我哥哥秦琼正在那儿拼命呢，我要不去，他一个人人单势孤，那可不得吃亏吗？想到这，傻英雄站起来了，拎着大铁枪四外找秦琼。仗着他是飞毛腿呀、啊，要换个别人啊，累也得累死。他东一头西一头，一边喊一边跑：“哥哥，你在哪儿啊？哥哥！”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他真就转回来了。到了南的墙外头，他摘耳朵一听，哎呦，院里都打开了锅了。他知道秦琼在这儿呢，但是傻英雄找大门找不着了，上又上不去。最后一想，得了，我开个便门吧。他把这后背靠到墙上了，浑身用力，嘿，嘿。哎呀，还呼噜把墙给靠倒了，有一丈五六一个大豁口，烟尘过后，他拎着铁枪冲到院里了，果然看见了秦琼。罗世信这人嘛，就爱打仗，而且不怕人多，越热闹越好。他一看这么多人交手，他可高兴了，哥哥不要担心，我包圆了。他把掌中的大铁枪抡开，往前一冲，就一溜胡同啊！大枪一拨了，就倒下一大片。他这一来，整个形势就改变了。秦琼、单雄信等人士气大增，个个抖擞精神，不亚如虎入狼群。瓦岗军可吃了大亏了，把翟让急得满头直冒汗，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一个报事的喽啰兵跑进来了，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金鸡岭失守了啊！怎么丢的？有一个小矬子，自称是山东义军的头领，他能耐太大了。也不怎么从山底下爬到城顶上来了，打散咱们的弟兄，开关落锁，把山东的义军整个都放进来了。哎呀，翟让就知道大势已去。金鸡岭就是大门呐，大门没了，人家随便进了。在这时候的翟让他一听，就听见前山人喊马嘶，乱成一团。翟让心说，得了，瓦岗山我不要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口气我早晚再出。因此打了声胡哨，带着一部分弟兄夺路而走。战斗还在进行，翟让顾不了这些了，他本想呢进内宅接家眷，但是来不及了，到处都是山东的义军呢、翟让一看，孩子也不要了，老娘媳妇也不能要了，我一个人跑吧。这阵有人把宝马给他牵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提钢叉，带着800多人赶奔金鸡岭。那位说金鸡岭失守了，他还上那儿干什么去？他不走那不行啊，就这一条出路，就得舍身冒险杀个条血路才能逃命，别的地方都不通。说到这儿，咱们再说徐茂公。秦琼走了之后，徐茂公一琢磨，我二哥去恐怕凶多吉少啊， 可以肯定，单雄信五个人至今未回，是出了事儿了。我就不能等着了，他跟魏征魏大爷商议了之后做出决定，先派出头路援兵，黄天虎、李成龙、小白猿、侯俊济，让黄天虎、李成龙爬进城去之后赶奔中平大寨，前去给秦琼、单雄信打接应，没出事更好，出事你们帮忙。派小白猿、侯军机爬进金鸡岭，开关落锁，迎接义军进城。这三个人在贾柳楼的弟兄当中来说有特殊的能力，都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特别是小白猿、侯军机那轻功站着一绝。哥仨领命之后走了，果然在一个背景之处爬到城上，黄天虎、李成龙赶奔中平大寨，救了单雄信，加入战团。那么侯军机呢，爬上城去之后顺着马道直接赶奔关城。你说守山这些喽啰兵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这侯军机也损点，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全叫他一般齐都像鸭子儿差不多少。他兜了那么100多块吧，见着喽啰兵之后，远的就用石头头，近的就用刀砍，这才杀散了守关的弟兄，占领了金鸡岭。后来关门大开之后，徐茂公传下第二道令箭，让王伯党、谢英等领兵2000开进关去，就占领金鸡岭。同时徐茂公还传下第三支令箭，让程咬金、尤君达领兵2000搜捕瓦岗山的义军。程咬金这个美就甭提了，嘿，这回该着我老程立功的机会来了，要想捞鱼就捞他大个的。他跟尤君达正往山里头搜索呢，没想到迎面正好遇上金钱豹宅让，也该着程咬金露脸，这才要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尤君达奉命搜山，也是冤家路窄。可巧正在这时候，金钱豹宅让领着人赶到了。程咬金一看对面来伙人，人数在700-800人吧，为首的这个主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虎皮围裙、香牛皮的战靴，手中擎着明晃晃三股托天叉，其他的人都围着他，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就知道是个头子。他一拍尤俊达的肩膀，哎，伙计，大鱼来了，该着咱们哥们露脸啊，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你四哥的。程咬金催开大肚子郭光红，晃大斧子把去路挡住。他把草包肚子一舔，高声断喝：哟，站站住，此路不通。单说金钱豹宅让，茫茫似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呐。本来带着1000多人，边走边打，损伤了400-500人，现在身边光剩下600-700人了。宅让心如火焚呐，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瓦岗山。没想到在金鸡岭前遇上了截路的了，抬头一看，哟，对面这个蓝大个可够吓人的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1丈挂0，长得肩宽，背后是膀炸腰粗，电脸朱眉，铜盔铁甲，胯下大红马，掌中车轮大斧，声音洪亮，是威风凛凛，后面还有个黑脸的给他助阵。 在他们的身后一色都是山东的义军。到了现在，金钱豹宅让眼珠子都红了，管你是谁呢，挡我者死，顺我者生。想到这，他把马催开，把托天叉抖了一抖，哗啦啦啦啦啦，呆，对面来人，你是何人？招茶。程咬金呢，倒来了稳当劲儿了，一不慌二不忙，把大肚子锅锅红往旁边一拨，躲过他这一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20: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21: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2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2: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朱老师愿意呢，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带领着大家呢，我们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我更愿意让细胞补养疗法走进千家万户，
3: 让每一个有老慢病的患者呢，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摆脱老慢病的痛苦折磨。大家伙手牵着手，乐活百年。这两天呢，给大家伙争取了细胞不养疗法的优惠活动，啊，大家伙呢还依然享受2.9元的低价推广，同时呢，买够3个周期可以免费获赠到价值4180元的富清水级。但是截止昨天呢，我们这次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全国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啊。但大家知道吗？虽然活动报名停止了，还有不少的电话一直不停地打来，要求参与活动，想要获得富清水级啊。尤其是大家伙呢都反映，有的朋友甚至呢这个语言还比较激烈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不是我们电话没打呀，是我们电话打不进来呀啊。大家伙都在据理力争，很多工作人员呢很委屈跟我说，说朱老师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加班加点的给老百姓服务，最后还落埋怨了。我跟他们讲啊，不要这样想，其实从这上能反映出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和对健康的追求。我们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得到了这些还夫复何求呢，对不对呀？所以呢，不要计较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话的语气语态，我们要真实地走进他们的心，了解他们的内心是啥样的。但是这些情况反映的电话真的太多了，不是十个八个，是成百上千个呀。所以接的这样的电话越多，我都感觉啊，我的头皮就发麻了。我突然意识到啊，真的，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帮到大家。怎么办呢？我倒不是怕大家的埋怨，我是自己心里过不去啊。所以呢，在昨天晚上啊，我连夜就给相关的负责人通了电话，我把这个实际的情况说了。当时我掉眼泪了，真的，有很多在老慢病当中痛苦折磨的朋友，大家伙这些年啊，失智物质走了多少弯路呀，最后没有获得健康，大家的内心有多痛苦。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呢？哪怕我们再多给他们一点安慰都行呀，也是真情所至吧。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呢真的是的的确确有道理的。就这样，我昨天连夜打电话是有成效的啊。这些地区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给大家延期最后两天，也就是说全国活动已经结束了，单独给我们这里补最后的两天。朱老师呢强调一点，富清水级这是最后一次大家得到的机会，错过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前期没有报上名的，错过时间的，各种原因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再错过，再找朱老师，老师也是两手一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很多这次订购到咱们优惠的患者，陆续呢都用上了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和富清水级，也才用了不几天的时间吧，明显感觉到身体轻松了，眼睛亮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大家呢都问我们工作人员，说怎么就效果这么明显呢？朱老师啊，早就跟大家讲过，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是给细胞补养的，而富清水机制出来的富清水是给身体排除自由基，打通淋巴通道，激活三大类细胞的。那这两种治疗方法强强联合，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在这儿啊，我也再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联合使用对身体各种慢性疾病的作用啊。所以这次我给大家申请到这样的优惠，不仅仅是利于我们老慢病患者本身，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健康来讲，真的是有非常的意义。这前几天参加活动的一位患者，订上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活动以后，给我打电话说，朱老师啊，我这次是想开了，有病一定要赶紧治， 本来呢，我这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想着省点钱，试点钱，多存点，给他办完结婚了，我再存钱看病，买你们的药。这不是啊，前一阵子我去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一下子就想开了，有病不能拖呀。这参加的是我同学的葬礼，其实他平时比我身体还好，去年同学聚会我们还聊天呢，我有冠心病，他也是冠心病，吃饭的时候还说没我的严重，就是偶尔疼一次，结果这不就是头阵子晚上正睡觉呢，人就没了，早上家人一摸，这人都凉了，都没来得及抢救。这还不说什么银行卡密码呀，有什么交代的呀，什么都没说，就这么突然走了。他的家人呢，哭得都不行了。这不是人走了，我们在这里要烧枕头呀，这枕头一烧，看见里面还有七八千块钱，这你看，就连这钱放哪儿了都没来得及告诉家里人，他就走了。你说我还存着钱有啥用啊？就算是给儿子存够了，我人没了，儿子连我的钱放哪儿了都不知道，我这可不能再等了，还是治病要紧啊。这不是我听节目说，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通人延寿片不但价格最优惠，才2.9块一片，而且呢，买三个周期还给一个4180块的父亲水机，这钱也没花多少，还给这么一个好宝贝。正好呢，这父亲水机我摆在儿子新房里，又好看，又有面子。我当时就跟这位患者说，我说这面子呀是给别人看的，你说你为了面子身子都不要了。儿女自有儿女福，咱们有条件了就给他们办隆重点，没条件了就简单点，身体是自己的，可不能为了面子都啥也不顾了。在朱老师的心里啊，真的希望大家早一天用上细胞补养疗法，能够早一天获得健康，不要让咱们的身体和疾病呢还在走弯路。大家伙呢，不要因为我们抱着侥幸心理，或者说我们虽然呢把养老的老本都搭上了，但是却走着错误的治疗，反而呢耽误了自己的病，甚至有的时候要耽误自己的命。很多人说朱老师在国外又是搞科研，又是做推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夫，那我们家里的孩子肯定因为我过得特别的自在，条件特别好。我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们生活的就很简单，我认为给予孩子的是什么能力，好的性格的培养，而不是你给他攒多少钱。如果他没有能力，你给他攒多少他反而都驾驭不了。你看有多少老年的朋友啊，病情突发严重的直接过去了，反而呢没把这钱呢花在自己日常的健康上，说走就走了，跟孩子们什么都没说，留下了无助的孩子们。我跟大家伙讲，一定记住啊，健康是咱们整个家族的宝贝，是最高的追求，因为有了健康才有陪伴呀。陪伴是什么？是最长情的告白。而且我一直讲，父母就是孩子的佛，对不对呀？有父母在，孩子就有主心骨，有父母的爱，孩子在面对社会面对生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才更有力量呀。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永远记住，如果爱你的孩子，请先把你自己爱起来，让你自己健康起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管是钱呀、物质呀、吃的喝的，有啥都没有你的身体好强。等你老了，你能靠谁？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苦了一辈子了，别在老的时候犯糊涂。等你瘫了、残了、下不了地了，你指望儿女不上班、不挣钱、不结婚、不养孩子的照顾你吗？ 别说不可能，就算是可能，你这心里能落忍吗？所以说呀，朱老师说，任何事情别指望别人怜悯你，自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你自己身体好了，咱万事不求人，你才能挺起腰杆，你说话才有人听。咱们这治病寻根呐，身体老慢病的根源就在于细胞补养，所以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把细胞的养分补足了，参加上活动，再配上富清水机，给细胞内外的自由基排出体外去，咱们打通淋巴通道，激活三大细胞，快速扭转老慢病，趁着还能搭上活动的末班车，赶紧参与活动，别给咱们的人生留遗憾。好，今天啊，知识我就讲到这儿吧，因为啊，的确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线上等候的朋友也很多，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22: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0: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奇。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富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世同堂百年乐。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不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不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啊，周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终于和你说上话，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呢，我们老两口都得谢谢您。哎，
6: 这一上来就谢我呀，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啊，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哎呀，你不知道，昨天老伴因为没有参加上活动，他真的垂头丧气的，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呢。哎，
6: 哦，没报上名。
5: 对。但是咱今天一打开收音机，又听到说这活动又能延续2天，哎呦，他高兴的这个孩子似的，这不是抱着电话就不停的打打，但是打了个场外就老是占线，我就担心他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这好不容易用了2个多月的同仁延寿片，这身体也精神了。别再因为报不上名了再着急上火，所以我就赶紧打您这儿了。
6: 这一点呢，其实周老师也很担心。为什么？我给大家去申请这样的活动，不管是费多大的辛苦，费多大的周折，我为的就是一个字，好。啊，希望咱们老百姓第一时间呢，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同时少花钱多受益。啊，这2天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有些朋友报不上名，心里就着急，有些高血压，血压也高起来了啊，所以我也就着您的话题吧，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不能啊，在心里头啊着急上火啊，2499班，没有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好，只要电话拨进来，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接待大家的啊。
5: 那给您打过来了，朱老师看能不能从你这儿先给我们登记上呀？
6: 哎呦，您这儿等我着呢。说说你们的情况吧。原则上来讲啊，我直播间不给大家登记啊。我看看你们的情况，说一说吧啊。
5: 好好好，是这样的，朱老师，我们真是就通过这个细胞不养疗法同仁延寿片，怎么着就是治疗的好了，也健康了，哎。
6: 啊，
5: 您说这才2.9元一片，本身治病也没有啥负担，这不又赶上这么好的事儿，我们想只要是买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就能免费领取一台4180块钱的那个复清水机，这配合着一起用的，
6: 对，
5: 就像我们这老两口如果都申请上，这不但这药都够，关键是这领2台这个复清水机，这样不但我们老两口都能喝上这复清水机里的水，哎呀，也保了健康，还保了我们后半辈子的长寿嘛。哎，
6: 您这是想定2个名额申请2台复清水机啊？
5: 是因为另一个想让孩子用吧。
6: 哦，都这么想，但是复清水机的数量是有限的，另外关键看你们两老是都有老慢病呢，还是就一个有老慢病啊，我们也不能造成浪费。
5: 都在用的，
6: 都在用。那具体说一说你们的病情 啊，我给看看。
5: 好好好，哎呀，我老公他就是那个老慢支肺气肿，后来就合并成那个慢性，那个肺塞性那个肺性病了吧，挺严重的那之前。
6: 哎，这可是个很痛苦的病啊，喘气不够用，身上没劲儿啊，躺也躺不下来，这是白天黑夜的不好受啊。
7: 对呀、啊，我每天那呼哧呼哧喘的，那个嗓子好像就是像风一嘎似的。
8: 嗯，
7: 关键是那他就觉得那个心口上有痰堵着，就有咳不出来。
8: 嗯，
7: 憋的那脸红脖子粗的，就那样。
8: 嗯，
7: 那没办法，有时候就拿吸痰剂赶紧再往外吸，啪憋住卡住他了。哎，
8: 嗯，
7: 这还不算，每次吃个饭嘛，吃吃停停，没有半个小时40来分钟，根本他就吃不完。
8: 哦，
7: 还有他就是那个大便吧，有时候没办法，还得用那个开塞露，因为他没力气使劲拉不出来那样。哎，
8: 其实排便呢和肺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
7: 哦、
8: 当我们便秘的时候是肺气啊太实，当我们这个拉出来的是稀便、那是肺气太虚，如果拉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肺已经是很虚了，排便无力了啊。同时其实肾精也虚，元气也不足。
7: 对，他拉的便也稀、也得用排塞露、他就是很严重。
8: 对，
7: 哎，真是以前受罪的，你就是就像你讲的，躺不到那儿，是睡觉都得垫俩枕头，不然那就这也喘不上来劲儿。
8: 嗯，
7: 哎，但是现在好多了，他不再那个大便澄清了，不再需要那个开塞露了，还有现在人家吃饭吃的比原来快了，
8: 啊、
7: 连嗓子里边的呼啦呼啦的声音、呼哧呼哧的声音也都没有了。哎，
8: 饭量比这次好些了吗？
7: 好些了，
8: 好些了、
7: 啊，比原来吃饭吃的能多吃小半碗饭，
8: 那就好。
7: 关键他这个胸口边不憋闷，
8: 嗯，
7: 喘气呼吸觉得能得劲儿了。
8: 嗯，好。
7: 哎呀，现在躺那儿一个枕头就行了，不用这俩枕头了。他说就说现在这，怎么说呢？他好多年没有这么舒服睡个好觉了。嗯，
8: 很好，
7: 特别好。
8: 嗯，
7: 再有就是你看他用的好，我用的也挺好。
8: 嗯，
7: 我这也是差不多快20年的糖尿病了，那时候就后来打上胰岛素，就是血糖也不稳，也是高，就没有见到过正常值吧。
8: 嗯、
7: 那时候、哎，那时候天天也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的，真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就这样，我这后来这血压也跟着高，心脏也不好了。
8: 糖尿病啊，它是最容易产生并发症的一种病了。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它游走到哪儿破坏到哪儿，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我们各脏腑的细胞，这些糖毒进入我们脏腑之后，这些细胞呢它会奋起反抗，它在对抗糖毒的时候耗的就是它细胞内含的氧，所以一般有慢性病的人啊、细胞缺氧都很严重。像您这个情况呢，通过细胞补氧疗法，首先你补充的是胰岛贝塔细胞，让胰岛贝塔细胞不缺氧的时候正常分泌胰岛素。另外呢，包括你这个高血压，我们给血管内皮细胞补氧，那血管内皮它紧致排列之后，那个血管就不堵了，心脑供血够了，血压就不高了。冠心病呢是心肌细胞长期受糖毒的侵扰之后形成血压，给它补足了氧、这时候呢心肌能够正常的收缩扩张，我们的心脏呢就好了啊。说到底呢还是细胞缺氧惹的祸。您和老伴儿都一样，病虽然不一样，但是病根是一样的，都在于细胞缺氧、
7: 咱也不懂，反正那血压一高、头晕，后脑勺憋胀、有时候脚底下就踩了棉花一样，整个人嘛就晕晕的，软软的，就没有精气神儿。
8: 对，
7: 哎呀，我那时候不能着急，变个阴天，天阴沉沉的，就觉得闷的上不来气儿、反正心脏也不舒服，哎呀，憋的胀的。有时候难受的很了，犯心绞痛啊，有时候赶紧含两颗那个硝酸甘油。哎，含了这倒是人慢慢缓过来了，但是身体那时候就像虚脱了一样，缓个两三天啊才能慢慢缓。
8: 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嘛，啊，
7: 是。
8: 哎，就像是我们家里种的庄稼一样，是吧？这庄稼有问题了，长虫了，你呢不给它解决长虫的问题，你给它喷洒激素，是不是啊？虽然庄稼呢。你快速的把它催肥了，这庄稼长出来的是好的吗？不好，对不
7: 对
8: 呀？它是糠的，所以说啊，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首先要解决我们身体的最基本组成单位细胞的问题，而细胞的问题现在来讲就是缺氧引起的，啊，我们及时补氧，这情况就好起来了啊。最近您这身体怎么样啊？
7: 哎呀。身上突然炎症片这两个多月来这些症状毛病越来越少了。
8: 嗯，那是好。
7: 对，最近的有一个来月吧，这心绞痛没有再犯了。
8: 嗯。
7: 再有就是这血压不再降下来了，
5: 现在这血糖也在正常范围内，我就觉得整个人特别有精气神儿。所以这次你用了这么好，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再配合喝上这个复兴水机里边的水，我觉得就是好日子不是刚刚开始吗？
9: 对，复兴水机制成的复兴水浓度会高达700 ppb 啊，这个复兴水呢，在我们用细胞补养疗法康复身体之后，你每天喝着它，它可以帮助。

0: 真的
1: 也得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你当地的名额在节目结束之后没有了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好吧，你先拿着电话不要挂断，会有工作人员来给您登记的啊，记得登记之后自己再申请 啊，咱们谁先申请到算谁的啊。
0: 明白明白，谢谢朱老师，好好好，嗯，他还在那打着呢，谢谢，嗯。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朱老师。
1: 哦，你好，欢迎你。
4: 哎呦，急死我了，急死我了！我这两天出门了，今天刚回来的是啊。
1: 嗯。
4: 一听咱们节目说细胞补养疗法的，同仁延寿片呢，你说这现在有活的就1000了，可急坏了我了。那现在报名还赶得上不是？
1: 对，需要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了，因为有很多地方呢，名额已经发放完了啊。
4: 哦，那现在不是说买同仁延寿片的话，还按2.9元最低价格啊，还近3个周期免费领取一台价值4000多的那个复清水机，这个这个挺好的，我也想要这个。
1: 哦，您是什么病啊？之前用过咱们细胞补养疗法吗？
4: 用过了。
1: 嗯，你先把你自己的情况说一说吧，不要太着急啊。我看看你的病情需不需要了，如果需要你再拨打场外电话，尽可能给自己争取机会啊。
4: 我现在呢是这个血压稳当的啊，
1: 嗯，
4: 那个高压120-125，低压的80多这样，最后是脑袋瓜子就会清楚了，这会儿这个啊。
1: 嗯，
4: 另外一个呢，看着气色就比原来好，原来人也没精神，晚上睡觉也不行，现在晚上也能睡着觉了。
1: 嗯，
4: 到4天吧，血压一稳当下来，脑袋清楚了这会儿啊。
1: 你现在是已经用上咱们细胞补养疗法了，是吗？
4: 对对，用上了，用上了。
1: 用多长时间了？
4: 用了有2个多月了。
1: 嗯，1个周期的时间啊。
4: 嗯，
1: 很好。
4: 是，我是想呢，我是参加咱这活动呢，再买上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还能得到一台那个复清水机吗？不是，用这个好。
1: 嗯。
4: 对的，吃药药效好啊，不是，是不是？
1: 嗯嗯。
4: 另外一个说不用药了以后，我用这个喝水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对。
4: 啊，所以我。

0: 你无论如何你给我定上，这定位钱了，别让我吃，我确实挺着急的，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1: 哦，我不知道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了啊。其实我不是不愿意给大家登记，是因为呢，现在今天得到通知最后一天，其实有很多地区的名额已经发放完，咱们只能通过场外电话了解你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再报名。
0: 我这么着行不行？我把我的地址、电话都告诉你，你给我留着，那个，别把我落了就行了。
1: 你这样吧，你稍后呢，拿着电话别挂断吧。我让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一下，但是登记完之后，你赶紧转达你们当地的电话，好吧？咱们两条腿走路啊。
0: 行，那谢谢你啊，谢谢你，那行，朱老师，谢谢你啊，我可得好好谢谢你。这好不容易第五天打进来了，你给我定上了，我真的去瞧，谢谢你。不然是谢谢你啊，我可得好好谢谢你。这好不容易第五天打进来了，你给我定上了，我真的去瞧，谢谢你。不然的话，这个机会就错过去了，再也没这机会了，这就。
1: 你拿着电话别挂断，主持人会把你电话接出去的啊。再见。
0: 行，好的，谢谢啊，谢谢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细胞补养，代谢好，大病小病全赶跑。应广大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朱琦老师多方奔走，终于再次争取到了两天的活动时间。虽然是两天，其实也就只剩下不到48小时了。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400-651-6898 400-651-6898。
3: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百年乐。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朋友。
0: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朱老师，我听节目，这个细胞不要疗法还原延寿片大型优惠活动又给延期了2天，还是按每片2.9元的价格的基价，买上3个周期还能免费领取一台父亲水机呢，这到底是真的不？
1: 对，现在呢是由于大家伙啊，的确也是个事实，把情况都反映到我这儿了啊。有些地区呢，大家伙不是说没打电话，是一直拨不进去啊。但是由于名额发放的快，没有报上名，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意见很大啊，反响也很大。这电话反映在我这儿啊，它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10个8个啊，是很多，成百上千个了。所以我把这个情况呢也总结了一下。然后呢给大家做了做努力，也很惭愧啊，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增补的名额不多啊，只能说今天节目告诉大家，让大家伙尽早行动，不要错过了啊。
0: 行，哎呀，那太好了。那朱老师，那是打到场外电话那报名呢，还是打到你这儿就可以把名额申请
1: 上了？要拨打场外电话的啊，因为各地区的名额真的不多，很少，在我这儿定啊其实是耽误时间。我这节目还得1个小时时间呢，我即便想帮大家，不得节目之后再给大家去定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您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哎呀，那我一会赶快给我哥打电话，让他赶快把这个名额先给他申请上。这还要最后的机会了，千万不敢错过了。关键我听节目说，2年之内都不可能再有这个父亲水机这宝贝了。
1: 对。现在呢，全球来看啊。是限量生产的， 全球八千台、哦、咱们现在在国内呢、嗯、又是免费给大家赠的啊、
4: 哦，
1: 免费送，他厂家是没有利润的，所以你说还能拨给我们吗、
4: 哦、对对对、嗯、那么肯定不行啊。
1: 对，
4: 其实朱老师说到这儿吧，呀，这可真是造化弄人呢。其实我用上同仁元寿片吧，这还是我哥人家用的好给我介绍的。
1: 哦。
4: 可是这次报名呢，偏偏我把电话打进去，名额申请上了，不光按2.9元一片的基价，哎，我这还订购了三个疗程的同仁元寿片，而且还领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破清水机啊。
1: 嗯嗯。
4: 最关键我就发现，虽然说短短的只用了5-6天，
1: 哎，
4: 但是这同仁元寿片配合着富清水机里边的水一清，效果还真是明显。
1: 哦，有健康收获就好啊。你有什么感觉呀、
4: 哎、
1: 跟我说说。
4: 朱老师，我这一个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4: 就前年还得过一次脑梗，结果去年又二犯了。
1: 嗯。
4: 这二犯以后腿脚就不好使了，
1: 嗯，
4: 你胳膊整天就跨个栏一样，一点劲都使不上了，老在腰这块儿。
1: 嗯，
4: 尤其前段时间我感觉这个脸身体还总有一种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啊。
1: 嗯，
4: 到医院去，大夫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核磁造影。
1: 嗯，
4: 一检查说我这是腔梗的表现，很可能还得再犯脑梗。
1: 对，嗯，脑梗这个问题呀、啊。我们都知道呢，它是由于脑血管梗阻导致的，但是你要知道、梗阻之后它会导致你脑的神经传导细胞大量缺血缺氧、缺血缺氧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所有内含的氧拿出来啊、来挽救生命，所以当你抢救成功之后，你命是保住了，为什么？你肢体不利、啊、有偏瘫的，有失语的，有不能吞咽的、啊，还有完全趴在床上动不了的、是因为你这个脑细胞缺氧的问题没有解决，它很脆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你脑梗犯一次之后啊，你梗塞的部位还会出现一些危险，如果你再梗一次的话、这些细胞是不是要死亡了？
4: 对，
1: 所以常说脑梗不过三呐、
4: 所以我也特别害怕，我就想了、我这该用的药一直也吃着，可是你看这病它就减轻不了嘛，
1: 嗯，
4: 所以这是自从得这病以后一直是我一块心病。
1: 嗯嗯，
4: 尤其是如果再犯上一回，朱老师说句实话，就算我有命活，那可不得整天躺在床上，一点生活质量那肯定都没有了，不光没进质量了，还得拖累你的。
1: 哦，这种生活咱们想着就害怕，想着就紧张。
4: 对对
1: 对。啊、
4: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虽说我用了这台短短的5-6天时间，
1: 嗯，
4: 朱老师，我跟你说，我真的我现在就身上那脸上那麻酥酥的感觉现在没有了。
1: 嗯，真好。嗯，
4: 好好。还有更好的，胳膊呀腿呀也多少能使上点劲了。
1: 哎呦、
4: 嗯、
1: 这个收获更大，咱们才6天的时间啊。
4: 可不。
1: 嗯，其实这就是咱们脑神经传导细胞啊、我一直讲、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它的这个血氧还原酶颗粒特别小，它是以道尔顿来计数。什么是道尔顿的概念啊？大家都知道微米，微米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对不对啊？但是一微米等于200道尔顿。那咱们的细胞血氧还原酶呢，它是以道尔顿为计量单位。我们人体细胞最小的直径是1微米，你想一想它进入细胞的速度快不快啊？就因为快，所以呢、你的大脑神经传导细胞接受了氧之后啊，它开始慢慢给你传导了，你的感觉就好一些了啊。
4: 就是就是。
1: 哎，
4: 而且最关键就是，朱老师，我现在的胳膊吧，不光能伸开一些，而且往上也能抬一抬了。
1: 嗯，好。
4: 还有一个好的，我原来不是有这个皮肤瘙痒症？
1: 嗯。
4: 那每天痒的特别难受，尤其是到晚上，痒的我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嗯。
4: 哎，可是最近这几天吧，我感觉在这方面也好了好多呢。
1: 嗯，皮肤瘙痒一般是由于年龄大了之后啊，我们气血循环不好，我们的表皮细胞缺水、缺氧、缺血导致的 啊。但是表皮细胞啊，它的直径是最大的，其实它吸收的也是最快的，所以你有这方面的变化了，那非常好啊。咱们这是收获多多啊，是不是啊？
4: 可不嘛，真收获多多。
1: 嗯。
4: 所以朱老师，我在这吧也只能给你说说，我吓得都没敢给我哥说，我就怕他知道我把名报上，他没报上他心里不高兴。 但是现在你看这活动又延续两天，他也有机会能报上名，所以我也赶快给他说说，这宝贝可真好，千万不能让他错过了，赶快让他打电话把名也报上。
1: 对，这个消息啊，但凡是听到的就不要错过，错过之后就没有了。啊，其实我觉得倒是你可以赶紧打一个电话，先给你哥哥报上名啊，或者尽早的通知他。总而言之是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4: 行，那杜老师，我先给你不多说了，我赶快给我哥先打电话，要不我先给他把名报上去。
1: 好，我就说到这里，再见。
4: 谢谢杜老师，再见。
1: 嗯。
3: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5: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3: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兴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兴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6: 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琦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朱老师。
1: 哎，
4: 我听到咱们活动不是说延期延后延了2天吗？时间吗？
1: 至于说能不能够坚持2天，这也不敢确定啊。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延期，但是各地区的名额少，如果这些名额提前发放完，也会提前结束的。
4: 朱老师，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说啥无论如何的帮个忙，您帮我申请个名额行不行啊？帮我报上名行不行啊？
1: 哎、今天大家伙，场外电话是不是不好打呀？
4: 是打不进去，昨天就打不进去，
1: 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是我直播间严格来讲是不登记的啊。 你先说说你。

0: 么情况吧，啊，我看有没有特殊情况，好吧？
1: 其实说，就听说咱这户籍审批，这一次要是错过的话，那两年之内再没有机会了，这得不到了，这往不着急啊。
0: 对，这次给咱们尤其增补了这一部分之后啊，因为它全球限量，每年限量生产8000台。啊，这是最高限量，所以每一个地区呢，它都会有一个严格的定额。咱们这次呢，在国内，优惠活动过程当中又是免费送大家的，厂家是非常不乐意的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尤其这次给大家再申请来的呀，它就超出限额了，所以我们国内今后就是你花钱买，恐怕在两年之内都买不到啊。
1: 哦，朱老师，因为咱吧老伴儿吧，就一直在催，一直在催，两个电话一打没打进去，没有报上，没等上。这不是我家那个小姨子嘛，小姨子人家报上了，人家订上了，这不是2.9块一片的低价，而且三个周期的还拿上那个复兴水机了，成天给我家老伴儿啊，就是又视频啊，又是语音啊，成天说他的那个。复兴水机啊，泡茶怎么怎么好喝，这真的米挂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香。老伴儿听了之后吧，整天就心里放不下，搁不下了，然后又去看呢、啊，又去尝啊，又去喝呀、啊，就说这个复兴水机好，这个水好。这不是一直在催着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啊，场外打不进去，所以说我打您这来了。
0: 现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比较多，大家伙呢在活动期间的确是打电话了，但是进不去，所以没订上。也正因为很多人跟我反映这个事儿啊，我才又是给大家呢，多延了2天吧。啊，虽然这个过程艰难，但是我是觉得值得的啊。你们之前用过细胞补氧疗法没有？
1: 老伴是因为啥呢？他是有弄过这个风湿，他有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这都年轻的时候吧，那份条件差。咋的？那时候当时吧，我当兵不在家，在部队。他在家吧，又是种地呀、啊，又是带孩子吧。你说农村的啥的，就是那苦，就是也没吃的，也没啥的，生活条件差。再一个就是啥？
0: 农村的军嫂啊，的确是很苦的。家里家外都指他，看孩子孝顺老人那真是不容易的啊！
1: 真的不容易。你看他年轻那会儿吧，就是起早贪黑的吧，就早特别早起来。那路是那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下地呀。就从那时候落下的病根，然后是膝关节呀、踝关节呀，包括手啊，那个反正是关节，就是一疼的时候吧，肿、肿、发烫。遇上个阴天呢，下雨呀、啊，天就是变天啥的吧。就是疼的受不了，就吃了个激素药啊、止疼药啊啥的，贴的、抹的、喝的，反正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还不行。再一个吧，他这个长期的吃了个激素药、止疼药吧，胃还吃坏了那是。
0: 对，长期用这些止疼药、激素药、消炎药，对胃黏膜细胞的损伤是最大的，会导致胃黏膜细胞也严重缺氧。这样的话，消化不了反酸水，这人呢也会跟着瘦下来。
1: 是啊，他那是最严重的时候才80来斤了。
0: 你看看多遭罪呀！啊，
1: 对，但是就打上个月开始吧，不是从黏膜片用上了之后吧，这一段时间效果挺好，有变化。
0: 有什么变化了？
1: 饭量增加了，而且呢，就是他这个出门啊，你像上楼下楼啊，抬腿啊，走路迈步啊，他这个手啊、脚踝呀、啊、啥的，就是不那么疼了。不像过去呢，抓不住啊，那手疼的受不了，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还有这一段时间，他那个烧心啊、反酸水啊，都有改善了这一段时间呢。也长肉了，这一段时间长肉，脸色比原来好看多了。
0: 看着老伴儿现在一天天健康点儿，你这心里头就更安慰了，是不是啊？有时候老伴儿这身体不好，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到年轻的时候没有帮他一起来料理这个家，让他受累了，心里会有一些愧疚的啊。
1: 对呀，是是。
0: 因为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夫妻俩越到老感情越深。啊，越会容易体谅 对方的不容易，我理解的啊。你这样吧，啊，我呢可以在这儿给您登记一下，啊，但是呢，登记好之后啊，您还得拨打厂来电话，为什么呢？各地区名额特别少，你别等我节目之后啊，把名额给耽误了，好不好？
1: 行，朱老师，
0: 如果你订好了，我在这边啊，再给您订的时候啊，我们那边电脑当中就体现出来了，不会重复订的。啊，如果你没订，我这边再订。如果是有名额的话，就会给您订到了，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朱老师，谢谢您的成全，谢谢您，谢谢您的帮忙。
0: 一辈子不容易呀、啊，我不想因为我这儿拒绝了他，让他心里头难受啊，好吧？
1: 是啊，是。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拿着电话不要挂断，再见。
1: 好嘞，
0: 嗯，
1: 谢谢，谢谢朱老师。
0: 不用谢，健康就好。
1: 好嘞。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2: 最全面。

0: 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2: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1: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3: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1: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2: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1: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3: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1: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4: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奕晨：
5: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

0: 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疆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牺牲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2: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3: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6: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7: 竹子。
8: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9: 我是第一个做的。
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9: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0: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8: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0: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8: 学生家长向敏：
11: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2: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8: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十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两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3: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8: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4: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8: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5: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8: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艳迪：
16: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8: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17: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8: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2: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1: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2: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1: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2: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十难之首》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1: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3: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1: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2: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 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四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1: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一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2: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4: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2: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6: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 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十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5: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模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6: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5: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6: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5: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6: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这个

0: 的表现啊。水白这个天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2: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自忠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2: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2: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导播老师和我说了，说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收音机前的眼病的患者呀，把电话呢打进了他们电台，问咱们场外的热线什么时候能开通。因为大家呀，听我讲了这么多天的青春时代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呀，就把大家伙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年代，所以呢也都想找我聊聊天儿，一起呀、重温一下那段虽苦但是却很甜美很美好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想找我看病，想找我呀开方抓药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早就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通个电话，咱们彼此呢在一块儿聊聊天啊，叙叙旧啊，一起追溯咱们曾经也青春过也美好过的那些岁月。同时呢，我更希望能够为收音机前患有眼病的这些朋友们进行服务， 奉献出纳仁托亚老师啊传给我的猛药济世良方，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当年我的老师纳仁托亚呀带着我呢游走各地，一边给患者治病，一边呢教我行医治人。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条件说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而我的恩师呢却总是能够通过望闻问切仔细的问诊，最后呢诊断的是特别特别的准确，而且给予患者是最有效的治病的方法。那些年就是因为有恩师的存在，我们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眼病患者呀恢复了健康。那眼下呢我已经准备好啊要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我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准备就是恩师留给我的宝贵经验嘛，以及我这些年在临床当中自己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呢决定是明天在节目当中会公布啊直播间的电话，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有想问的，尽管呢给咱们打电话畅所欲言，我会耐心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在电话的另一头恭候大家。想跟我通话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天好不好？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呢是在内蒙古草原长大的，而内蒙呢也有很多草原游医治病的故事。所谓一匹马一个人，他们背着药箱走遍草原，给很多的草原牧民带去了健康，带去了希望。我跟着我的老师纳仁托亚学医的时候，我们也是骑着马到每一个旗每一个村落这样的去走访。我当时啊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师啊您为什么要四处游走行医啊，如果说您固定在一个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找得到，那不更好吗？而他老人家呀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看啊治病啊他是看缘分的，如果我固定在一个地方诊治的人就有限，而以游医的方式呢进行行医更能够了解呀民间百姓的疾苦，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很多的贫困的患者他没有能力到医院到医馆去看病，他也抓不起药，所以呢迫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就只能在家里等着。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患者虽然几经治疗，但是最后已经被医院的医生放弃了，说回家去吧，没多少日子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你说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坐诊他肯定不会去的，你也是永远遇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纳仁托亚老师才要当一名游医。她虽然是一名女性，但是她不怕苦也不怕累，放弃了医院里边安稳又舒适的工作，她愿意游走在四方去帮助那些呀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而这一点呢让我对恩师纳仁托亚老师啊那种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而且呢这一敬佩就是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记的。而纳仁托亚老师这样的性格呢也是草原医生的性格，正因为草原上有了他这样的医生才让疾病没有死角。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只要是有缘能够遇到纳仁托亚老师，那么他眼睛上的疾病就有了希望。 就像我现在在广播里给大家讲眼病的知识一样。你想想啊，我如果说就在三甲医院坐诊，帮助的眼病患者呢，肯定是有限的。可是在广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传播眼病的防治的知识。所以我在这儿啊，诚心诚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说，不管您过去遇到什么样的眼病，或者说这些眼病非常的折磨你，而您呢也经过各种的治疗没有达到康复，您这个时候不要气馁。今天呢，我们这份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明天我们的场外热线呢就会准时开通，我也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的。在过去呀，那人头牙老师呢经常跟我讲，他说呀，医者最基本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而我跟着他游走学医，在给病人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看到了太多人的疾苦啊。也正是因为这些疾苦，我深入其中，我感同身受。所以呢，让我对医者仁心有了自己啊独特的一个理解。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下边的一个小村庄。当时那里呢干旱少雨，土壤沙化，植被啊是以沙棘、骆驼刺儿等耐旱的植物为主。传统的农作物啊很难在那个地方生长。当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啊，我们就被团团围住了。围住我们的全部都是衣衫褴褛、瘦小的孩子们呀。他们有气无力的，一边呼喊着，一边呢用手比划着，意思就是说，我们太饿了，我们太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呀？你们有没有吃的呀？哎呦，看着那个情景啊，真的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心酸了。当时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身上没有多少干粮了，也就剩下两天的干粮，因为四处游医啊，路途是很遥远的，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儿，所以我们经常是边走边给自己补给。本来呢，到了这个村庄啊，我们想的是休息几天，一边给这个村里的人呢看一看病，一边啊补给一些个干粮和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内蒙地区的人民呢，只有牧区的生活条件还好一些，毕竟那里有草原，有牛马，有羊，而牧区之外的一些个农耕户，那可真的只能是靠天吃饭了。

0: 而且呢，这个村儿地处偏远，当年那一年的年景又不好，收成非常差，所以说在这个村里很多人真的就是吃不上饭了。当时看到那些孩子们呢，我就回想起自己当年，我是百感交集呀。我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赶忙把马背后面的那个布兜子拿了下来，想要把布兜里边的烤土豆啊、馍馍啊一股脑的都拿出来给孩子们分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人托牙老师一下子拽住我，他跟我讲，他说你别分别分，万万不可啊，你看他们这个样子，这些孩子们已经饿了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一顿饭了，你这个时候你把干粮给他们，孩子们着急的狼吞虎咽，一方面呢可能会被噎住，再一个他们幼小的脾胃是受不了的，容易出事儿的。哎呀，我当时啊听到那人托牙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猛然的反应过来了，是我当时真的是急晕了头了，就一门心思的只想说给他们赶紧的分吃的，让孩子们赶紧吃饱一些。那么怎么办呢？我老实说呀，你呀到村里的某一户人家去借一个比较大的大铝盆。而好，大铝盆拿来之后呢，烧了一些热水，把我们这些干粮啊掰开了弄碎了，用热水呢煮软和了，又放了一丁点的盐面，一碗一碗的盛给每个孩子。当时我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把这些个汤饭呢往肚子里边灌，当时啊我跟那人托牙老师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要知道他们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呀。当时我清楚的记得呢，一共有七个孩子，可是这个饭发完之后呢，我四处看了一下，哎，我说怎么坐在这吃饭的只有六个孩子呢，我就赶忙啊起身四处的去看，我看着一个小姑娘端着一个碗，她那个碗里边就有半碗的汤饭啊，踉踉跄跄的呢就向着一个地方就走过去了。我和那人托牙老师安顿好正在吃饭的这些孩子们，就赶紧呢跟那个小姑娘就跟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孩子来到了一户农户家。那么一进这个屋呢，哎呦，我当时差点啊没控制住喊出声来。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非常好奇，说你这是看见什么了呀，还直让的喊出声来了，受到惊吓了是怎么着啊？我跟大家讲啊，当时啊我们进去之后，那个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特别的暗，但是你在撩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那个光线不是打进来了吗？我们看见有一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个女人整个眼睛肿胀的无法睁开，瘦的皮包骨头，而且眼皮上下周围被一层又一层黄色的还掺杂着血丝的脓液糊得严严实实的，离得近一些啊就能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那个臭味儿。我和那人托牙老师呢行医时间呢也不短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呀。当时呢，这个女人呢，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她就立刻警觉起来，带着既紧张又严肃，以及害怕以及颤抖的声音问道，说你们是谁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解释，一旁的小姑娘就说话了，说阿妈，他们是好人，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刚说完这句话，这小姑娘啊就端着这半碗饭呢走向墙角去了， 顺着他走的方向，我一看呢，有一个3、4岁模样的小男孩，向着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当时他看到小女孩手里边拿着的那半碗饭汤的时候，一下子就从小女孩手里边抢过来，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当时那一瞬间呢，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泪如雨下呀。我可怜这3、4岁的孩子饿成了这个样子，我更可怜的是这个6、7岁的小女孩，她同样被饥饿已经折磨得有气无力的了，可是当我把饭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里边饿着肚子的弟弟和妈妈。我们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那一刻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由想起了我跟额吉相依为命的生活。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我的额吉，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想给这个女人看一看眼睛，但是屋子里边啊它没有电灯，光线太差了，根本就看不清楚她眼睛病灶部位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呢，我们就安抚了一下这个女人，就让她呀跟我们一起到屋子外面，到光线亮一点的地方。这眼睛啊看不清的人呢，往往他的嗅觉就会特别灵敏，而且呢一般眼睛不好的人呢更容易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个事物，就是心特别灵。这个女人当时下意识地用鼻子闻了一下，可能是闻到了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身上的药香味儿，她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所以呢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很配合地跟着我们一起呀、往外边走。没想到呢，等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家小院子里里外外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村里呢来了2个外人，还给孩子们发吃的这个事儿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在那个小村落里边传开了。大家伙呢都想来看一看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但是呢，当我扶着那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坐下之后，那人托雅老师要给她诊病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有人说了，哎，你们千万别碰那个女人啊，她得的那个怪病是会传染的，她的眼睛都要烂瞎了。还有的人说，她治不好了，已经瞎了好多年了，你们别浪费心思了。总而言之呢，全部都是一些阻止啊反对的声音。听到这些呢，我和那人托雅老师我们也没有受到他们语言的影响。那人托雅老师让我去取纱布，蘸取淡盐水，轻轻地为这个女人的眼睛进行擦拭，因为她眼周的脓液已经完全的凝固了，完完全全的紧紧的在他的眼睑周围贴上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困难。清理过程我记得大概持续了得半个多小时吧。我先是用淡盐水把纱布浸湿了，然后敷在他眼睛上。过一会儿之后呢，我就一点点的把上面那个结痂的部分呢用那个小镊子一点点的给他取下来，以便让那人托雅老师能够看得更清楚。而我的恩师呢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老蒙医，他的医术是非常高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抽血呀、取分泌物啊等等的化验的检测的手段，更没有各式各样的检测试纸，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器，他仅仅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眼病是什么，然后针对性地给开出小方子。而且行医这么多年，用过那人托雅老师方子的患者呀，恢复的都特别好，无一反复。 后来呢，我跟随恩师啊学医多年，到我能独立行医的时候，以至于到现在，我即便在医院里边工作，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我尽可能的不给他们开没必要的检验的单子，因为很多检验的方式其实没有必要，价格还挺高。咱们很多的慢性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已经很不容易了，四处的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我不希望给任何患者朋友带来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而这一切呢，其实我的恩师他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记得那一天，那人托雅老师把我取下来的这些结痂物放在鼻子边上闻了一下，然后就问这个女人说，说你这个眼睛有没有发痒，有没有说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啊？这个女人呢听完之后啊就连连点头，说自己啊之前就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痒的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没办法了啊，奇痒难忍，就觉得里边好像进了什么东西似的，之后就不断的用手揉，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那人童雅老师呢听完他的描述之后啊，就判断他得上了过敏性的结膜炎。那人童雅老师跟我讲了，就说他的这个痒啊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可是呢这个患者呀越揉越严重，导致了眼睛合并细菌性的感染。因为你本身在揉的过程当中，手上的细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球内部，细菌跟炎症结合起来进一步的感染，出现了水肿而且化了脓。那人童雅老师说了，这都不是大问题，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合并了化脓感染，只要用一个猛医治眼的小妙方就可以解决，用蝉翘和柑橘花。我听到这儿啊，就赶紧准备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进行记录，因为我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学医啊，就是在不断的案例当中呢进行学习，所以说恩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开出的每一个方子，对我来讲都如同金口玉言一样特别的珍贵。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就跟我说了，需要蝉翘10克，柑橘花6克，能疏散风寒风热，能够呢清目止痒，杀菌消炎，里边加上250毫升的水煎煮，煎煮20分钟之后过滤掉药渣，等到那个药汁不烫了，温热的时候用纱布或者是棉球蘸取药液清理眼睛，每天三次，三五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说完这些呢，我的恩师啊神色突然的就凝重下来了。我看到他这个表情心里边就警觉了，因为自从跟恩师学医以来，我知道一旦他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眼病患者所患的毛病比较棘手，不是很好治，不是很乐观。所以呢，我就赶紧凑到恩师跟前儿，我说，老师啊，他这个眼病是不是很严重了？老师就说了，他是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我就问那人托雅老师，我说您怎么判断出他是青光眼的呀？那人托雅老师呢当即就对我说，他说你记得我教过你一个绕口令吗？你现在能背出来吗？我说可以呀。硬如石，怕见光，猛医辨五色，瞳色淡绿者视为绿风内障青光眼者。哎呀，恩师听我背的一个字儿不差呀，连连点头。他说：“那你再看他这个眼睛是啥样的？” 我当时呢就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一看，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但眼晕发绿，而且顺着眼角止不住的流眼泪。那人涂鸦老师呢不断的用手啊在她面前晃动，甚至拿出一面小镜子借着那个光啊去晃她那个眼睛，但是这个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根据这些现象的判断，她已经是接近全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恩师的情绪非常非常低落，表情很凝重。我呢在一边啊就特别的着急，我就心想，是治不好了吗？咱那药箱子里边不是还有五颜六色的那个小药沫吗？赶紧想办法拿出来给他治啊。哎呀，我当时就越想越着急，急得我都快哭出声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人涂鸦老师也看出我着急来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他说青光眼有多厉害你应该清楚吧，这绿帐子和白帐子不一样啊，白帐子就是指我们的白内障，如果说因为白内障致盲及时的做手术还会恢复短暂的光明，但是绿帐子一旦致盲很难治疗啊，除非用猛药治眼其方，只有它能解决。因为青光眼是所有眼病当中比较难治的。我说为什么它是最难治的呀？我老师说了，究其根源呢是干眼通道的一个堵塞，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来导致的。而现代医学发现呢，眼压高造成眼底出血，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硬把眼压给憋高的，所以说这个病致盲率很高，普通的药物根本起不到作用。我恩师啊跟我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我这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啊，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因为我可怜这一家人，一个骨瘦如柴又因为眼病而看不见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小的瘦弱的孩子，如果说她的眼病治不好了，这一家子今后该怎么面对生活呀？能不能活下去呀？这都是未知数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发生在40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到今天呢我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经历让我真正知道了当心中有爱才能够去奉献爱的道理。其实在我跟那人涂鸦老师学医的过程当中，老师一直强调小病小治，大病大治。对一些个轻微的不太严重的眼病给一些小的方子就行了，这样呢患者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呢轻轻松松的把眼病的症状消除掉。只有遇到病情严重的、病龄长的、病情复杂的眼病患者呢才可以用传世大方。那人涂鸦老师呢有一本猛医治眼秘籍，里边就有一个呀流传800多年的猛药治眼奇方，而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呢是专攻疑难型眼病的灵丹妙药。那什么是疑难型的眼病啊？首先病史时间比较长，有的眼病患者病史已经超过3年。那人涂鸦老师他这个传世奇方究竟起源何处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书，有很多呢都是用蒙文记载的。因为我本身从内蒙古长大嘛，所以说我本身就懂得蒙文，看起来就比较方便。这些书籍里边是这样记载的，说这个奇方最早出自800多年前的蒙古国。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 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尹老师作为蒙药智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智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智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尹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医者人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个时候呢，是元朝还没有建立，就在1232年的时候啊，蒙古和金国正在打仗，打的是难分伯仲。当时呢，铁木真的儿子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和金国的军队呀，在三峰山打起了遭遇战。三峰山呢，是今天河南的豫州。一开始呢，蒙古军是节节胜利，后来金国人用土炮重创了蒙古军。而拖雷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他被土炮爆炸时候所产生的高温以及呢浓烟沙石击中了他的双眼。忽必烈的眼睛当时就流出了鲜血，被部下及时的转移到了后方。另外呢，还有多名的士兵马匹眼睛也被这个土炮所伤。忽必烈呀，经过医生的治疗，这个血算是止住了，可是他的视力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跟盲人几乎没啥区别了，不能骑马，更不能够领兵打仗。与此同时呢，忽必烈的眼睛里边每天都会流出黏腻的脓血。有些老年人眼睛啊，经常会有 水样性的分泌物流出，就是眼睛啊总是水汪汪的，好像天天呢这个眼里边都有眼泪似的。不了解的人呢还以为是眼睛好的表现呢，你看水汪汪的泪汪汪的，其实这样的朋友很有可能患上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的眼睛每天都会分泌眼泪，就是泪液。泪液呢有清洗眼睛的功效，它会把眼球表面的毒素啊、脏东西啊通过泪道呢排出去。但是如果人的泪道发生了堵塞，泪液和眼睛表面的病毒啊、脏东西排不出去，它就会积聚在泪囊当中，这样时间久了它就会引发各种的炎症，会有很多的炎性因子和病毒细菌产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病毒细菌就会感染到我们眼睛表面的结膜和角膜。而最初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水液到达了眼睛的表面，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眼睛啊总是看着水汪汪的，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呢。那还有的人呢，眼角出现了血性分泌物，这样的分泌物常见的颜色是淡粉色的或者是血红色的。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是眼睛受了外伤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导致的。那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还会伴随着什么呢？眼睛红肿、淋巴肿大的症状。忽必烈呀，当时他就是眼睛里啊流的就是红色的分泌物嘛，有人管这个叫脓血，其实就是外伤还有病毒所引起的发炎。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啊，没有消炎药啊，所以呢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就有可能让人失明。忽必烈的眼睛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些炎性因子已经到了眼睛的内部，损伤了他眼内的视细胞。而忽必烈的父亲托雷还有他的爷爷铁木真非常的着急呀，因为铁木真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孙子，也就是说疼爱忽必烈。在他心里边，忽必烈就是将来自己的接班人。于是呢，他就找来了蒙古所有的治眼病的医生。其实蒙古人呢，自古以来就擅长治眼病，这是悠久历史的传承。因为蒙古大漠风沙，阳光呢照射强烈，蒙古人呢又喜欢喝烈酒，酒对眼睛又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样一来从古至今内蒙人得眼病的就比较多。所以说呢，蒙医从几千年前对治疗眼病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了。而铁木真呢找来了蒙古最好的治眼的医生，很多都是御医，但是即便是御医也没有治好忽必烈的眼睛。眼看着忽必烈的眼睛就要失明了，铁木真这个时候是又着急又生气，他就想重罚那些个治眼的蒙医。当时这些人呢有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军哲别他呢向铁木真推荐说，他们老家有一个蒙医喇嘛，治疗眼病非常的厉害，附近的人眼睛受伤或者是得了各种的眼病，找到这个人全能治好。铁木真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的命令手下的人说，务必把这位蒙医的喇嘛给我请过来。这位老蒙医啊请来之后，这么一看胡子都白了，他仔细的看了看忽必烈的眼睛说，大汗您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个方子 是我苦心多年研究出来的，如果能按方子上的药把药抓回来，少主的眼疾定能痊愈。这铁木真身边的御医啊，接过方子一看，好家伙，上边全都是奇珍异宝的名贵的药材啊。这普通人要得了这个方子也没有用啊，因为抓不起这些药啊，有很多的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但是这对于铁木真、成吉思汗来说还真不算什么难事儿。很快他手下的御医就按照药方把药给配齐了。而忽必烈呢，用完这个治眼奇方之后，果然不到三天的时间，眼睛就开始不流脓血了，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眼病就痊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非常的高兴啊，一直在宫廷里边流传。其中所涉及到的药材由于数量稀缺，所以就被成吉思汗保护起来了，普通人连用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呢后来呀，我们国家的医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整理故宫医案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记载，其中就有关于猛药治眼奇方的记载，上面也详细记录了忽必烈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眼病的这个故事。同样呢，还发现了大量的猛医治疗眼病的理论学说。后来呢，医学家们找来了蒙语翻译，并且做了大量的实验，也找到了奇方上的珍稀药材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眼病的奥秘跟人体当中一条特殊的通道有关，而这条特殊的通道连接着眼睛和肝脏。蒙医学的典籍上管这条通道叫肝眼通道。人的眼睛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精华物质啊，都得靠肝眼通道来进行运输。人的眼睛里边所产生的一切浑浊之物也是由肝眼通道来排出，最后被身体给代谢掉。肝眼通道它是眼睛健康的一个关键，一旦肝眼通道堵塞了，眼睛它就得不到肝脏的滋养，眼睛当中的浑浊之物它排不出去，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人就会视力下降，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眼病。你看这个理论跟我们中医里的肝开窍于目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呢蒙医研究的更为透彻一些，他们发现了肝眼通道这个奥秘。其实呢这个医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能感受得到的。当一个人呢得了肝胆疾病，当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眼白就变黄了呢？这是因为眼内的这些有毒的代谢物代谢不掉了，肝眼通道已经完全的中断了，肝脏自身的排毒功能也已经很弱了。而这个观点呢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在当时的世界眼病领域啊，引发了强烈的一个反响。因为在过去呢，西医啊一直认为眼病的病因就是在于眼部的组织内部，所以说西医治疗要么用消炎药，要么用外用的滴眼液。而到了现代，有更发达的激光微创手术了，但是这些呢都不能彻底的解决眼病。我相信此时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消炎药咱们用过了，眼药水呢我们也滴过了，甚至手术呢也做过了。有一些个中老年朋友感觉做完手术之后的那一两年还挺好的，但是呢过了那一两年之后啊，这眼病 又会反

而且比以前呢还会更加严重。哎，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为少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依然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呀，让眼病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没有治到病根上，没有打通干眼通道造成的。因为在西医来看，他们自始至终不理解什么是干眼通道，就像西医不理解穴位经络，它是一个道理的。那为什么那人托雅老师会有这个方子呢？因为他的师傅，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跟大家伙也讲了，哈斯巴根神医，他是当年为忽必烈治疗眼病的蒙医喇嘛的后人，这个奇方是他们家祖传的，包括治眼病秘籍上许多的蒙医治眼小妙方，也都是当年为忽必烈治疗眼病的那个蒙医喇嘛所创。后来呢，那人托雅老师学会了哈斯巴根所有治眼病的本领，也包括传承了800多年的蒙医治眼奇方。那人托雅老师就是靠着药箱里边的治眼奇方，治好了很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我们话说回来了，为什么那人托雅老师不给刚才讲到的那位可怜的青光眼的眼病患者治眼病呢？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老师的药箱里啊，药缺了一味，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补。蒙医治眼奇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很名贵的药材，而且呢特别难采摘，有的在深山老林当中，有的在深海当中，去采一次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采药的过程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危险，比如说被毒蛇攻击，被猛兽攻击，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山洪暴雨等极端的天气。所以一直以来啊，那人托雅老师呢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节省的用这个治眼奇方的药。他总说这好钢得用到刀刃上，但是再省他也有用完的时候啊。那一天给这位青光眼的妇女看眼病的时候，偏偏就赶上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麝香没有了。而麝香被称为治疗青光眼的急先锋，因为麝香走窜性特别强，能够轻松的突破呢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的病灶部位当中。可当时偏偏就因为缺了麝香这味药，使得那人托雅老师呢束手无策。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现在呢最关心的就是那位得了青光眼的妇女最后她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当时想给她治病，必须呢得用上我恩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可是这个方子里面的药不够全，缺了一味关键的药麝香，怎么办呢？当时恩师说他要去一趟阿鲁科尔沁旗，他说那边有一个药农，可能他手里边有麝香。要知道啊，这阿鲁科尔沁旗到土默特右旗的距离有900多公里啊，合着现在1800里地啊。而我的恩师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急了，我说我万万不能让您去，您这么大年龄了，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不行，我肯定不能让您去。恩师呢当时跟我说我必须得去，救人要紧。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说您这样吧，您让我去，毕竟我年轻。就这样呢，我骑着马朝着阿鲁科尔沁旗方向飞驰而去。大家伙可能对于骑马没有概念，古代有一种说法说800里加急，指的是这个马呀一天能跑400

我们骑着马在草原上游走行医的时候，其实每个小时呢，10公里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如果遇到急事的话呢，每个小时跑20公里。所以大家想一想，900多公里的路程，我去这一趟得7-8天的时间吧。如果说这个药要有的话，我再回来就得半个月的时间呢。我一路上是日夜兼程。幸运的是呢，到了药农家里边，哎呦，这个麝香还真的是有啊。我当时呢，在药农家里边简单的吃上了一口饭，带着麝香，没顾上休息，就踏上了返程的路途。而路上一切的艰辛我都没有在意，因为这一路上在我的心里满满的就是这一家人三口子孤儿寡母痛苦的生活。尤其当我拿到要回城的时候，我心里边反而更加着急了，因为这个着急当中它带有着是一个兴奋。因为我知道当我把麝香这味药拿回去之后，这一家人就有救了。一路上治病救人的使命感在支撑着我，而我见到恩师的时候，我感觉像看到了靠山一样，我的精神包括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就这样我直接就昏睡过去了。而我一睁眼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可爱的姐弟俩，他们两个人乖乖的趴在床头上看着我。当这姐姐看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她高兴地跑出去把纳仁图雅老师叫回到屋子里边。恩师啊，看到我醒过来之后啊，他跟我讲，没有什么大事儿啊，你就是太累了，你的身体呢本来就不是很好，这一次啊真的是太辛苦你了。我当时呢就赶紧问我的恩师，我说药给那个患者吃上了吗？恩师说已经吃上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他的眼睛呢不疼也不胀了，也不流眼泪了，而且呢他说眼前的光感呢已经强一些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我这心里边太高兴了。而这一次我真的是累坏了，我在床上一躺就是6天的时间，而这6天当中，这个女人眼睛是一天一个样，从最初光感越来越强，到后来他每天都能来到我的床边看看我，跟我说说话。那一次我和恩师啊在患者的家里边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当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这个女人的眼睛已经好了很多，至少生活能够自理了，在家里边洗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当年呢，我跟纳仁图雅老师行医的时候啊，也遇到了太多家庭贫困的眼病患者。那个年代本来就穷，当你又穷还又得了眼病的时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啊。也正是接触到了那么多的贫困的眼病的患者，所以让我立志要把蒙药治眼奇方带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去帮助那些个受苦受难的眼病的患者。而我跟恩师学到的治眼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恩师也跟我讲说，你在今后的行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服务，实事求是的为老百姓诊病治病，尽可能的不要让眼病的患者承受太多的经济压力，这是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应该做到的。时光荏苒，一转眼呢，我也已经是60多岁了，但是恩师对于我的教诲，我是始终铭记。所以我想呢，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从明天开始，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呀，就开通了。如果大家有眼病方面的问题，需要我进行帮助的，明天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了。还是那句话，我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伙解决您的问题。
差了。

0: 之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民族瑰宝蒙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只能够先讲到这里了。那大家期待已久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明天就要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有一些知心话，在年轻的时候和尹老师有一些共同的回忆，那大家也可以打进电话和尹老师来聊一聊，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 0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化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人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那么中医里面呢有九大毒，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包括情志之毒，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哎，这些呢如果咱们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吃上，真的是一用一个准。那另外呢鹿血精呢它还有补益的效果，因为它含有鹿茸血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大量的酶类、脂类、游离氨基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尤其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呢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那么长期服用呢可以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它均有好处。每天呢1-3次，每次一小瓶啊，把这个鹿血精打开之后啊，温水冲服或黄酒冲服都可以。它是呢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说到这儿，近期的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你像鹿茸，你像鹿茸血，你像金熊胆，就这些动物性的药材啊，近期呢涨价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包括呢有一些流通物流费用上涨，多种因素吧，动物药材的成本呢大幅提升，这就导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上涨，咱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吃不上了。咱们的张厂长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很多，也知道大家的困难，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给咱们全国各地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那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患者，大家都能参加。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

陆雪晶80瓶。那么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现在参加上活动，大家就是缘分了。啊，你别等到涨了价了，再求爷爷告奶奶，说老师啊，我忘参加活动了。那个时候啊，再怎么申请，不可能再有9.9元的价格了。那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对厂家能直接赠送云南白药的陆雪晶是拍手称赞。不少老用户就说呀，哎呀，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呢这个鹿茸血，那真可以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这叫名厂名药。首先药材就好，它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另外药厂也好啊，送给大家的鹿血精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跟咱们药厂是有合作的。这梅花鹿啊，自古以来它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呢，老人过寿，屋堂中间呢，常常挂上一张呢老寿星的年画。你看画的这个老寿星，它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个大波的头，就大脑门，然后呢，很长的白眉毛，很长的白胡子，手里呢还捧着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一定是梅花鹿。大家想没想过呀，老寿星的画他为什么要骑鹿？那旁边呢肯定画的是鹿，他不能画马，他也不骑马，他更不能画驴。如果一看旁边是驴，那肯定是张果老，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呢？他必须是鹿，他不是马不是驴啊。那先说马吧，马只能代表你快，就跑得快，并不能代表呢你的吉祥与长寿，对吧？你再看驴，驴代表什么呀？那只能做驴肉火烧啊。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他骑的确实是驴，不过人家还是倒骑驴，说明什么呢？说明张果老与驴啊，谁都不服谁。他是驴脾气大，你倒着骑，你见不着驴脸，你就不跟这个驴吵架，对不对呀？那老寿星他要与鹿在一起，他不能与驴在一起。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驴脾气大，老寿星想长寿就要心态平和，那不能有驴脾气呀。没错，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梅花鹿代表健康？因为这个驴啊，药用作用肯定没有鹿全鹿好。我们说过驴啊，这个肉只能做火烧，北方人特别爱吃叫驴肉火烧，说这个驴皮顶多熬点阿胶补补血就完了。但是鹿可不一样，鹿的全身都是宝啊，《本草纲目》有记载，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整个这个鹿全部入药，对吧？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它呢能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脑袋顶上啊那个出生的右脚没有骨化的脚，叫鹿茸，它是宝中之宝。你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个鹿茸啊含有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古代医家认为呢，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生精益血、补髓壮骨。你像浑身发冷、风湿类风湿

病，可以吃鹿茸；你像月子病、产后风、肾亏虚，可以吃鹿茸；你像血虚的、贫血的，可以用上点鹿茸血。说到鹿茸啊，最好的鹿茸就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皇室鹿茸。打唐代起呢，这个梅花鹿和鹿茸血就曾经被宫廷御药房来使用了。尤其到了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了叶赫部后，划定了区域，设立了围场。在东北呢，他就设立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划出了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也就是说，他划的地方呢，老百姓不能进了。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把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饲养的先河。当时这个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的七司三院之一，官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这个体系内呢，级别是非常明确的，好多官员去管理。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辽宁的西峰、吉林的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一共划分了105个小围场。按功能呢，分为御围、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一个叫调围，这五个地区，其中御围，就是御用的御，专供皇帝巡游狩猎使用。如今的皇家鹿苑呢，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这里产的鹿茸、鹿茸血品质最优，价位最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解毒因子鹿血精使用。咱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粉一同来用，能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也是呢金胸胆的提速剂。不仅如此呢，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啊，人们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得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就是效果好。咱们再来看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的活性肽的成分啊，为什么那个活性肽效果就那么好啊？这个肽它可不是一种，它是一组，叫做鹿茸血肽。肽呢是细胞的上帝，是细胞的基本组成成分，人体当中活性成分都是以肽的形式来存在，它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这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构成，这些多肽呢有一类小分子肽叫血肽，能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其中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一类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其中还能治疗什么呀？脉结带这个病。什么是脉结带？就是中老年人呢元气亏虚之后，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那么我说到这儿啊，突然想起有这么一

72岁的老姐姐，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没有用上呢，你们这准则号的录血清之前，心脏呢时而隐痛啊，隐隐作痛有3个多月了，曾经到许多家医院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关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呢、啊、吃了也没有改善，胸闷胸痛时好时发，早搏呢吃的是益搏定，复脉汤也无效，因为他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气血亏虚，也就是衰老的根源。所以呢，你吃大把的关心苏合丸、复方丹参片、什么益搏定、复脉汤，它哪个也补不了气血。可是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清之后，这些个问题呢，一天天呢就发生了改变。用了一个疗程，人家就打来电话说不再胸闷了，心也不慌，心也不悸了。用了2个疗程之后来报喜，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平稳了，舌质呢也淡了，苔也白了，哎，这些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鹿血经里大量鹿茸血真的是宝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寿星的图上一定是梅花鹿，鹿是长寿的象征，里面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它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这一切老慢病，你再配个金熊胆，2个药一块治疗，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你看那个熊胆，它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就是熊胆。你看那个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的鹿茸血。古代人就说了啊，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喝了这个鹿茸血呢，对这个玉堂关下穴特别好。玉堂指任脉上的玉堂穴，位于胸部第三胸椎间隙前正中线上，关下就是关元穴之下下焦部位，二者在古代医书中指人体的上焦心肺，下焦肾元。这句话是说什么呀？如果你能喝了鹿茸血，能补益人体呢耗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填补下焦肾中精元，所以呢它能壮肾阳益精血。这个鹿茸血呢，它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它是国药准则号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也是云南白药厂家来生产的好药。有的老朋友就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药了，我还没吃啊，我打开说明书一看，这个写的太全了，太对我的症了。那么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都批准了哪些治疗范围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说明它呢功效强大。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治疗范围就更快了，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金熊胆是金熊胆的，就是熊胆的冻干粉，他们两个呀互相增益，益精血强筋骨，他们两个呀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两个都有化

0: 化瘀解毒的作用。另外呢，相互之间还有互相没有的成分，相互替补，相互增益。比如说熊去氧胆酸辅助呢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那比如说鹿茸血给你呢在补益呢气血，生发气血，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就中和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那么鹿血精它也叫解毒因子，它能解哪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咱们现代疾病中老年人老慢病，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身体肥胖也好，大量吃西药也好，最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所以现代呢最常见的这三毒我们就用鹿血精解。先说糖毒，那就是糖尿病人体内的毒，肥甘厚味过量，长期高糖饮食，适时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生湿生热，就形成了糖毒。典型的症状口干口苦，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身体呢还消瘦，身体困重，有的呢腹部肥胖，长期气血不足啊，痰湿的体质。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了，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是体内糖毒在作怪。第二个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含量，就胆固醇过多了，包括内脏中的过多脂肪，比如说脂肪肝，血液运行不畅了，停滞淤积了，形成内脏里的脂毒，壅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有的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的时候啊肿块固定不移，像女性的乳腺增生、结节包块，像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肿块，还有呢像冠心病、血管里的血块、脑梗死、大脑中的血块、痛经的，还有各种结节增生的。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难治，包括你失眠的、腰腿疼的，都跟这些淤堵的脂毒有关联。再有药毒，有的人一天呢一把药，各种西药各种中药啊，七八种十来种，哪一种都有偏性和毒性。一把药你想想，西药伤肝伤肾，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身上乏力，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他们呢严重了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心衰、药物性的过敏，赶紧用鹿血精。如果再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从根本上治疗，真的是小菜一碟。好了，我也不多讲了，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错过这一天，咱先说再也没有赠送了。鹿血精平时一盒1980，不会再白给你了。咱就说9.9块的补贴，你永远用不到了，因为马上涨价，在原价基础上，熊胆要涨50%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块一支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把时间也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你看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还来得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接受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呀，我用了马上再差一天都40天了，我感觉
0: 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
3: 用上有差不多快将近40天了，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吧就是有，我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绞疼，高血压都有差不多将近14-15年了。你说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控制不好，高的时候那高压都189，低压也在110左右，头啊整天晕的直不起来，有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天旋地转的。这冠心病吧，你稍微动一下啊，走几步感觉这心慌，上不来气，这胸口就好像石头压着似的。晚上睡觉吧也不能平躺着，平躺着感觉都感觉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哎呦，你这有的时候前胸后背也疼。呀，疼的你浑身呀直冒冷汗，有的时候疼的你都头都想撞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还有骨质增生。这关节也疼，尤其这腿关节，哎呦，有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疼得呲牙咧嘴的。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啊，今年才66，我都感觉啊，还不如那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那体质。
0: 对，就是体质下降比较快，这就是一体多病的。一体多病导致什么呀？大量吃西药，是药三分毒，大量的药毒首先排不出，再加上什么呀？这个脂类的成分也多。比如说血脂呢一粘稠，心脏里呢冠状动脉像粥一样，它就开始粘稠硬化了，这就是冠心病的根源啊。另外时间久了，这个血管淤阻啊，心肌细胞供不上血，心肌细胞衰退，气血不足了啊。再有这个脑血管呢也容易受到损伤，头晕呐，失眠呐。古代人呢用熊胆降压，用熊胆解毒治心脏。你看古代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脏的急救药，就是像现在的速效救心丸，古代虽然没有，但是人家古代有什么呀？有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做的救心丹。所以说自古以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好。古代人呢，把熊胆做成熊胆跌打膏，不但能口服，把它呢外用都能治疗骨关节。所以你像那骨头的问题啊，像心脏的问题呢，包括杂七杂八问题，这个熊胆治疗范围特别好。那当然你用上熊胆粉，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3: 对对对， 用上啊，这效果见效也挺快的，也用了就用上有两。

0: 三天，我都感觉啊，这头嘛没有以前那么晕了，感觉这心脏比以前也舒服点。那时候都感觉说，哟，进修真的挺快的，这心里特别高兴。这不现在马上用40天了，现在这不我量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也清醒了。还有就是这心绞疼吧，现在哎，几乎啊这一个礼拜啊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感觉出气啊都顺畅了，感觉这胸口这石头啊也被挪走了，感觉一下子啊、
1: 嗯、
0: 这胸口都敞亮了、
1: 嗯、
0: 就是你走走路感觉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1: 你看光一个熊胆用了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咱们就出效果了、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了、嗯、这个解毒因子络血精它跟金熊胆呢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络血精它解这个糖毒、脂毒、药毒特别好，咱们经常吃化学药的，对吧？用络血精解药毒、
0: 嗯、
1: 这个血液呢有油脂斑块的、血脂高的、粘稠的，咱们用它解脂毒，尤其还有糖尿病的用它解糖毒。如果你能再把络血精再用上，那两个药一块解毒化瘀，第一个更好，第二个呢，络血精是络溶血提取的，它还能活化血液，它有它自己的一些功效啊，对咱们的气血补足啊，对咱们的呢啊这个肝肾功能提高啊，美容养颜安神呢、啊、它还有它的效果。而且它治骨头啊，因为络溶血嘛，络溶就治骨头的呀，啊什么增加骨细胞的这种活性弹性，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修补骨头里的空洞，像这个咱们骨质疏松，哎，都能用那个络血精。你要把它吃上呢，好上加好啊！
0: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是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这机会太难得了。
1: 那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一天了，报名的人多，实名订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啊。
0: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了，我现在参加活动去。
1: 抓紧报名，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1: 对，过了今天呢，从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金熊胆就不会再以9.9元来销售了、
3: 哎、
1: 不但原价呢是199，还面临着要涨价，这个络血精啊也就不再赠送了，原价是198一盒、哦、明白吧？
3: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活动也太快了，我这个就想参加活动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是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啊、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呢原先嘛患有这个高血压，这都10多年了。哎呀，常年呢离不开降压药啊。后来这几年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一顿吃，这血压顽固也降不下来了，总是反复啊。
1: 嗯，
3: 高压平平常常都在167上，低压呢也在110多上。
1: 嗯，
3: 哎呀，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你说这一天到晚呢，我这脑瓜子没有清亮的时候，
1: 嗯，
3: 哎，总是迷得糊的。这不4年多前到医院检查出来我又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后来吃不少管脑通的药什么的也没有治好，反倒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3: 我的胳膊腿啊，尤其左胳膊左腿掐一下不知道疼，没有知觉。
1: 嗯，
3: 滴了当啷的。走道呢左腿拖地儿，这个拖了拖了的，可走道可费劲了。
1: 嗯，
3: 我这人嘛还好锻炼，年轻时候那就是锻炼惯了，这到岁数也始终

0: 没有调到这个好习惯。
1: 嗯，
0: 但是溜达一回呀、啊，哎呀，回到家里呀、啊，老伴儿啊，哎呀，就说我 你这种情况总出去溜达干哈？
1: 嗯，
0: 哎呀，咧咧勾勾的把我拽进去屋里，还有这个尿频、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0: 哎，这一晚上啊，折腾我来来回回五六趟啊。
1: 嗯，
0: 哎，这觉也睡不踏实。本来高血压脑子就迷糊，这觉也睡不好，迷糊上加迷糊啊。完了还有这个肺结节，
1: 嗯，
0: 哎，你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啊，哎，这个折磨我，这一晃，断断续续的高血压十多年，这些小毛病，都有五六年、六七年了。
1: 本身呢，
0: 这
1: 咱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啊，身体呢就不灵便，晚上呢还总跑厕所。这就很遭罪了，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啊，不光咱们这么多年呢受罪了，说哪天呢突然那个血压升高，还有二次脑梗、三次脑梗的风险，到那个时候啊，非死即残，比现在还要痛苦，明白吧？
0: 哎呀，所以说吧，这些年吧，说心里话，
1: 嗯，
0: 一直我也没有放弃治疗，
1: 嗯。
0: 因为这病得上遭罪呀、啊，
1: 嗯
0: 嗯，谁说这药好就买，那药好就买，反正一天吃药不下五六种啊。
1: 这个药啊，
0: 哎、
1: 不能乱吃，如果不对症呢、
0: 嗯，
1: 那白吃。哎，人家有一句话，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现代医学呢、
0: 嗯，
1: 跟古代不一样了，现代呢研究之后啊。动物药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植物药材过不去，很简单的道理、
0: 嗯、
1: 啊，这个植物的药材啊，它是水溶性的，它怎么能到达血液的屏障里面呢？对吧？它在水里它就融化掉了、
0: 嗯、
1: 那么动物性的药材，你像鹿茸血啊，你像金胸胆，它们呢是动物性的东西，它们才能呢、
0: 嗯、
1: 穿透脂溶性的血脑屏障，所以呢你不用熊胆去修复大脑，不用鹿茸血呢去打通脑脉，你这个病呢吃一辈子普通药它也治不好。
0: 是是，哎，要不说得由衷的感谢高老师啊，
1: 嗯，
0: 向我们广大患者介绍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哎，这个我用了两个疗程、
1: 嗯、
0: 哎呀，确实让我体验到了那、以前那些药啊没法比呀、啊、
1: 感觉不一样吧、
0: 哎，这个效果是真是太让我打心眼里满意了。
1: 嗯，
0: 首先呢，我这血压稳定的降下来了。
1: 嗯，
0: 头两前天大前天我量的，高压在130上了，低压没超过90，
1: 挺好，
0: 85-86那样，血压稳定了，这脑瓜子你说就清亮了，也不像以前迷得糊的了。令我更高兴啥呢？现在走道吧，我这左腿左脚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哎，不担心门槛跨不过去了。
1: 嗯，
0: 哎，溜达回来，哎，你到门槛那一抬脚，哎，就进屋了。
1: 嗯，
0: 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0: 哎，另外尿尿这块儿也挺好，一晚上临睡觉前吧，这晚上反正顶多能起两次夜了。
1: 嗯，
0: 那比过去强多了。现在走，就是干啥吧？刚才小胡，这个呼吸。呼吸啊也这匀乎了，也不像以前走哪道就上喘，这总体上来看都挺好，所以说对症了赶上活动了我得参加呀，我想把我这毛病吧给他治上，治得越来越好啊。
1: 嗯，老哥哥，您是单用的金胸胆，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您用过吗？
0: 这个我还没用过。
1: 你要是把这个鹿血精再用上啊，那好上加好、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都是名贵药材。熊胆呢、在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四大动物药它是头？因为就一个熊胆，它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和虎骨的壮，就这一个药比其他的三个药功效都全。那么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你看那个鹿啊，它的脑袋上的角跟古代的图腾龙的角是一样的。这个梅花鹿叫斑龙，身上带斑点儿。斑龙顶上的珍珠，就说鹿身上全是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面那一点血，这就是咱们鹿血精啊， 它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啊，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嗯、
1: 你要把它用上啊，大脑修复也好，血脉修复也好，心肝脾肺肾从头治到脚啊，补血填精，一身壮阳，去除淤血，养颜安神，解毒美容，整个的身上的细胞新陈代谢会比现代还要快。今天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那么既然赠送鹿血精，这个金胸胆还9.9元，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马上参加活动。
1: 你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啊，
0: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名报。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您讲这个活动啊，就最后一天了。
1: 嗯
3: 嗯，说是订这个40盒金胸胆，直接能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的。哎呀，我一听就着急了嘛。
1: 嗯，
3: 然后啊，就我还没送来呢，然后就是你帮我催一催吧，催一催，看我。
1: 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报上名了。定的咱们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50瓶鹿血精，这一档已经是定上了，是吧？
3: 对，这一项已经定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订的这些够不够用。
1: 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我跟你说一下吧。我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3: 嗯，有个10来年了，
1: 嗯
3: 嗯，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嗯，控制着呢，但是啊，感觉就是最近这2年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嗯，心脏也不好了，眼睛也不好了，嗯，你想看东西也模糊啊，哦，眼睛有时候疼了啊，还带着这个头都疼了啊，另外就是心口这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有点气短，啊，
1: 嗯，
3: 好像是这些年吃降糖药吃的还是咋的，就这个肠胃也不好，一会就是便秘，一会又拉肚子，就这样的。后来吧，医生就建议说让我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我一直吃的那个降糖药嘛，就这2年不行了，不行了就把胰岛素打上了，打了40个单位呢，就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打着呢。
1: 嗯
3: 嗯，但是啊，我就感觉哦，嗯，好像还是不太好。胰岛素打上，血糖控制的好了，但是这个眼睛呀，这个心脏呀好像没有多大这个作用。
1: 嗯、
3: 所以我听了您的课之后啊，我就想用您介绍的这个，我就想用、
1: 嗯、明白，
3: 我得把，嗯，
1: 你那个想把金胸胆想把鹿血精都用上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1: 面对糖尿病，就这两个药拿出哪个来呀、啊、都能独当一面，都能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
3: 嗯、
1: 其中熊胆治疗啊，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还能直接激活什么呀，胰岛贝塔细胞，就从内部啊要改变咱们阴虚燥热体质，因为熊胆是苦寒药，直接把那阴虚燥热体质就改变了，而且让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人体损伤的各个细胞，让胰岛贝塔细胞呢能释放自己的胰岛素，熊胆呢能直接呢去排出体内的糖毒。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酒毒，它是化解分解呢我们体内的9大毒素，其中也包括糖毒啊。两种方法呀，虽然呢它用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有解毒作用，这只是其一。其二，鹿血精呢它通过补益血液，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呢趋于正常，让内分泌趋于正常，它对血液的治疗要比熊胆还要好。所以说这俩药要加起来，糖尿病加并发症，包括各种眼病啊，包括呢糖尿病导致这个腿上的 长疮呢，啊，糖尿病病毒破了口，因为鹿血精它解脓毒、解疮毒嘛，是吧？解这个臃肿嘛，再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皮肤上的痒，这些并发症，这俩药要治疗啊，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啊。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听到之后啊，我就想用。但是你说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而且现在都打这么多单位的胰岛素了，效果还不好，所以我定了这个量。老师，你感觉？
1: 你别看你十几年的病了，因为你没有用到从根本上治病的方法，啊，你用的都是呢维持的方法。打胰岛素，我问问你，这个胰岛素是你自己的吗？它不是你体内合成的，它是外来化学合成的，它只是什么呀？只是给你降糖。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胰岛贝的细胞分泌自己的胰岛素，它可不是只有降糖的功能，它能降什么呀？它能代谢脂肪、代谢水分、代谢电解质，它还能代谢我们血中的糖。但是目前为止，科技还制造不出来人体的天然的胰岛素，所以你那个药啊，就是个顶子药，就是个维持维持降降指标。真正让你自己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就得指着金熊胆、指着鹿血精这样的中药。中药是治本的，哎，西药是治标的，这是老话，对不对呀？40盒金熊胆能够吃很长时间的，50瓶鹿血精呢也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你订购第二档呢，足够你用了啊。
3: 哦，足够用了。那这样吧，老师，你帮我催水给我送来吧，送来之后我就赶紧用上。
1: 大家都不要着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就算大家今天报名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啊。咱们今天报名，明天发货，全国各地3到4个工作日送到你手上。这个药已经发出了，它物流得有个时间呢，对吧？你得等待几天，不要着急，货到付款。这个呢，大家别着急，好吧？
3: 好，只要给我发出，我就不着急了。因为我一看这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而且这些年用药我也用的不起作用，我就想试一下。
1: 放心吧，报上名的都会发货的。你报不上名的那没办法，那只要有你的名额，这个药都打包都发货了，放心吧。啊，
3: 嗯，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3: 嗯，好，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有个鹿血精。我老伴用了2个疗程了，我呢用了还不到2个疗程，虽然仅仅才有2个疗程，但是效果非常明显。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是比较好，不像以前。我跟你高老师讲啊，我有原来有老年性的脑萎缩。哎呦，到了脑萎缩以后吧，我讲话就不像人，不像现在这么好发字。他呢经常呢会丢三落四的，忘东忘西的。反应特别迟钝，再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还有便秘，哎呦，我今年75岁，我有血压高吧，都有的头20年时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呢，50几岁，一直吃降压药，但是呢，吃了以后吧，控制的不好。以前我高压能达到180-190左右。血压能达到100多。就因为这个血压跟血脂控制的不好，慢慢的我个人反应就越来越迟钝了。因为还有便秘，还有3-5点再大一次便，大便特别困难。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但是呢效果一直不理想。
1: 高血压的患者

0: 别是中午的，我特二十年的血压现在已经往下降了。
1: 嗯，
0: 啊，现在我高压吧，一般的都是150左右，140多。啊，这剂量嘛，也就是90多。啊，特别是啊，现在我大便比以前好了多了。
1: 嗯，
0: 不像人那么困难了、
1: 啊。嗯，
0: 啊，轻松了多了，我也不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怕，也不担心什么脑出血、脑梗之类的了。
1: 你看，你把这个露血精加上了，它呢就能把体内的火热之毒排出去。那便秘呢，按中医里就是火热之毒导致的大肠干燥，蒸发水分就排不出便来了。啊，热毒如果中了叫火毒，火毒更厉害。啊，火毒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突然呢。就脑梗了，就说便秘呢，它能引起脑梗，高热昏迷了，胡言乱语了，或者吐了血了，鼻子出血了，惊厥抽搐了，哎，所以热火之毒啊，咱们用鹿血精都给你化解了，再加上熊胆呢，它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把大脑的神经线再一修复，哎，整个的呢，这些过去比较哎困难的地方，咱们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不错的啊，
0: 对。但我老伴用了两个疗程，效果还很明显。
1: 哦，
0: 我老伴呢，他有肺心病，后来肺失肿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啊，他感到这个呼吸啊，就特别困难。
1: 嗯，
0: 稍微动一动嘛，就直喘，这个心脏啊，砰砰砰的直跳。
1: 嗯，
0: 都不敢出门。
1: 嗯，
0: 特别是楼上嘛，掉个东西蹦一下，哎呦，他就受不了了。
1: 嗯。
0: 说平时吧，我跟他讲话，我都不敢大声，都声音小得很，跟他讲话。哎，不过两个疗程的熊胆粉和鹿血精用下来啊，
1: 嗯，
0: 他现在明显的呼吸啊，已经平稳了，
1: 嗯，
0: 心跳呢也不像人们咚咚咚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稍微有点响动嘛，他也不像人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哎，总的来讲吧。说老实话，我们老两口啊，正儿八经的是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啊。
1: 嗯，
0: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想继续用。
1: 嗯，
0: 那我听你讲，现在优惠活动进了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两人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我想订购到60盒，请你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人够不够用。
1: 嗯，不够。60盒这一档呢，它是送的最多的，要送啊80瓶的鹿血精。要是一个人用啊，恐怕用不了。你们是两个人用，两个人一分呢，等于每个人呢用了30盒金熊胆，啊，如果是订2份30盒，那不如订这个60盒合算，因为咱们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只送20瓶鹿血精，如果是2个30盒呢，也只送40瓶鹿血精，但是如果你订第三档，订1个60盒金熊胆，就送80瓶鹿血精，足足呢多送了40瓶。所以两人一分呢，这个量就足够你们用了，因为你们用的也好，熊胆加上鹿血精都用上了，最后呢再参加这次活动，把后边药量统一次性拿够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停药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活动9.9元的活动特别的实惠，对咱老年人呢花钱又少，又把病哎从头到脚治到头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参加吧。啊，
0: 哎，好的啊，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那您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啊。
0: 哎，好的，
1: 再见啊。
0: 好，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9 4 0 0 8 2 3 1 9 3 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

0: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

精神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哎，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呢、氯硝西泮呢、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呢、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一天一把西药吃，吃的我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痛。哎呀，被他们那个副作用我折磨坏了呀。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甚至有的呢离老年痴呆已经不远了。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
有气运行，向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呢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
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金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那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
白河之水呢，日夜

0: 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的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肽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 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九十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九十天你喝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九十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一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九十天的啊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九十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三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 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3: 哦，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呀、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就用的那些药的就是感觉不一样的，
0: 是吧？
3: 第3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了，
0: 挺好。
3: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哎，一直它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2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0: 是吧？
3: 哎，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0: 你看看
3: 啊，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0: 好，
3: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个口也不干了。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嗯，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九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3: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一个月了，也没再犯过。
0: 嗯
3: 啊，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0: 不错，
3: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嗯，
3: 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
0: 嗯，
3: 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
0: 嗯，
3: 哎，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啊，人呢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
0: 嗯，
3: 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那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
0: 嗯，
3: 我听说以后啊，说个这是涨价呢，涨到50%那药。
0: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呢啊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0: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
3: 哎，
0: 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0: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3: 哦，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0: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0: 嗯，
4: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0: 嗯，
4: 我这一个就是

0: 海南必有结节。
1: 嗯，
0: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1: 嗯，
0: 而且看见了油大的就发恶心。
1: 嗯，
0: 哎，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0: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0: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0: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0: 他又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0: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家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0: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0: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0: 再还有便秘。
1: 嗯，
0: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0: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1: 嗯，
0: 反正蹲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0: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是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0: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0: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0: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0: 哎，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1: 嗯，
0: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物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呢，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制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这个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0: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0: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0: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0: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0: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0: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嗯。

0: 可是昨天老婆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馋一块吧，结果馋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1: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不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这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的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漏血精和进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0: 对对对，
1: 嗯，
0: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0: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漏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0: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1: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漏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0: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漏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1: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而睡眠吧也不好。
1: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1: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1: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
1: 嗯，
3: 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
1: 嗯，
3: 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漏血精。
1: 明白。嗯，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1: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1: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1: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1: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它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的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 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呐、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治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管，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3: 好，我是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1: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3: 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马上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1: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3: 好，我马上去报答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1: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我今年呢67了。
1: 哦，
4: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失眠，还有便秘。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2.5个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血压高，高的都到170-180，低压到100。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2-3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住院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1: 多好啊！
4: 头也不晕了，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呐，经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到厕所都是。接着手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哎呀，又进了。
1: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哦、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啊，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1: 嗯，
0: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
1: 嗯，
0: 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十点多这睡觉也能睡到早就5点多，还行，多好你看，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1: 嗯，
0: 哎呀，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都算好了。
1: 嗯，
0: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0: 那个鹿血金，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都是要巩固。
1: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这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元，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元，而且鹿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鹿血精，熊胆呢才9.9元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鹿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鹿血精50瓶，因为鹿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0: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送我鹿血精呀，50瓶，多划算呀！
1: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0: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广告时间。
1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春期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 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了，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一天一把西药吃，吃的我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痛。哎呀，被他们那个副作用我折磨坏了呀。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甚至有的呢离老年痴呆已经不远了。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

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

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

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金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那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2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

0: 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这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炭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靠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啊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 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哎，所以说呢，这个陆雪晶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陆雪晶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

0: 十平。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丹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3: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2: 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呀得了有快十年了。这十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感觉不一样的，
3: 是吧？
2: 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了，
3: 挺好。
2: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的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哎，一直的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两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3: 是吧？
2: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3: 你看看
2: 啊，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3: 好，
2: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个口也不干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3: 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2: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1个月了，也没再犯过。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3: 不错，
2: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呢有这个活动吧， 我这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涨价呢，涨到50%呢要。
3: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呢啊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3: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2: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3: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3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2: 哦，行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3: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 节。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而且看见了油大的就发恶心。哎，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 节。大小是0.9×0.95。
3: 你看看。
4: 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他就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但还有便秘。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往那一蹬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反正背的腿都发麻了。
3: 你看看啊，你这个 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4: 嗯。
3: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3: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是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3: 嗯，
4: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4: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3: 嗯，
4: 对，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3: 嗯，
4: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3: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呢，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制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的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3: 对，
4: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3: 嗯，
4: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3: 多好啊。
4: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3: 不疼了。嗯，
4: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3: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4: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3: 嗯，
4: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3: 嗯，
4: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3: 嗯，
4: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块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3: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4: 啊，
3: 嗯，
4: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3: 嗯，
4: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以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3: 嗯，
4: 哎，所以这不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3: 嗯，
4: 哎，就像您说的，这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3: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4: 对对对，
3: 嗯。
4: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3: 嗯，
4: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3: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4: 原价199嘛。
3: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 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

0: 1980元一盒的露雪晶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1: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露雪晶，但是要是没有了呢，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是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1: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睡眠吧也不好。
0: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0: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0: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露血晶。
0: 明白。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0: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0: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0: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0: 嗯，还有心脏病，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他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着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晶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呢、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呢，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致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管，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元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3: 好好好，我就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晶20瓶，

0: 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1: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啊！马上就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啊、优惠很多呀。
0: 对呀、啊，那就打厂牌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1: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厂牌电话，我马上去。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
0: 嗯。
3: 哎，我今年呢67了。
0: 哦。
3: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哎呀，失眠还有便秘。
0: 嗯，
3: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两个半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70-180，低压个100。
0: 嗯，
3: 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两三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
0: 嗯，
3: 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
0: 嗯，
3: 回来了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
0: 嗯，
3: 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3: 头也不晕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3: 以前呢，你看那个，哎呀，都是这个前列腺呐，经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0: 嗯，
3: 到厕所了都是。接着小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嗯，
3: 墙边尿，哎呀，等好长时间了，才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
0: 嗯，
3: 哎呀，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
0: 嗯，
3: 和那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是。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3: 哎，有劲儿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

0: 像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1: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十点就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十点有十点多这睡觉，一能睡觉到就五点多，醒，多好啊！你看，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0: 嗯，
1: 你看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他也都算好了。
0: 嗯。
1: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1: 那个芦血菌，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都是要巩固巩固。
0: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这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元，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元，而且陆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陆血精，熊胆呢才9.9元，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陆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陆血精50瓶，因为陆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1: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送我陆血精呀，50瓶，多划算呀。
0: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来报名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13: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拦截捕盗第三集。

0: 兰姐在清尼寺门口与长者告别，一直跟踪他们的金人姐妹以及那两个宋军奸细也分别在清尼寺住下了。
1: 兰姐，钥匙由你来保管吧。
2: 是，夫人。
1: 大家都赶了一天的路了，都早些休息吧。
3: 是
4: 是。
5: 两位施主，请在这间禅房休息。
3: 有劳了。
6: 他们就住在这几间屋里。那我们该怎么办？
7: 咱也先找个地方住下，等晚上咱们再行动。

0: 真臭，快回屋了。
1: 哎呀，憋死我了。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没看错吧？
2: 没有，就是他。
1: 这小子还敢一个人出来。
3: 喜子刚从厕所出来就被两个奸细拦住了去路。
4: 你们还在？
2: 钱呢？
4: 我他们藏起来了，我拿不到。
2: 哼，我就知道他们会背信弃义。他们不给钱，那你去把钱偷出来。
4: 啊，我求两位饶了我吧。
2: 嘿嘿嘿，你忘了你已经吃下我的三日断肠丹了。如果明天你得不到解药，就会肝肠寸断，吐血而亡。
4: 我好吧，我去偷出来。哎，老天爷啊，我该怎么办？把钱偷出来，那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钱。可如果不给他们，我明天就一命归西了。
3: 看着水中嬉戏的乌龟，喜子自言自语：
4: 小乌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是能像你一样把自己缩到壳里就好了。
3: 突然他被人从后面蒙住了嘴巴，正是那对金人兄妹。
5: 说，你背的那张图放哪儿了？
4: 在我房间里。
6: 马上拿出来交给我，否则我把你丢进池子喂王八。
4: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我这就去拿。
3: 他的嘴里被灌进了药丸。
6: 这是七日化骨散，如果你敢耍花样，就别想得到解药，就等着七日后见阎王吧。
4: 我去拿。
6: 我就在这里等你，给你半个时辰。
4: 好吧。
7: 兰姐，不用侍奉我了，你去休息吧，这几天一定很累吧。
8: 夫人，没关系的。
7: 没想到我们这次出行果真不顺，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8: 是夫人的善念感动了老天，所以我们才会化险为夷。
7: 善哉善哉，
8: 都是打仗害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啊？
7: 如果那些兵士们个个都能像岳家军一样精忠报国，死而后已，那我们的国土也不会沦陷，百姓也不至于受难了。
8: 是啊，可惜像岳飞将军那样忠心的人太少了。
7: 那是因为其他人没有明白忠的真正含义。忠并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天下众生。岳飞将军能精忠报国，是因为他心怀天下百姓。那些叛贼背信弃义，是因为他们只想着自己。
8: 奴婢明白了。
4: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让我摊上了？一个要让我去偷钱，一个还看上了我那幅画。不就是张画吗？给你就是了，干嘛还让我吃下这什么化骨散？这下倒好，又是断肠丹又是化骨散，我可怎么活呀我。哎，钱箱又在兰姐那儿，她看得那么紧，我怎么才能偷出来呀？哎，有了。兰姐出来一下。
8: 啊，
4: 兰姐，这画儿其实是夫人让我带在身上的，说到了青泥寺后要让我交给方丈大师。
8: 哦，那你为什么还不去？
4: 我这不是，哎呦，我要去茅房，要不你替我送一下吧。好姐姐，求你了。
8: 这那好吧。可夫人那边需要有人照看的。
4: 哎，没事没事，我替你看着。哎，兰姐
8: 啊，
4: 走假山那边，那边近，把图拿好了啊，小心点别掉了。
8: 你快去吧。
5: 哥，地图在那个女孩身上。
6: 我听见了。
3: 手拿地图的兰姐与手拿岳飞画像的说书先生撞了个满怀，地图都掉在地上。
8: 对不起，是您啊。
0: 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小姑娘乱跑什么呀？
3: 说书先生弯下身捡起地上的一幅卷轴。
8: 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这黑灯瞎火的。
8: 啊，
3: 说书先生走开了，兰姐捡起了另外一幅。喜子推开亲哥的房门，见他正在睡觉，他又来到夫人的屋子，先用指头点开一个小洞，见夫人正在床边闭目静坐，于是喜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去。
4: 哎，钱箱呢？我记得明明放在这儿的。
3: 兰姐突然被金人兄妹捂住嘴巴，绑起双手带到房间，手中的画也被他们抢了去。
2: 把他锁在房间里，别让他出声。
4: 一定是兰姐把钱箱藏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兰姐的嘴巴被塞住，双手捆在一个椅子上，金人兄妹就离开了。
4: 不行，我一定得拿到钱，看来我只能强取了。
3: 夫人这边好像有点动静，喜子吓了一跳。还好什么都没有发生。喜子看到桌子上有一块蓝布，他用布子蒙住面。此时夫人睁开了眼睛，喜子劫持了夫人。

0: 快说，钱放在哪儿呢？青
1: 哥推门而入。
2: 夫人怎么了？不许出声，否则……
0: 好，我不说话。
2: 快说，钱放在哪儿呢？不知道，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
0: 你说，钱放在哪儿呢？
1: 我怎么知道啊？
3: 而在另外一个屋子，兰姐正在想办法自救，最终她挣脱了捆绑。
4: 夫人，你要做什么？
0: 不许喊，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5: 我就放人。
0: 哼，否则我就杀了他。
4: 好汉，求求您放过夫人吧，他可是个大好人呢。
1: 对，大好人，
0: 不要求情，求情也没用。我管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呢，我只要钱。
4: 这位大哥，我相信您不是坏人，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困难吧？请您冷静一下，我们有事好商量。
1: 对，有事好商量嘛。
0: 我说这些都没用，不要再跟我拖延时间了。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快把钱拿出来。
4: 好，好，我听您的，我这就把钱给您。兰姐，不能给他，不能把钱给他。
0: 住口！
4: 您先放了夫人，我就给您拿钱。
0: 那不行，你把钱交给我，我便放人。
4: 这，要不这样，我告诉你钱放在哪里，你自己去拿钱，怎么样？
0: 少啰嗦，快点说。
4: 就在床底下，你自己去拿。
0: 你们都给我乖乖的待着，不许玩花样，否则谁都别想活。
3: 这钱是布施难民的呀。
4: 我去帮你拿烛台。
0: 好。
4: 你
0: 靠近点，什么都看不见。再往下点。往下点，你没听见吗？你要做什么？
4: 我以为举高点儿会看得清楚些。
0: 哼，给我！哼，我自己来。
3: 喜子扮作的劫匪最终在床底下找到了存放钱财的箱子。
4: 钥匙在我这里，我这就给您开。
6: 不要，不可以。
0: 算到手了。

0: 兰姐有意把烛台推倒，灯灭了。
1: 怎么回事？别耍花样，都不许动。
2: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烛台打翻的。我来帮您装吧，只求您不要伤害夫人。
1: 好，你装。
2: 你，
1: 哼，不错，我说话算话，今天就放过你们。
0: 钱财全部被人拿走了。
3: 不用你付，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
2: 夫人，我……
3: 住口！不要说了，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把钱拱手送给贼人。
4: 兰姐她也是为了夫人破财免灾啊。
3: 你别说了，堂堂一个男子汉却贪生怕死，我真后悔为什么带你们出来。
2: 夫人，我……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哈哈，总算拿到钱了，那小子居然还跟我要解药。
1: 啊，你怎么办的？
6: 我又用泥捏了一个药丸给他吃了。
1: 啊？
3: 你们走吧，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仆人。
4: 夫人，
2: 夫人，其实我们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
7: 夫人，
0: 喜子瞬间又恢复了原形。
7: 夫人，您没事吧？
3: 你去哪里了？
7: 刚才我拉肚子去茅房了。夫人，您不知道，刚才我遇上了一个强盗，逼问我咱的钱放哪儿了。
3: 啊，你告诉他了？
7: 怎么会呢？我宁死也没告诉他，他没办法就把我给打晕了。夫人，你们没事吧？
4: 那盗贼过来把钱给抢走了。
7: 啊，不会吧，那钱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呀。
3: 哎，都怨他们只会贪生怕死，尤其是兰姐，不仅帮盗贼打开了钱箱，还帮忙把钱包好。
7: 这怎么会？兰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3: 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忠心耿耿，没想到，哎，枉费了我平日里对他的恩典。
2: 夫人，您对我的恩典兰姐铭记在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保全夫人您的性命。
3: 保全我的性命？你知不知道那些钱可以救多少难民的性命？
7: 我看是兰姐你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吧。
2: 我没有。夫人，您听我解释，我们其实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
7: 什么办法？
2: 当时我故意打翻了油灯，然后我把蜡油……
0: 他突然在喜子的衣领上发现了蜡油。
3: 然后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你不用解释了，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
3: 兰姐，你走吧，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
2: 夫人，
3: 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但是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并且帮助他来劫掠我的钱。
2: 夫人，可是……
1: 别可是了，没听见吗？夫人让你离开，快走吧。
2: 夫人，
3: 今天你为了偷生可以出卖主人，他日焉知你会不会背叛朝廷。
2: 我不会的，夫人。
3: 好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走吧。
1: 你快点走吧，别在这里惹夫人生气了。

0: 兰姐一人在大雨中淋着，实在无路可走，她的脑海中一直在回想刚才的那一幕幕，想要理出点头绪。
1: 倒是我故意打翻了油灯，然后把蜡油
2: 然后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3: 你不用解释了，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
2: 兰姐，你走吧，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
1: 夫人，
2: 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但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
1: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喜子的衣服上会有蜡油？夫人，您为什么要赶我走呢？
0: 两个奸细得到钱财，得意洋洋。
4: 这下我们有钱了，要不咱这就下山去吧。
5: 哎，急什么？听说明天方丈大师要讲法，一定很热闹，咱在山上玩两天，反正不着急。
4: 哎，好。

0: 我现在该怎么办？夫人已经不相信我了。如果是喜子抢走了钱，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天爷，求求您帮帮我吧，我该怎么办呢？
1: 有人拍拍兰姐，是那个说书先生。
2: 怎么了，小姑娘？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0: 先生，我被夫人赶出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把兰姐带到自己的房间，听她把事情慢慢说来。
2: 小姑娘，别哭了。如果你真的一

0: 心忠于主人，那就不应该逃避，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去擒拿盗贼，把钱追回来。
1: 可是我……
0: 我知道，你想说你势单力薄，对吗？
1: 嗯。
0: 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并不是说书的，而是皇上御封的钦差，在这里负责巡查判当、擒拿盗贼的。
1: 啊，您是钦差大人？
0: 对。我想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愿帮助你去把幕后的真凶找出来。
1: 谢谢大人，可就我们俩？
0: 不光我们两个人，你等着。
2: 手术先生从腰间拿出一个烟花，烟花放出，一众官兵即刻赶到。
3: 大人，
1: 是他们。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啊。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拦截捕盗第四集。
11: 啊，怎么会是他们？
12: 怎么了？他们全都是我的部下。
11: 他们原来不是强盗。
13: 属下参见大人。
12: 你们那天追的盗贼可是他？
13: 哎，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12: 看来是场误会啊，真正的盗贼另有其人。
11: 难道是喜子？
12: 喜子虽然可疑，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11: 还有抢走画的那一对兄妹。
12: 那对兄妹应该和这件事有关。
1: 此时这对金人兄妹正快马加鞭地往回赶。
14: 啊，辛苦你们了，竟然在期限内找到了大宋的疆域图，真是太好了，我一定给你们加官进爵。
15: 谢大帅。
14: 这便是你们带回来的地图。
13: 这是岳飞像。
1: 金人兄妹原路返回。
13: 真后悔当时没打开看一眼，太大意了。
16: 难道是那小子故意玩弄我们？
13: 一会儿赶回寺里，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12: 对了，他们为什么抢你的画？那是什么画啊？
11: 我也不清楚，他们在客栈的时候就跟我们作对，那张画是喜子让我交给方丈大师的，结果被他们抢走了。
12: 画上面的内容你看过吗？
11: 没有。
12: 看来这件事有点离奇。
13: 大人，你看那边。
1: 他们向窗外望去，正是那对金人兄妹。
11: 就是他们。
12: 他们就是抢走画的那两个人。
11: 是的，就是他们。
12: 那他们干嘛要折而复返呢？不管了，我们跟过去，先把他们擒获再说。跟我来。
17: 是。
18: 夫人，
6: 您别叹息了，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您没事就好。
11: 那些钱足够为难民修几十间房子了。
6: 钱没了，我们还可以再攒。如果世上少了您这样的好人，那些难民岂不是更苦了吗？
13: 对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1: 哎，也罢，你们不用安慰我了。看来这是天意，算了吧。
6: 夫人，那小的先告退了。
7: 两个宋军汉奸在户外盘算。
14: 干嘛不睡觉把我叫出来？
8: 我一想他有那么多的钱呐，心里就美，高兴得睡不着啊。
14: 瞧你那模样，跟没见过钱似的。
8: 哎，大哥，你说那些金人要是反悔怎么办呢？该不会再把钱抢回去吧？
14: 他要是敢这么做，咱就来个鱼死网破，报给官府，最后谁也别想跑。
8: 哎，大哥，你看，这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7: 金人兄妹与宋军汉奸碰面了。
16: 嗯，什么人？
14: 是我俩，二位别来无恙啊。嗯，你认识他们？
16: 嗯，
13: 不认识，跟我们打什么招呼？吓人一跳。
8: 这些金国人刚得了好处，翻脸就不认人了，真是过河就拆桥。
14: 或许他们怕被人发现咱跟他们的关系。
8: 哦，有可能。
11: 这两个人怎么也在这儿？
8: 他们是
11: 在山下客栈的时候，喜子跟他们有点摩擦。
8: 听他刚才的话，好像他们跟那对兄妹有什么关系。
11: 不清楚。
13: 要不我过去先把他们抓起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11: 不要，我们先跟着那对兄妹，静观其变。
8: 小姑娘小小年纪却机智过人呐，我们确实不能莽撞，咱跟着他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
13: 大人英明。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喜子趁人不备，蹑手蹑脚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走出房门，来找那对惊人兄妹。
1: 你在做什么？
2: 你们还没给我解药呢。
1: 解药？你拿假话玩弄我们，居然还想要解药？
2: 我没有骗你们呢，这张画一直在我身上，你们非跟我要，我就给你们了。
1: 原来喜子骗我去送画，是想把画交给他们。
0: 少跟我油嘴滑舌，说，地图在哪儿？
3: 什么地图？我不知道。你是不肯说实话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
3: 我们明明看到你身上背的是地图，为什么我们拿到的却是岳飞像？
1: 岳飞像？我也不知道啊。
0: 如果你说实话，我便把解药给你。
1: 好姐姐，我真的没说谎，那张图是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还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
0: 什么？别人给你的？
1: 是啊，是个脸上有疤的人硬塞给我的，让我带去给我们夫人。
0: 你们夫人？你们是不是官府的人？
1: 官府？要是官府就好了，虽然我家老爷在军中效命，但家里跟寻常百姓家没什么区别。
0: 这么说，你们不是官府的人了？
1: 那在客栈对付我们的那位高人是谁？是我们在路上认识的一位前辈，隐居在山里，是兰姐找来的，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
0: 这么说，你们既然不是官府的，却为何要跟我们作对？
1: 不是，这你们不是盗贼吗？还跟客栈外面的人约好，
0: 要让我们交出钱财。这我都被你说糊涂了，我们怎么成了盗贼了？
1: 不是你们的同伙扔进来一枚飞镖吗？上面写着准备好钱，客栈外见什么的。
3: 飞镖？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这枚飞镖是给咱送地图的人扔的。
0: 哦，怪不得。你刚才说有个满脸刀疤的人把图给了你，是怎么回事？
4: 哦，我们被人要挟，想约同店里的客人一起反抗。兰姐从你们的房间回来，却说你们跟强盗是一伙的。
0: 金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5: 谁？
4: 哦，我是。做你该做的，不许出声，否则。
0: 原来是这样，给咱们送图的人可能误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伙的，而他们却以为我们是盗贼。
1: 你带我们去找给你地图的那个人。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3: 大哥，会不会是刚才跟咱们打招呼的那两个人？怪不得，走，你跟我们一起去。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如果抢钱的那个人是喜子，他为什么要扮作强盗来抢夫人的钱呢？幸好刚才没有莽撞地把他们抓起来，没想到这件事竟牵连如此重大。
7: 他们刚才提到的地图会不会是？
6: 没错，他们要找的一定就是大宋的疆域图，听说军营里面有一幅行军图失窃了，
7: 看来跟这件事一定有关。那地图上标明了行军路线，以及所有隘口和驻军阵营，如果被金人拿到手，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8: 这么严重？
6: 小姑娘，看来我们要擒的可不是一般的贼呀，
7: 绝不能让他们得到地图，那样朝廷和百姓就遭殃了。
6: 我们跟着他们，可能真相马上就知晓了。是。
9: 他们又过来了，
10: 那小子也跟着，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11: 不会吧？
12: 金人兄妹与宋军汉奸又见面了，
13: 是他们吗？
14: 二位有什么事吗？人上西楼，满目青山千古秀。
15: 日照华亭，遍地笙歌四海平。
16: 果然是你们。 地图呢？
9: 这话问的，我不是让他给你们了吗？
17: 你说那画是给他们的？
0: 是啊，我一开始不就让你带给他们吗？结果你们得到了图，却不按约好的给我钱，所以我只能想办法逼迫你拿钱给我。
1: 你是说你要找的人是他们，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家夫人？
0: 哎，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2: 看来果真是误会了，我们跟他们素不相识。
3: 但是图被人调包了。
4: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这小子捣的鬼。
1: 我没有。
0: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图现在在哪儿？
2: 快说，否则我让你立刻去见阎王。
5: 住手。
6: 钦差大人与士兵把金人兄妹、宋军汉奸还有喜子全部围了起来。
1: 兰姐，救我！
3: 喜子，我问你，是不是你化妆成强盗抢了夫人的钱？
1: 我没有，不是我。
5: 先把他们都抓起来，待我详加审问。
7: 是。
8: 来人呐，来人呐，有人在此居中闹事，快去找方丈大师。
9: 原来如此，老衲明白了，
10: 多谢大师慧眼明辨。
9: 小施主，刚才老衲听完钦差大人的讲述，对你的作为十分钦佩呀。
3: 大师，我
9: 这位施主，是你扮作强盗劫掠了王夫人的财物吗？
1: 是我。
10: 其实兰姐早就发现是你了。
1: 为什么？
10: 兰姐急中生智，假意拿烛台帮你照明，其实偷偷将烛油滴在了你的衣领上，以便事后辨认追查。
9: 虽然这件事因误会而起，但是小施主能在主人危急之时不念私利，一心护主，真是难得呀。世间本无善恶，一念愚则般若觉，一念智则般若生，只因一念之差酿成半生悔恨。阿弥陀佛。
1: 大师，我知道错了，我真后悔，我冤枉啊。
9: 此事本来是因误会所致，但天机凑巧，偏偏被你们所遇上，兰姐既能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保护主人和财物，而喜子你却只想着自己的安危，甚至为了保全自己而抢夺主人的财物，真是不应该呀。
1: 我错了，可我确实太冤了。
9: 阿弥陀佛，福祸无门，为人自找。如果你跟兰姐一样忠心护主，怎么会有如此后果呢？
11: 大人，这是从两个盗贼的房间搜出来的。
10: 这些财物是你们夫人的吧？
3: 这些财物是夫人打算布施给难民的，这下终于可以了却夫人的这桩心愿了。
9: 阿弥陀佛，天理昭昭，善有善报。
10: 事情现在已经尘埃落定，把他们带回京城听候发落吧。
12: 大人饶命，求大人法外开恩的。
10: 你们两个内外勾结，背叛朝廷，已是罪大恶极，还敢求情？喜子，念在你并不知情，而且是在他人要挟之下才做出的劫掠之事，所以对你网开一面，责罚40军棍，希望你能改过自新。
1: 谢大人。
10: 好了，事情终于明了，很抱歉我们打扰方丈大师了。
9: 无碍的。
10: 这件事多亏了兰姐，不仅忠心可嘉，而且机智过人呐。
9: 事主尽忠，故可遗忠于君、于国、于民呐。
3: 大师过奖了。
6: 兰姐晕倒在地。
10: 哎，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9: 是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10: 好了，那我们先告退了，现在仍不清楚地图的下落，我得赶紧去寻找。
9: 好的，老衲也该准备讲经了。
13: 阿弥陀佛。
9: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朋友，应当互相敬爱，不要互相赠忌，财物应当有无相通，无德贪得无厌， 与人交往，颜色长河，不要互相为利。凡是人皆需爱呀。现在国家有难，所以我们要发挥爱国爱家之精神，帮助所有百姓。而今金兵南下，使得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都是难民，请各位父老乡亲大发善心，广行善事，去帮助那些受难的百姓。今天我要提到一位小施主，他虽然年龄尚小，却懂得忠义之礼，在危难之时舍身护主，用自己的机智保护了主人。虽然被主人误解，但依旧默默地帮主人追回了财物，找出了真凶。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做兰姐。
7: 兰姐，
14: 兰姐，
9: 因为这位小姑娘的机智，不仅帮主人追回了财物，还帮助朝廷捉到了两个私通贼寇的叛党。
15: 哎呀，真厉害，
16: 真厉害！
9: 范网经上讲，不帮国主，不做国贼。我们应当忠于我们的国家，尽忠报国，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去出卖自己的民族，这便是忠。心怀善念，帮助那些受难的人，这便是爱。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一定能收复家园，重整河山的。
1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兰姐，夫人，好孩子，我冤枉你了，夫人。
9: 善哉，善哉。
6: 喜子走到夫人跟前，跪倒在地。
1: 夫人，我对不起您，我错了。
18: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今后能够改过自新，我还会让你留在我身边的。
1: 夫人，小的没脸再侍奉您了，这件事让我深感羞耻。大师，我愿皈依佛门，来忏悔我的罪过，终生为佛门尽力，请您收下我吧。
9: 阿弥陀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善哉善哉，你起来吧。
1: 大师，您答应收我了。
3: 新鲜啊。
19: 岳家军捷报频传，无奈圣上听信谗言，竟连发12道金牌，命其班师回朝。岳将军收到12道金牌之后，仰天长叹，可惜10年功名毁于一旦，一腔热血可叹报国无门，一旦忠肝怎奈奸人作乱。于是提起银枪，在地上写道：壮士饥餐葫芦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0: 好，
21: 说得好。
6: 说书人打开卷轴，却是地图。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再一次郑重地举起宋军地图。

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773373118310773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春期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

0: 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哎，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斯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一天一把西药吃，吃的我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痛。哎呀，被他们那个副作用我折磨坏了呀。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甚至有的呢离老年痴呆已经不远了。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 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 有的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金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那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她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她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 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炭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炭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在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啊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 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虎，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血，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

0: 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丹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3: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2: 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啊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是感觉不一样的，
3: 是吧？
2: 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吧，
3: 挺好。
2: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的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哎，一直它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两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3: 是吧？
2: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3: 你看看。
2: 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3: 好，
2: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个口也不干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3: 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2: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1个月了，也没再犯过。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3: 不错，
2: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呢有这个活动吧。

0: 我这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是涨价呢，涨到50%呢，要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呐、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1: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1: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3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记着了。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1: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它一个名额呀，它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1: 嗯，
3: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1: 嗯，
3: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1: 嗯，
3: 而且看见了油大的就发恶心。
1: 嗯，
3: 所以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3: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3: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3: 他又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3: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3: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3: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3: 再还有便秘。
1: 嗯，
3: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3: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1: 嗯，
3: 反正蹲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 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3: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是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3: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3: 对，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1: 嗯，
3: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脂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的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知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的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3: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3: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3: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3: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3: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3: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3: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3: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下我尝一块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1: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3: 啊。
1: 嗯，
3: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3: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3: 哎，所以我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3: 哎，就像您说的，这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3: 对对对，
1: 嗯，
3: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3: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3: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 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

0: 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元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1: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鹿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1: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睡眠吧也不好。
0: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0: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0: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
0: 明白。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0: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0: 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0: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0: 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它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着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他血液呢他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他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呢、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呢，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致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管，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元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3: 好好好，我就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胸胆， 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啊！马上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0: 对呀、
3: 啊，
0: 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3: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去。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
0: 嗯。
4: 我今年呢67了。
0: 哦。
4: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0: 嗯。
4: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哎呀失眠，还有便秘。
0: 嗯，
4: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2.5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血压高的都到170-180，低压到100。
0: 嗯，
4: 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2-3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
0: 嗯。
4: 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
0: 嗯。
4: 回来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
0: 嗯。
4: 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那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4: 头也不晕了。
0: 嗯，
4: 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4: 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呢经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0: 嗯，
4: 到厕所呢都是接着胸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嗯，
4: 墙边尿等好长时间了，他尿了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
0: 嗯，
4: 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
0: 嗯，
4: 和这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是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4: 有劲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啊，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2.5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0: 嗯，
4: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4: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 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

0: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他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这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而且陆雪晶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陆雪晶，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呢陆雪晶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陆雪晶50瓶，因为陆雪晶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1: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都给送我陆雪晶呀，50瓶，多划算呀。
0: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

0: 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了，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 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哎，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两三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一天一把西药吃，吃的我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痛，哎呀，被他们那个副作用我折磨坏了呀。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甚至有的呢离老年痴呆已经不远了。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 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鸡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 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

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那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
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10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炭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炭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靠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啊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啊，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

0: 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 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啊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疗效跟以前的那就用的那些药的就感觉不一样的，
0: 是吧？
3: 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了，
0: 挺好。
3: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一直的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两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0: 是吧？
3: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0: 你看看。
3: 但是呢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一走路啊就是还喘得不行。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0: 好，
3: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个口也不干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3: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1个月了，也没再犯过。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0: 不错，
3: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了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是涨价呢，涨到50%呢要。
0: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呢鹿血精这样的药。 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陆雪晶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0: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陆雪晶，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0: 可以呀、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陆雪晶呢每天3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3: 哦，行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0: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节。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而且看见了有大的就发恶心。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大小是0.9×0.95。
0: 你看看。
4: 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他又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再还有便秘。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反正蹲的腿都发麻了。
0: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 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干粥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4: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4: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0: 嗯，
4: 哎，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0: 嗯，
4: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0: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脂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呢，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制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这个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0: 对，
4: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0: 嗯，
4: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0: 多好啊。
4: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0: 不疼了。嗯，
4: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0: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4: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0: 嗯，
4: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0: 嗯，
4: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0: 嗯，
4: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口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0: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4: 啊，
0: 嗯，
4: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0: 嗯，
4: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0: 嗯，
4: 哎，所以这不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0: 嗯，
4: 哎，就像您说的，这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0: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4: 对对对，
0: 嗯。
4: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0: 嗯，
4: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0: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4: 原价199嘛。
0: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4: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鹿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 他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4: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老师啊。
0: 嗯，你好。
5: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而睡眠吧也不好。
0: 是吧？
5: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0: 嗯。
5: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0: 嗯。
5: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
0: 明白。
5: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0: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0岁。
0: 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5: 对对。
0: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5: 对对对，就是。
0: 还有心脏病，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它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着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呢，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治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管，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5: 好好好，我这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5: 对对对，哎呀，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 马上就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0: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5: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5: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
0: 嗯。
6: 我今年呢67了。
0: 哦。
6: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0: 嗯。
6: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失眠，还有便秘。
0: 嗯，
6: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丹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两个半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07-108，低压到100。
0: 嗯，
6: 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两三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回来了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
0: 嗯，
6: 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丹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6: 头也不晕了，
0: 嗯，
6: 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6: 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呢，经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0: 嗯，
6: 到厕所呢都是。接着手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嗯，
6: 墙边尿，等好长时间了，他尿了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
0: 嗯，
6: 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丹粉，和这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是。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6: 有劲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0: 嗯，
6: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6: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10点就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10点有10点多的睡觉，一能睡到早就5点多，醒，多好啊！你看，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这么半天了，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都算好了，我想这个再订这个金熊丹粉， 跟那个路线紧，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就是要巩固巩固。

0: 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陆雪晶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陆雪晶50瓶，因为陆雪晶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1: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送我陆雪晶呀，50瓶，多划算呀。
0: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3: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4: 哇，看，亚洲。

0: 黄果树瀑布。
1: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2: 唐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3: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3: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秀苗吟，闯十二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3: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1: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4: 虚侠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易经的真髓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我们这次节目时间里啊，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学习易经当中的智慧。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李老师，有人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易经是重经之源，可见这个经典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是吗？
2: 是的，《易经》呢，也可以说这个易啊，通常讲法它是一个变化的意思，那也可以说它还有不变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易经》呢，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对道的一种描述。道呢，它也有它的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应用和变化。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呢，也可以说呢，它是研究道的本源以及 道在人类社会当中应用的一种变化规律，
1: 也就是《易经》它还有阴阳两个层面的说法，
2: 阴的层面就是道的层面，不变的，或者说呢，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嘛，一阴一阳之为道，所以阴阳合合构成了这个道的一个展现，道生一，一生二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易经》本身呢也是研究道的，研究道的规律的。
1: 那么这个《
2: 易经》呢，它这里面从它的内容来看呢，它是研究现象的，但是它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呢，它是研究内心的。对，因为这个现象也由心看出去的嘛，对吧，老师？对啊，过去讲法，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见智。对，哎，你不同的人，他看这个世界也不太一样啊。都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看到世界的美好， 就每天都是高兴和快乐的，有的人呢看到世界的黑暗，他就感觉到生活很悲催、很悲惨。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跟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这种判断和选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个《易经》的时候呢，我觉得不仅仅要从现象上看，还要从自己的内心对这个现象的把握上来看。
1: 是吧？因为过去讲是吧，相由心生嘛，境随心转呐。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一个情况、同样的一个环境，别人看到的、别人感受到的和我感受到的有所不同？如果我感受到了这种美好，能不能把这种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也体会到这种美好啊？那如果这个有的人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痛苦，
2: 那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从这种痛苦的心境当中解脱出来，是吧？因为痛苦是有心又有境嘛，两个合起来叫构成心境，对吧？
1: 对，
2: 要他从心中和境中痛苦的心境当中解脱出来。那这里头呢，都跟我们自己这个对自己内在的把握、所处的环境的把握，是吧？和我们自己的这个看待宇宙人生的 这种态度，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的明了明悟的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0: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 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 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还继续进入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展开的这句话呢，同样是九五飞龙在天，立见大人，或者说立现大人，孔老夫子的注解，他的学习体会。由这一句话呢，由这八个字，他衍生出来了洋洋洒洒的自己的解读。也是他在五十知天命以后开始学艺的，是吧老师？
2: 是的。
1: 那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了前面四合当中的两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今天呢我们请李老师重点给我们分享下面这两个合，叫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两句话我觉得更接地气一点，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想象它的意思一点，更有画面感，说白了。
2: 是的，这个就是讲这个大人呢，是吧？这个他的四合，那与四时合其序啊。这个四时呢，我们都知道是指的这个四季了啊。那四季，因为我们人呢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地球，这个地球本身的它的在银河系当中，在太阳系当中的这种运行的规律，就决定了我们地球本身呢是有四季变化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东方这个国家，是吧？我们比如说中国，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所在的这个北半球，这个地点呢，就是属于呢四季分明。当然也不是绝对，你可能到了往南边一点的话，可能冬季啊就不是那么特别清晰了啊，可能这个夏季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可能往北方走，再往北方走的话呢，可能就是夏季啊，春和秋啊，可能不是很明晰，但是冬季呢就很清晰。但是从整体我们这个国家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它是一个四季分明和四季变化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段话里头呢，他讲出这段话里头，让我们其实有一种感动在这儿。为什么感动呢？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啊，几千年来就基本上没动什么地方，所以因此呢我们的祖先才能提到这个四时的问题。
1: 哦，
2: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老是迁徙的，这个是个迁徙的民族，是吧？我们一会儿跑到最南边，一会儿跑到最北边，可能我们这个生活的规律就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四季分明的感觉。而恰恰是我们是一个守中土啊，以中原中土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处在北半球的这样一个国家，是吧？几千年来我们就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守中这个能量特别强。能守住中定啊，叫中国中国嘛，我们守得住中。守得住自己的这个位，而且呢也非常感激呢，在北半球这么一个地方，四季分明这个地方啊，是吧？适合于这个农业啊，然后适合于呢这块土地呢，这个广袤的土地啊，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上万年，所以对这个土地呢有这样一种深深的感恩，对这个土地上的四季的变化、四季的分明啊，这个这时的这种季节的调整呢，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而且我们整个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生活模式都是和四季呢紧密相关的。
1: 嗯，还真是。
2: 真是，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的从饮食起居呀，是吧，到这个工作呀，作业安排呀，是吧， 到我们这个整个的服饰啊，啊，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啊，都是和四季呢是紧密相关的。
1: 嗯，
2: 那在这里边呢，引导我们和四季啊紧密相关的，处理好和四季关系的是谁呢？就是这些大觉者，或者说我们讲这伟大的祖先，其实这些大人是吧？他悟到了，他把这个道理呢悟到了。所以我们从包括就是从像我们现在修炼嘛，是吧？你修炼者一般都要了解到这个生命的规律、身体的规律啊。说我们身体本身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四季的变化。
1: 对对。
2: 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上，你看它也有这样的四季的变化，是吧？它都跟这个四时啊相匹配。所以呢，通过外在的四时而找到内在的四时。让内在的四时和外在的四时相匹配起来，你这个生活呢，它就自在，它就健康，它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是中医养生，是吧？我们练习太极拳叫太极养生，是吧？道家的这个道家养生呢，它都跟这个相关。然后外四季四时，内四季四时，还是七经八脉、滋五流注，是吧？
1: 对，经循络到了哪个部位，哪个经当令，都是跟时有关。
2: 都跟时有关嘛，所以说有这个24节气，身体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时辰的变化，它都是相匹配的，啊，我觉得这一块呢，就是我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从这里都可以能够溯本追源呐，是吧？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和这个我们生活的这块处于地球北半球的这块东方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四时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1: 的确是这样，刚才老师一讲，我特别有感觉，想起来那个中医啊，他特别讲究这个生病的时辰都有关系，甚至什么样的节气，哪一类病人他比较弱，哪个器官比较弱，容易生什么病，都有关。这个时对我们中

0: 中华民族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农耕民族嘛，所以受这个天地节气的变化、天地运转的变化，我觉得它其实在定位，定义我们人在地球上的一个位置。我们生活，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一个纬度线？啊，然后呢，我们一个人在生活中又怎么定位？像老师讲的心身，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啊，这都是位呀，老师，是吗？包括五伦
1: 是的，
0: 八德也是讲的定位。
1: 所以说他这个，就看到这句话，这段话呢，我们也很受启发啊。同时呢，也考虑到，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规律也好，工作规律也好，学习规律也好，生命成长规律也好，要和我们所在的这个时空呢，能够匹配上，我觉得就比较效率化，或者说就浪费少，
0: 消耗少，
1: 哎，消耗少，
0: 对，
1: 是吧？或者说呢，我们讲就是用同样的，消耗，获得的最大的这个好的效果，性价比高。
0: 对，性价比高，对。
1: 哎，那包括你看这个食物上来讲，过去的吃的这个食物啊，都是当地生产的食物，啊，当地生产的食物确实就是比较，这个和这个土地的磁场都是相匹配的嘛。哎，所以这个选择食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到从健康的角度呢，来多考虑，还有就
0: 的
1: 是你
0: 确
1: 像
0: 是。
1: 休息休息，过去讲法休息的话，睡子午觉是吧？你晚上的话呢，要睡这个子时啊，要争取在子时的时候要好好休息。中午的时候呢，哎，午时呢稍微打个小盹儿，时间也不用太长，5分、10分、20分是吧？这个劲儿哗就缓过来了，哎，然后这个饮食起居呢，其实也是吃饭的这个时辰呢要健康要规律。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0: 哎，老师对养生现在非常有感觉，就是我们的起居、作息、饮食都要养成一个规律。比如说，有些人从一个频道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他都要有一个缓冲，慢慢的一点点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过来，对吧？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0: 那还有就是与鬼神和气吉凶，这个怎么解释呀，老师？
1: 这个首先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个鬼神呢，这里头一般就是代表着这个和吉凶相匹配啊，是吧？那么这个鬼神呢，在这个中国文化里头呢，它也是意味着就是代表着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世界里的能量的变化，或者说呢，过去讲叫举头三尺有神明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鬼神呢，又代表了内在的精神世界。自己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呢，精神世界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也可以说代表了所谓的良知、良能和良心。哎，这是我们讲代表了。那要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讲叫做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头啊，并不见得就什么都没有。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我们人类所看得见、摸得着的所生活的这个空间，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物质世界，和这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说这暗物质和暗能量啊，占了大概96%左右，有这么一种观点。那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呢，只占了全部的物质和能量里边的4%左右。
0: 的确是。
1: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些判断事物的一些准则呀，如果仅仅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个世界为准则的话，其实呢，即便100%的正确了，也只是对了4%，是这个意思呗。还有呢，不是我们这个用肉眼也好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所能判断得了的，包括现在科学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量子力学，是吧？它量子力学它就不是经典物理、经典物理学的这个角度。他谈到的就是这个，人心啊，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影响，啊，实际上谈到了意识论，意识的一些运动的轨迹、运动的规律，这就是量子力学所研究的对象。那经典物理学呢，研究的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世界的这些运动的规律，而量子力学呢，是研究看不见的这个意识的或者心 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规律。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这样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头，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呢，就称它为叫鬼神。那鬼神呢，儒门的解释呢，也更，我觉得更接地气了。儒门解释鬼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世的祖先、过世的亲人啊，就是都称之为鬼神。大概是首先呢，我们对鬼神呢有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在鬼神的这种状态下，或者我们讲在良心启用的这种状态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这个善恶的判别，是比我们通常情况下要准确得多。
0: 哦。
1: 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事物我们说好还是不好，通常因为我还在嘛，这个小私心还在嘛，所以好和不好呢，我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对我好就是好，对我不好就是不好，对不对？给我带来了好处就是好，对我带来坏处就是不好，这是我们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判断。但是呢，所谓的这个鬼神的这个世界里头它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呢，我们的良心的判断呢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问别人，就问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
2: 今天的节目，李老师引领我们探究《易经》的真髓，解析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的深意。我们领悟了中华民族与四季的紧密关联，以及内外四季和谐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感谢李老师和听众朋友的陪伴。下集节目，我们继续《易经》的学习之旅，探索生命和宇宙的更多奥秘。敬请期待，主持人雅青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行己之道。

孔子的侄儿孔灭有一次呀，向孔子请教自我修养的方法。孔子回答说，知而弗为，莫如勿知，亲而弗信，莫如勿亲，乐之方至，乐而勿交，患之将至，思而勿忧。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知道了却不肯去做，还不如不知道。亲近人而又不信任他，不如不亲近。欢乐的时候不要欢乐的过分，忧患的事将要发生时要考虑清楚，而不要忧伤。孔灭又说，行己乎？也就是说，修身的方法就是这样吗？孔子回答他，攻其所不能，补其所不备，吾以其所不能宜人，吾以其所能教人，终日言，吾以己之忧，终日行，不以己患，为智者有之。孔子回答他，要学习自己所不能的，要补充自己不足的，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就怀疑别人，也不要拿自己能的在别人面前显耀。说了一整天，不要给自己留下忧患，做了一整天，不要给自己留下祸难，唯有智慧之人才能这样。人生在世，无论贵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的庶民百姓，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修身养性，然后将所学落实在待人处事接物之中。当孔老夫子教导侄儿孔灭修身之道时，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那就是明白了道理就应当好好做到，否则很可能成为记问之学，反而增长傲慢。而假如亲近一个人又不信任他，怀疑猜忌，还不如不亲近。乐不节制，遇到忧愁又被困扰，都是我们大家容易犯的毛病。如果长期如此，心中经常冰火两重天，自处不暇，又怎么能笃定坦然地面对生活呢？因此，乐不可急，乐极生悲。遭逢忧患，应当冷静下来，以理智的思考来从容处理。如此一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眼界开阔，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自己所不能的，对他人而言却可能是特长，因此要虚心向人学习，而自己略有小长，应当韬光养晦，潜藏以待利国利民，并不是拿来炫耀，又或用来压制别人，那就失去了所学的价值了。君子言为示则，行为示范。孝经云，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稍一不谨慎，就可能招致怨尤祸患。因此，平时怎么能不谨言慎行呢？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智慧就在学习与力行圣贤教诲中开启。当认真、踏实、努力地遵从古圣先贤和名师的教导，好好运用时，智慧也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 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百分之百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胡家老高他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国家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

0: 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你也不用想，你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和其他的药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辨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天翻地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这胡家老高咋和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胡家老高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 吃咱的胡家老糕，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胡家老糕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胡家老糕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20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儿还是一个根儿，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儿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胡家老糕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糕，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摞起来的。刚才说了，胡家老糕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望东，您望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糕，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糕，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 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胡家老糕。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心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胡家老高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 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胡家老高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
2: 4000076-3667。

0: 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1: 好的，谢谢侯老。
0: 嗯，
1: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1: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1: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1: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1: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医生说是啥了？说是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啊、就松快多了，而且哇、啊、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1: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嗯、啊！
1: 哎呀，现在感觉好
0: 多
1: 了，
0: 改变快呀，是吧？
1: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
0: 嗯、
1: 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
0: 嗯、
1: 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嗯、你是说侯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啊、
0: 嗯、
1: 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1: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1: 啊？是了啊，
0: 太好了。
1: 所以说我又打电话、
0: 嗯、
1: 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1: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0: 啊！
1: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1: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着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
1: 每天、
0: 啊、
1: 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1: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
1: 这是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1: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1: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嗯嗯。
1: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1: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经历呀，是不是？
1: 没精力，太低了。 要是别人插话。

0: 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1: 嗯。
0: 要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吧，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啊、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啊。哎，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哎，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是不是、
0: 啊？是啊。现在你看我回去送餐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
1: 嗯。
0: 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
1: 嗯、
0: 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
1: 嗯、
0: 是吧胡老、
1: 哎、没错，哎，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啊、
1: 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啊、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
1: 嗯、
0: 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啊,
0: 啊, 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
1: 啊、
0: 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哦，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
0: 这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0: 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
1: 嗯、
0: 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啊，谢谢，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哎，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1: 啊。
3: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五保户。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1: 嗯
3: 嗯，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1: 嗯嗯，
3: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胡家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1: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就是我那回我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
1: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 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0: 啊。
3: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0: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0: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呀，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后来老伴跟我说，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0: 多厉害呀，是吧？
3: 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0: 没错。
3: 气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细痰积还坏了。哎，老伴看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0: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3: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0: 那可不是吧？哎。
3: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了。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这疗效就是好啊。
0: 没错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
0: 哎，您请讲。
3: 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十个字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0: 对，
3: 没有那种
0: 语言流畅啊，这是难得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3: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现在咳嗽也少了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用了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儿了。
0: 你看看、
3: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还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就是这回事儿啊。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吧。哎，喘气儿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就越吐越少了。
0: 你看，
3: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变成白色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再到后来吧，这胡家老膏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说话也有劲儿了，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0: 多好啊！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喘气特别费劲。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这好像把口罩。

0: 人去了似的。
1: 嗯，
0: 这护甲老高用到现在吧，也就6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儿正常了，哎，身体也特别好，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0: 哎，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1: 嗯。
0: 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哎，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哈哈，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师啊。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
1: 哎，
0: 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1: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哈，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1: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1: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胡老师。哎，好，
1: 啊，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你好，我把自我介绍一下。
1: 啊，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1: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1: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1: 啊。
3: 我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嗯嗯。
3: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1: 嗯，
3: 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
1: 嗯，
3: 这多亏了用上胡家老高，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1: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1: 嗯，
3: 我总是心慌。这个不舒服，心口，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惑。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是吧？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可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嘛也没有劲儿，
1: 体力非常不好。
3: 是，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拿的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胡家老高，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

0: 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买了30盒的胡家老糕。要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胡家老糕，我这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轻松。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
0: 我也能拿
1: 东西，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胡老师，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胡家老糕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胡家老糕，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出虚汗了。我现在才用这个胡家老糕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特别好，
1: 你看多好，
0: 心跳
1: 是吧？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太好了，是吧？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这个胡家老糕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让我的身体呀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糕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胡家老糕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用了胡家老糕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
0: 是的，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胡家老糕？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糕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所以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

0: 细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用吧，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包是非常可靠 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 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给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

0: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整个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4: 徐林、刘烈红、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4: 徐林、刘烈红、赵永清会见出席2026数博会的部分嘉宾。
3: 372家企业携近40项创新成果亮相数博会，带来沉浸式数字体验。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原主席及现任副主席穆科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中国工程院外。

0: 外籍院士张建伟、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无问新穷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银河通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发表演讲。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陈志、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领导、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1: 杨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要求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为面向产业前沿开发资源应用新场景，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聚力设施攻坚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硬支撑，加大数据供给，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深耕算法创新，激活人工智能发展原动力，坚持开放共赢，构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将进入加速突破期，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希望各方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凝聚发展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携手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徐林在致辞中说，当前贵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塑造算力新优势，持续推出数据新产品，大力开发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产业新动能，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资源驱动、数据驱动、场景驱动，持续壮大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让人工智能在黔桂大地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热忱欢迎各方携手贵州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开创数字美好未来。
1: 刘烈红在致辞中说，当前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全新利器，资源正开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全新路径。我们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等行动，进一步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引导各地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资源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资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国家数据局将助力贵州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积累有益经验。
0: 王晶涛在致辞中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培育全球开放共享生态，以场景应用为关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规范治理为保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
1: 张国志在致辞中说，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体系化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在大数据领域先行先试，成果丰硕，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了新路径。越前渊源深厚，情谊悠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 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新格局。
0: 穆科德在致辞中说，数据是本世纪极具重要价值的资源，数据共享能够倍增其价值，信任则赋能数据驱动型增长。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致力于完善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我们呼吁推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构建可信平衡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与三方伙伴关系。
1: 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张建伟就发展多模态资源经济谈了思考，杨杰就资源激发数据价值发表了看法，周博文围绕放大科学数据飞轮效应进行了交流，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围绕完善数字治理架构谈了设想，柯瑞文围绕资源经营做了分享，张平安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谈了实践经验，葛月围绕共建数字未来分享了体会，戴国浩就资源工厂高质量发展做了交流，王鹤分享了推动具身智能发展的认识体会。国内外知名企业嘉宾、外国政府官员及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两院院士、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嘉宾代表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数博会展馆，会上发布了《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据悉，本届数博会吸引1.6万余名嘉宾参会，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红：
2: 过去10多年，我们的数字经济成了长足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呢就进入深水区，旅游资源、酱酒资源，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数据技术、AI 技术能够大有所为的地方。下一阶段，贵州的数字经济应该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0: 永道集团董事长钟立昭：
3: 贵州最大的优势是数据中心加算力工厂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企业农业科技、节能环保、现代交易三大产业都在我们贵州落地了，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到贵州来计算，更好的实践性应用。
0: 智平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郭彦东：
4: 对于通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讲，有尽可能多的真实场景给它去做数据反哺，能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贵州有非常多的文商旅的场景、工业的场景、特色产业的场景，也有非常好的绿电基础，对于数据、对于算力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0: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现任副主席穆科德：
5: 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让贵阳数博会的实践成果汇入联合国多边对话，共建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体系，弥合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普惠数字未来。
1: 8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参加。
0: 杨震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农工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因地制宜发展先制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相信数博会将越办越好，为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务实合作搭建平台，为建设数字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提升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治效，更好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感谢全国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 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和大数据先发优势，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农工党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刘烈红表示，今年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荟萃业界优强企业和学界专家学者，充分展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与贵州深化数据领域合作，持续提升数博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
1: 张国志表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以本届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越前各领域合作，携手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大局，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数据局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自然灾害防御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常效机制，不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突出重点，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抓细抓实风险排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统筹防汛抗旱等任务，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1: 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扣不同群体特点，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实服务管理等工作，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0: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郑丽、屈林、陶长海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
1: 出席会见的有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于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启柱、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胡小弟、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上海穷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卢策吴、中国信息协会会长王金平、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副总经理蒋方帅，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经理张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汉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运龙，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钟立昭，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涂华，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软通动力数字能源与智算服务集团总裁武军，光伦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海波，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少军，上海本源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逆勇，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富贵，智平方科技联合创始人张鹏，北京林一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天瑞等。
1: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引下，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贵州、深耕贵州，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谱写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刘烈红感谢大家对国家数据局工作和数博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国家数据局正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进数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希望各方加强技术交流、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共同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开发利用，为全国数据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宋启柱、胡晓弟、聂向如、朱秋国、卢策吴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平台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前投入，深化务实合作，在更多领域结出丰硕成果。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人工智能有关企业负责人，就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交流。上海穷彻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策吴，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鹤，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聂向如，殊途科技公司创始人卓宇，上海卓翼德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李清都，省领导郭强、郑立、郭成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科技的魅力。聚焦2026数博会，请听报道。
3: 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 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5大展示板块、3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此 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八七

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1: 润建股份新型电力事业群常务副总裁严玉，
2: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五项云谷脱困工厂 AI 能源应用、润丢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四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1: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魏志强，
3: 曙光八千，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十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石油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0: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四十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1: 贵州大数据集团市场部总经理张贤，
4: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啊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1: 2026数博会配套重点活动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近日开幕，超300名选手入围线下72小时集中开发，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文旅特色产业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赛事受到互联网企业、投资机构关注，创新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模式，开放广电行业算力、产业资源及实景测试环境，破解科创项目落地堵点。
5: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近日正式批准发布地方标准《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南》，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落地实施。这是贵州首项数据知识产权领域地方标准，为贵州数据知识产权市场化应用划定了统一标尺。该标准的落地施行，一方面可显著提升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激活数据质押融资活力；另一方面，能为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产权交易、作价入股、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场景提供精准价值依据，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1: 雷公山药用植物上册近日正式出版，该书系统收录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1989种，历时3年多完成编著，为本土药用植物种质保护、合理利用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数据和理论支撑。本书收录的药用植物包含苔藓、蕨类、裸子、被子植物四大类群，均记载中文名、拉丁学名、分布生境及药用价值等核心信息，完成了药用植物资源标准化、系统化建档，可服务于林业、植物保护、中医药科研工作，也适用于自然科普宣教。目前雷公山保护区正同步推进雷公山大型真菌研究、雷公山蜜源植物研究、雷公山药用植物下册等专题研究。
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设立77个职业指导就业服务站点，实现全省高校全覆盖。近年来，全省累计开展青年求职实训营学员班139期，结业近4500人，师资力量、实训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1: 记者从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2025年以来，宽阔水保护区有序推进石松和蕨类、苔藓类、重生真菌类等3个专项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均已完成阶段性调查，共发现保护区新记录物种111种。
5: 安顺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近日联合区卫计局，借助贵州政务服务网云勘验平台，完成安顺市首例公共卫生许可证线上勘验。目前，安顺市已梳理出食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等165项高频办事场景接入云勘验平台。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贵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雷阵雨，26到34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3度，兴义阵雨，21到29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4: 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
21: 上车。
20: 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3: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7: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8: 是啊，应该再逛逛。
24: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0: 贵旅客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4: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2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0: 南京前往香港。
2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零零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6: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7: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6: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分辨率。
7: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6: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7: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6: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7: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8: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 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在加工这个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一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9: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7: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6: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7: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9: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7: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9: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7: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10: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7: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4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11: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12: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7: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2-3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13: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 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7: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13: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7: 走吧。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14: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该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15: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14: 有一个策略。
7: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15: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7: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15: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7: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15: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7: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17: 那么鲁威他从 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14: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得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它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它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啊，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7: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15: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7: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18: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7: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17: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7: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19: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7: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20: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他，他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7: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 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20: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7: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20: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7: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20: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7: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0: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1: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21: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22: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20: 因为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7: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23: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7: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2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 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神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23: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7: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